0: 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呢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长江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1: 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呐、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

0: 绩，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1: 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0: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

0: 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呀，很多长寿的老年人呐、都在用，家里的小孩呀、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呀、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呀、赶紧打电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纳祥银碗来喝水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呢对身体非常好。许多长期使用银碗喝水吃饭的老人呀，80-90岁身体健康，活到100岁也不是稀奇。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3: 嗯，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

0: 银块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2: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新金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新金手镯一个，手镯金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我是戏曲演员武凌云。哇，这叫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邓爷把背挺起来，收小肚肚。女孩子，哎呦嘿，巾帼英雄啊，来，不能笑，要保家卫国。同学们看老师手上拿的两本书啊，你们看看哪个是正版，哪个是盗版。好，这个小朋友来说，
2: 左边绿色的是盗版，这本书字儿重影，颜色看起来也不对。
0: 小火眼金睛，正版书就和我们在台上演的戏一样，印刷要清晰，验码要整齐，当然还有完整的出版社的信息，大家一定要记住。而这种错字连篇、纸张粗糙，还要夹带不良内容的书，就是伤害我们的眼睛和情感，和唱戏跑调一样。
3: 老布布，老布布，老布布，便宜卖了，便宜的老布布，看一下，看一下。
4: 老布布，
5: 你看这个，它这个毛线垫的，真的太好看。
6: 这个拉布布和我同桌那个差不多哎，不过价格可是便宜太多了。
0: 原创的作品呀，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就和我们戏曲的表演一样，单靠的模仿永远是成不了大家。
7: 对，我们要用行动表示对作者的支持。
8: 京剧的每一段唱腔，书籍的每一篇文字，文创的每一个设计，都是创作者的匠心结晶，都受法律保护。绿书签在手，用小小的选择守护原创的温度，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意义。
0: 娃们，你们可要记得啊，咱读书上网呀，就得像挑错啊，听进去了就得选正道的，什么暴力的书刊呀和诱导的弹窗呀、短视频呀，都是变味的酸醋，走掉的戏文咱绝对不能沾。

0: 我的网页有问题，是不是有不良内容？
1: 是有不良信息，你可真棒。
2: 上网查资料，一定让爸爸妈妈和老师条条响耳，设好防火，一旦有不好的立马划掉。我们不是躲，而是缩。家校携手筑牢防线，让孩子们在纯净的信息环境里安心汲取知识养分。
3: 书本里的每一页墨香，网络上的每一寸清朗，童年里的每一步足迹，都是山西娃前行的根基，需要用心守护。绿书签在手，用小小的坚持守护童心的纯粹，让每一段成长都洒满阳光。

每个三晋少年的阅读梦想。

0: 没船重啊，
1: 好难啊。
2: 季风、啊、还不走啊？
0: 我再练练。风哥，要不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我还就不信了，闷葫芦传球能传那么好，我也能练成。嘿啊，
0: 你先别着急，好好想想王八队长传球时的动作。
1: 闷葫芦，对哦，他好像是这样的。

0: 要中了！
1: 我终于 get 到了。传球练习成功，
0: 峰哥，你真是越传越准了，都快赶上王茂队长了。
1: 不就是个传球吗？我要在停球上也超过他们。谢小胖，传球。
0: 好嘞。
1: 给我停下！
0: 啊，不好！
2: 可恶！
0: 峰哥，小心点儿！
1: 再来，再来！啊！哎！啊！再来，再来！嘿！啊！哦！啊！
2: 你都看到了？
3: 你在玩杂技吗？
1: 把你刚刚看到的东西，统统从脑子里删除！
0: 别激动，别激动！
3: 季风，球不是这么停的。
1: 切！说的好像你知道怎么停球一样。
3: 你。
0: 峰哥，我也觉得你停球有些问题。嗯，何教练说，
4: 停球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四种，分别是头部停球、胸部停球、大腿停球和脚部停球。但不管哪一种停球，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感觉。
2: 好复杂啊。
3: 谢小雨，你就先和他说最基础的一种停球吧。
0: 是脚部停球。
1: 是啊，我就是用脚停的球啊，可球还是弹得老远。
3: 那是你还没有找到感觉。
1: 感觉？什么感觉？
0: 感觉峰哥，我也感觉你停球时太僵硬了。
2: 僵硬？
0: 嗯，感觉你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脚上，所以停球的时候脚步特别僵硬，停球才一直停不好的。
2: 是吗？
3: 我觉得你可以在手腕上系一个铃铛，只要停球的时候铃铛不响，就表示你的注意力没有被手分散。
1: 铃铛？
0: 嗯。峰哥，接球。峰哥。
1: 甜甜，你出了这个主意不行。
0: 峰哥，峰哥，你别着急，要不我们再试试别的办法。
1: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0: 我看可以把你的手绑起来，强制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脚上，这样你的手就不会干扰你了。
1: 绑起来？这能行吗？
0: 峰哥，准备好了没？我传球了。
1: 谢小雨，你这更是个馊主意。我还是得自己想个靠谱点的办法。
3: 就你还能想到什么靠谱的办法？
0: 还有什么办法呢？
2: 办法？
1: 哎，有了！甜甜，能麻烦你个事儿吗？
3: 啊，什么事儿？你要爷爷的轮椅干什么？
1: 强制转移注意力嘛，我坐下来只管腿脚不就行了。我会让他们见识到我季风的真正实力的。
5: 你知道最近学校出了个坐着轮椅踢球的人吗？
6: 不会吧，有这事儿？
5: 不信你看。
6: 这不是那谁吗？
5: 对，就是之前的踢裆王。
6: 对对对，他怎么坐上轮椅了？
5: 可能是受伤了吧。
6: 受伤了还坚持练球？哦，这也太拼了吧。
5: 要不我们去给他鼓鼓劲儿，加加油吧。
6: 好啊。
7: 想不到这家伙还有几分韧劲。
8: 加油，
6: 好多人啊。
5: 是啊，大家都是来给踢裆王加油的呀。
3: 加油加油。
0: 峰哥，准备好了，我要传球了。
1: 来吧。
5: 小心啊，
6: 注意安全啊，
7: 要小心啊。
1: 谢小胖，你就不能扔准一点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5: 骗人的呀，这家伙没受伤啊。
6: 是啊，这不是骗人吗？走了走了，去回帖骂那个发假帖子的人。
5: 嗯，我也一起骂。
9: 走了走了，
10: 没什么好看的。
1: 再来再来，这次扔准一点。

0: 峰哥，别动！
1: 什么？
0: 小心别摔着！

0: 里面好像有那么一点停球的感觉了。就差一点了，到底哪里不对？
1: 峰哥，你没事吧？不会吧，难道是摔成脑震荡了？完了完了，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看来真的是摔傻了。
2: 叫什么救护车，你才摔傻了呢。
1: 那峰哥，我刚才喊你半天，你怎么也没有反应啊？
2: 我听到了，我只是一直在想，刚才球没停好，到底哪里不对呢？
1: 峰哥，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是太让我佩服了。
2: 去。不过，到底是哪里不对呢？
1: 峰哥，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练球啊。
2: 不去不去，我不饿。
1: 走吧走吧，峰哥，先吃饭先吃饭。
2: 可是轮椅。
1: 没关系，等会儿吃完饭回来再收拾吧。
2: 谢小胖，你放开我，我不饿。
1: 今天的晚餐好丰盛啊。峰哥峰哥，你是吃盖马饭还是吃蒸菜啊？
2: 随便随便。
1: 峰哥快来快来。
2: 又怎么了？
3: 同学，你们想吃点什么呀？
1: 阿姨，来一个猪蹄粉，缺什么就补什么，是吧？阿姨，麻烦再加个煎鸡蛋。
4: 好嘞。
5: 谢小雨。
2: 什么叫缺什么补什么？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峰哥峰哥，我说错了。
3: 鸡蛋没有了，拿个鸡蛋过来。
6: 好嘞，接着。

0: 难道是传说中的游龙八卦掌？阿姨，再来一个煎鸡蛋。
1: 好嘞。
0: 啊，再来一个。
1: 还要啊？
0: 再来一个。
1: 好吧，再来一个。
0: 勺是金属的，鸡蛋又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打破，就好比接球要小心反弹一样。为什么大妈接住鸡蛋后，大勺还要再绕一圈呢？哦，对，要缓冲一下鸡蛋带的冲击力。
2: 没错，就是这样。缓冲不是卸除。
3: 峰哥，
2: 谢小胖，你看见了吗？我只要能将球上的冲击力卸去，球就不会再反弹出去了。我明白了。
3: 峰哥，这次应该能行了吧？
2: 行，这次肯定能行，你就放心给我传球吧。
3: 峰哥，那轮椅呢？
2: 我已经掌握到停球的诀窍了，不再需要轮椅了。
3: 可是我觉得……
2: 谢小胖，你少废话，叫你传球你就传球。

这一脚停球有点王梦队长的感觉了。我迟早有一天会超过那个闷葫芦的。再来再来，好嘞！哎。

0: 蛋的营养还挺丰富的嘛。
1: 耶，峰哥，停球测试成功。
0: 什么传球停球？在我季风未来的传奇里，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1: 峰哥，你就不能谦虚点吗？
0: 谦虚什么？我季风可是要成为打败冰块脸，超过闷葫芦的天才大救星。小胖，咱们继续训练。
1: 好嘞，峰哥。

0: 这个故事发生在1950年，广西十万大山地区。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就说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走。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2: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一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啊。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五千。
2: 三千。
3: 号称是五千，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七八万。
2: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
3: 啊，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岗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超，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

0: 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干杯。
2: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抱歉。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您。
1: 好。哦。
2: 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哎，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5: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5: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哦，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5: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他为什么呢？
5: 阿兰小姐，
4: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了。
5: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6: 干杯！干杯！
3: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5: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来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
0: 啊啊啊！
1: 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0: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上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不说。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1: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1: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2: 你的意思是？
1: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墙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2: 对，
1: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2: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

0: 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

0: 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

0: 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5: 江湖漫世信，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店，说是超市里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了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府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来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那怎么办？撤！
1: 撤！
0: 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我的话就是命令。是，谁当队长？
2: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2: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0: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官。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独眼龙啊。
6: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7: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啊，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5: 好，就这样吧。
7: 哎，好。
5: 好，再见。
7: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7: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7: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

0: 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1: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3: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4: 你哥哥？
3: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4: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3: 你胡说，我逼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2: 住手！
3: 住住住！你行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
3: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哼，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把脱

0: 我不想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0: 嗨，四十九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0: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2: 快了，快走，走，
3: 干什么？这是，哎，不。
0: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0: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0: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0: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4: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5: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4: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5: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4: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5: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4: 震霆， 别生气了。

0: 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呢？
1: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0: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1: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0: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3: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就位。
5: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6: 嗯，这还有封信呢。
7: 啊，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啊，我们走吧。
7: 好
5: 吧。
7: 哎，好好。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8: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
7: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8: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7: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只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0: 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

0: 随时放送，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

0: 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0: 的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4: 你过去是干嘛的？
5: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4: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5: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啊。
4: 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5: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6: 他是干什么的？
4: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5: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了啦。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婷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滤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案，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2: 副官，我们龙头虚的东西都到齐了。快快
3: 快搬呐！老兵，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4: 给司令进忠孝。
5: 四十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6: 什么？曾泰？

0: 了，没后补点。
1: 哦，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2: 大伙儿快搬了。
3: 我们到齐了啊！嗯，
4: 曾太，
0: 滚开！
5: 干什么？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天，
1: 来吧，我曾泰钥匙皱皱

0: 没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1: 待着，
2: 躺躺躺！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4: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5: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1: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5: 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这个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1: 副司令，
2: 准备好。
1: 我懂了。

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轻点点，啊，别这么能走啊，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爹，嗯，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给，不，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你一路走。哎，孩子，不能。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都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匣子他也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的，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邱阿龙大队

0: 启动，把枪放下。
1: 你，
0: 我，侦察科长，
1: 曾泰。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

0: 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

0: 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

0: 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

0: 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点
1: 电视来。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3: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4: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5: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爸，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爸，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

0: 要一米投诉，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好，那么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1: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
0: 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热。
2: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0: 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2: 严卫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4: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斯巴莱替换你们。是。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哎，
5: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来，
7: 班长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穴唱啊？哎，
2: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6: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2: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6: 好，班长，你要买酒了？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
2: 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6: 故事讲的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6: 连长，还是您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连长，
6: 连长，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6: 行，给你们讲一段。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到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嗯，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帮你补钱。
1: 这么乖，我不管。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4: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5: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准备搭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4团巡洋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洋，我们的炮艇是谁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0: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0: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1: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

0: 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2: 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1: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2: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1: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别嚷，装什么的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1: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爸爸，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2: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这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9元，下金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金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下金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0: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

0: 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0: 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

0: 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

0: 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刊，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群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

0: 在黄河千百年的咆哮声中，在山西忻州保德县这片土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响亮的口号：
1: 失火找消防，落水喊亮孩。
0: 亮孩是谁？是一个名字，还是一个代号？今天的故事要从1968年开始讲起。那天是亮孩14岁的生日，他约了几个小伙伴去黄河边玩水。突然，岸边传来一阵惊呼：“
2: 不好了，矛盾掉河里了，快来人呀！”
0: 看周围没有大人，亮孩着急了，他一个猛子像支箭一样扎进了滔滔的黄河水里。可他毕竟也只是个14岁的孩子，抓住同伴的一瞬间，他也开始像秤砣一样被拖向河底。喝了几口冰冷的河水后，亮孩只能先浮上来。可看着那片吞噬了同伴的水面，他不甘心，抹了一把脸，再次扑了进去。这次他潜到同伴身下，用头顶，用肩膀扛，用全部的力量把小伙伴推到岸边。
3: 亮孩，你真行，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黄河里的大英雄。
0: 赞誉声中，亮孩望向重归平静的河面。他不知道这片吞噬生命的漩涡将成为他未来半个世纪的障碍。

0: 战场。上次救人后，落水找亮孩这句话就在保德县传开了。可亮孩心里知道，那一次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后来他偷偷攒钱买了本游泳教材，从此洗脸他就练憋气，走路他就举起书包练臂力，黄河边也成了他每天必去的地方。到他20多岁的时候，横渡黄河已经是家常便饭，他好像真的成了黄河岸边的守护者。1983年一个冬天的午后，气温-10几度，空气都冻得发脆。黄河进入最危险的排林期，满河的冰块相互冲撞挤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让人听着脊背发寒。这一天，亮孩正牵着4岁儿子的小手走在路上，突然一声凄厉的呼喊像刀子一样划破寒冬的寂静。
1: 救命啊，有人掉水里了。
0: 呼救的是沿河的老乡，落水的是对岸陕西府谷县的一名工人。没有一秒犹豫，亮孩松开儿子的小手。
2: 爸爸，你去哪儿？
3: 别动，站那儿等着。
0: 他一边朝着黄河狂奔，一边甩掉厚重的外衣，冲到岸边，扑通一声扎进湍急的冰河中。他奋力游到落水者身边，一把抓住，却发现人已经昏迷。更糟糕的是，他们被冲向了一个叫石盘拐的河湾，那儿的水流回旋湍急，是出了名的三角险滩。进退无路，亮孩只能先死死抱住昏迷的工人，就这样在冰河里顺流而下，飘了整整5里路。突然亮孩发现河心有一块裸露的沙地，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挪了过去。冰寒刺骨的河水一刻不停地冲刷着他们，这时亮孩已经毫无力气，根本没有办法带着沉重的落水者游回岸边。当救援的船只艰难地冲破冰岭把他们接上岸时，亮孩几乎已经全身冻僵，他身上布满了冰凌划开的血口子，两条腿更是被冻成了青紫色。数百名老乡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脱下自己的棉袄大衣，把他们心中的英雄层层包裹起来。落水者被紧急送医，奇迹般的生还了，而亮孩被人抬回家后却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还落下了一个怕冷的毛病。
4: 以后咱不要救人了，你要是有啥事儿，我跟儿子可咋办？
0: 可大家都知道，当了一辈子亮孩，怎么可能就这样退休呢？50多年来，他先后跳进黄河40多次，救助溺水者19人，其中13人因他的勇敢重获新生。如今黄河两岸竖起了更多警示牌，下水游泳的人也越来越少。岁月染白了亮孩的双鬓，可这位爱逞英雄的老人却找到一个更广阔的战场。2017年，他主动联系县里，将一堂名为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的安全课变成了全县雷打不动的必修课。他的日程表从此被宣讲填得满满的，学校、厂矿、社区，人们总能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眼神清亮，劲头十足，仿佛还是当年那个随时准备冲向河边的少年。今天让我们记住这个被老百姓叫了一辈子的亮孩。

生命不息，叫人不死，就算逗留发展就是只有人虚伪的时候，时常会出边一点，捧风在墙。

0: 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排二十条举措，布局九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人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你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的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高考临近，考生该怎么学、怎么睡、怎么调整状态，听听一线老师给出的实用建议。高温突袭，血管告急，如何科学养护，筑牢心脑健康，医生为您答疑解惑。我省各地推进城市雨污管网改造和水库河道治理工程。距离高考越来越近，考生们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学、怎么睡觉、怎么调整状态？今天我们走访了两位一线老师，来听听他们给出的实用建议。

0: 高考进入倒计时，不少同学心里头开始打鼓，紧张又不知道该怎么使劲儿。有的觉得还有好多东西没看完，刷题到深夜；有的觉得该学的都学了，干脆彻底放松。老师们特别提醒，这两种走极端的状态不可取，
1: 建议考生们在考前的这一段时间，每天上午下午在所考的这个科目这个时间段，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然后适当的做一做这个学科的一些题目啊，或者看一看这个错题本啊、好题本啊，哎，让你这个思维呢活跃起来。第二个建议呢，要保持一个平常心，以平和的心态去参加这个高考，对自己的定位要比较准确，不要瞄着自己考出最好成绩的那一次，而是给自己定一个，我只要不低于哪个分数，备考就是成功的，啊，所以降低一下标准，可能你在考场发挥的会更自如。
0: 找回对学习的掌控感，减少海量刷题带来的不确定。除了学习节奏，想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作息时间的调整同样至关重要。
1: 建议大家应该在11点左右就要睡下，7点前起来就可以了。起来看看书，看看公式，看看一些题，让这个大脑的这个细胞活跃起来，积极的去思考，及早的先进入一个学习的状态。这样等到了开考的时候，可能就会达到你一个最佳状态。特别是在考试期间这个时间段，即使是在家休息，也绝对不能在这个时间段睡觉。作息时间混乱了，就可能会处于一个不良的状态。
2: 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内呢，要规律的作息，比如说按时的这个吃饭、睡觉、学习、休息。不建议这段时间离开学校的这个备考环境。如果我们能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内呢，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稳稳地进入考场，考出理想的成绩来，就不是梦想。
0: 别松垮，也别硬扛，按考试的节奏走，把生物钟调准了，你会发现，到了那天，坐在考场里，一切都刚刚好。
3: 近期冷热快速交替、高温忽至，成为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季，今天我们一起通过科普认清疾病本质，规避日常治病隐患，读懂身体预警信号，结合中西医理念，科学养护血管，守护公众身心健康。
0: 心脑血管疾病是心脏血管与脑血管类疾病的统称，成年人全身血管总长度可达10万公里，这类疾病发病根源归根结底都是血管健康出现了异常。
4: 现在医学上呢，也都把心脑血管疾病呢统称为泛血管疾病。如果说血管狭窄啊，发生在心脏，那就是冠心病；发生在脑子呢，就是脑供血不足。那如果这种大血管一下子堵塞在心脏发生呢，那就是心梗了；如果发生在这个脑子呢，那么就是脑梗了。
0: 数据显示，全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超过450万，除去年龄、性别、遗传等无法人为改变的先天因素，日常可控的不良习惯成为预防干预心脑血管疾病的核心重点，
4: 和我们日常的一些个生活作息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劳累、熬夜、缺乏运动，包括我们的饮食，比如说吸烟、饮酒，原发的基础疾病，比如说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尿酸高，都会在慢性的损害血管。我们要这个监测好，定期服药，控制好这些危险因素，这样也能有效的防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气温急剧变化是心脑血管的劲敌。研究显示，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会明显上升。温度升高1摄氏度，心脑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增加2.1%。
4: 高温啊，会这个是体表的血管扩张，这样子呢，很容易供血不足的这个症状呢加重。气温的突然的变化呢，会引起这种血管的舒张，引起血压的这种过山车一样的波动。这样呢也容易引起血管的堵塞或者破裂。夏天的时候呢，出汗多，如果饮水量不足，血容量少了，可能血压会偏低。另外呢，血液粘稠也更容易堵塞。
0: 一般来说，夏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节，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心梗、脑梗死等病症尤为多发，慢性心衰急性发作、顽固性血压不稳等

0: 情况也频频出现。当身体发出异常不适信号，便是心脑血管疾病来临的预警，万万不可忽视。
1: 比方说心脏有不舒服了，心慌、心悸、心痛，甚至是背凉，脖子上不舒服，有这种心脏及放射区的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出汗多，这个咽部发紧，再往下走的肚子疼，或者是你一个疲倦，啊，疲乏，你应该咨询一下这个大夫。
0: 中医认为体质是疾病的土壤，痰湿体质人群身体代谢能力偏弱，极易诱发三高病症。血瘀体质则代表体内气血运行不畅，血管经络淤堵，极易引发心梗或脑梗。
1: 痰湿体质目前存在两种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吃的比较多，营养过剩，就会变成痰湿，加重这个心脏的负担啊。第二个呢，运动比较少，这个湿气、痰湿这些不能通过出汗、呼吸或者是大小便及时的排走，积聚在体内就变成湿气，弥漫到血管上面，引发血管病变，为产生心脑血管疾病埋下了祸根。
2: 夏天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凶险，发病急促，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不良生活习惯都是重要诱因，清晨更是疾病突发的重要时段。下面我们继续带您详细解读心脑血管疾病高危因素。
0: 脑卒中、心肌梗死等致命心脑血管疾病根源大多是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内壁逐渐形成粥样斑块，内部呈脂质粥样物质，造成血管狭窄、血流受阻。一旦斑块破裂脱落，瞬间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就会诱发急性心梗、脑梗。
3: 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就好像这个水管子啊，用的时间久了，它生锈了，有水垢了，血脂当中低密度脂蛋白呢，因为它们是造成这种粥样硬化的最核心的成分，我们把血脂控制好了，就会有效遏制它。
0: 此外，长期高血压还极易诱发危重症心血管急症主动脉夹层，高血压持续损伤主动脉内膜，造成内膜破损撕裂，血液涌入血管夹层间隙，情绪激动、过于用力、劳累等诱因都可能导致血管外膜破裂，短时间内猝死。
3: 高血压呢，使得血管的这个弹性减弱，很容易出现这种破裂或者是堵塞的风险。吸烟啊，吸烟呢，对于这个血管的这个内皮呢是有非常大的损伤的。很多年轻人他可能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脂血症啊，但是呢，因为吸烟影响了这个血管内皮的完整性，也很容易诱发这种血栓，引起心梗、脑梗。
0: 医生提醒，40至75岁之间的人群定期体检时，务必筛查心脑血管风险，常规检测血压、血脂、血糖，配合心电图、颈动脉超声、心脏彩超、经颅多普勒检查，就能比较全面地评估患病高危因素。
3: 如果超过25的话，那说明过度肥胖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血脂，包括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血糖，包括这个血尿酸、血同性半胱氨酸这些个异常呢，颈部血管的超声发现有一些个斑块或者内膜增厚，那说明血管老化了，有颈部这种大血管的狭窄，都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高危的人群。
0: 养护心脑血管低成本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改善日常生活方式，坚持做好健康管理。
1: 第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合理的休息，不要熬夜。第二个，饮食有节，多吃蔬菜、杂粮、豆类啊等等一些有益于心脏的水果了，少吃主食。第三个，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调节。第四个是药物，我们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基础的人一定要规律的服用药物。六个是危险因素的管控，比方说啤酒啦、冷饮啦、抽烟也是对心脏不太好的一个习惯。
0: 医生提醒，早晨人体交感神经逐渐兴奋，经过一夜进食进水，血液粘滞性升高，血管张力增强，多重生理性变化会增加心梗、脑梗的发生风险。
1: 以一些轻松舒筋通络活动为主，你比方说我们可以打打太极，练练八段锦，慢慢的散步、跑步啊，游游泳。以太极拳为例啊，每天规律的太极拳锻炼能够减少30%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0: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汛期降水较常年偏多，这段时间朔州、运城、晋中等地紧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城市雨污管网改造及水库河道治理工程，通过雨污分流排水、河道清淤修复等，全面提升防汛排涝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七里河周边雨污管网改造工程第三标段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雨污管道的铺设作业。此前呢，这片区域采用的是雨污河流管网，每逢汛期呢就很容易出现排水不畅、路面积水等问题。那如今呢，搭建了全新的雨污分流排水体系，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难题。
2: 现场机械轰鸣、开挖、支护、管道铺设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开展，施工人员严把质量和进度，全力推动改造工程高效落地，早日通运。
3: 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严守安全底线，全力推动雨污分流系统早日完工、早日投用、早日见效。
2: 七里河周边雨污管网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7580多万元，施工总长度约6522米，覆盖朔神大道、神朔路等关键路段。建成后，将彻底改变覆盖区域内雨污河流现状，有效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
4: 沿线同步收集开发区、铁东区、木寨路、昭协路、大兴路等相交道路的雨水径流，并配套建设雨水检查井、雨水口、雨水口连接管等附属设施。目前，项目整体施工已完成40%。
5: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市新埂区地下排水管道改造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呢，上百个围挡作业面已全面铺开，施工人员正全力开展土方开挖与顶管施工作业。
2: 新埂区地下排水管道改造项目是省级重点工程，总投资1.78亿元，重点对片区内17条道路的地下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同步增加31.7千米的污水管道。施工采用非开挖顶管作业技术，最大限度减少道路开挖面积，减少对附近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我们二标段在建成区主干道繁华路段施工，既要开挖破路施工，又要保障市民正常出行、商铺正常经营，所以我们采取分段围挡、半幅施工的方式，全力保安全、抢工期、赶进度。
7: 目前现场投入200余名施工人员，力争今年6月底全面建成投用。项目竣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区地下管网布局体系，显著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与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提档城市功能品质。
2: 在晋中市左权县青漳河西源西峡水库下游至蛤蟆滩村段河道治理工程东长义村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钢筋焊接、渣土回填等作业，一派忙碌。这个项目治理河道总长12.5公里，主要实施堤防、筑槽、滚水堰、支沟入河口整治、桥涵改造及生态修复等工程。目前，各工程标段建设稳步推进，力争在汛期来临前全面完工投用。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道行洪能力，助力当地水利防汛能力全面升级。山西台综合报道。
0: 眼下，我省传统农业正插上数字翅膀，通过物联网、订单农业等新模式，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升级。
8: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位于古县三河镇石壁村的智慧渔业产业园养殖车间。眼前这一个个用特殊材料建成的陆基原池，如同隐形管家，实时监测水温、溶氧等6项核心指标，让水质环境无限趋近桂鱼的自然栖息条件。
9: 我们这里一共建有64个标准化陆基养殖原池，每个池投放3000到4000尾鱼，一旦出现了数据异常，系统就会自动启动，调控各项养殖数据。养殖方式由人管理，跃升为智能管理。
10: 通过数字赋能，这里的桂鱼养殖周期从240天缩短至180天，效率提升40%，成本降低30%。同时，园区6000立方米围水处理池通过过滤。

0: 净化循环等工具，让 95% 的养殖水重复利用，剩余肥水还能灌溉农田，实现养鱼不换水，废水零排放，真正做到了绿色发展。
1: 用科技改造传统渔业，不仅年产鱼超200吨，产值突破2000万元，还能为村基地增收150万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2: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域山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我身后呢是农业科技特派员，正在进行香菇标准化栽培技术培训。
0: 眼下正值夏季香菇养菌孕育的关键时期，在新域农业的种植大棚内，农技人员现场指导，精准把控种植细节，全力保障夏菇长势稳定，优质高产。
3: 棚内的温度要把控在22度左右，湿度要控制在55度上下。
1: 目前我们基地现有夏菇菌棒50万磅，整体夏菇总产量可达到90万斤，产值可达到700多万元。
0: 据了解，这里还将新建100座智能种植大棚，引进自动化菌棒生产线，配套香菇深加工车间，进一步完善全链条生产体系。
4: 我现在是在园区县食用菌产业中心区的毛木耳种植大棚内，眼下一朵朵毛木耳油润饱满，长势十足，即将迎来采收期。
0: 为抢抓毛木耳生长关键期，保障稳产提质，园区县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技术力量，常态化入驻大棚，开展田间指导，全力保障毛木耳优质丰产。
5: 目前咱们的毛木耳长势非常良好，鲜耳总产量达到300余万斤，销售额能突破400余万元。
0: 为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这里还推行订单式种植模式，切实稳住种植户收益。
5: 目前毛木耳采用订单式种植，从一开始就和客商签订了收购协议，不用愁销路，采摘后全部统一收走，实现即采即销，零滞销。
0: 如今园区县已逐步搭建起食用菌全链条发展体系，还在持续完善配套设施，稳步推动食用菌产业提质升级。
6: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省招考中心日前对我省2026年中考工作作出安排。据悉，我省2026年中考总分为839分，分别为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含听力20分、理科综合150分、物理80分、化学70分、文科综合150分、历史75分、道德与法治75分、体育统一测试60分。初二年级已完成考试的地理、生物学、信息科技、生物实验操作等科目合计119分，成绩一并计入2026年中考总成绩。笔试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2号。近日，太原市人社局发布关于2026年太原市市级第一批就业见习岗位的公示。公示称，近期太原市市本级45家就业见习基地提供87个就业见习岗位，共计招募781人。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16至24岁的城乡失业青年，以及符合条件的留学回国毕业生均可报名。
6: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看天气，预计今后三天我省将会有大风和高温以及强对流天气过程。首先今明两天全省大部晴天到多云，北部和北中部的风力将在四到五级，短时六级或以上，那么高温将会出现在中南部的盆地，预计呢在35度或以上了。到了后天时，南部大部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期间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北中部地区的风力仍然较大，做好防范。来旅游者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多云，31到16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多云，30到16度。云冈石窟多云，33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

0: 多云，32到11度。中国德江幸福怀仁，怀仁多云，33到14度。京旭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5到19度。新洲雁门关多云，35到15度。汤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30到15度。晋城王莽岭多云，30到19度。兰花星酒业提醒您，文水多云，35到18度。鲜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5到22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5到2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

0: 知道了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5: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6: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爸，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求你再想一想，
1: 住口！如果亡命天涯，司马氏必被灭族，生死平天由命吧。

0: 臣司马懿叩见陛下。
1: 司马懿，你募兵了吗？
0: 募了。
1: 多少？
0: 30,200。
2: 大胆！朕准你募兵了吗？
0: 禀陛下，臣蒙天恩，出镇雍凉。可是来了一看呢，雍凉兵少将羸，诸葛亮如兵出祁山，臣断难抵挡。臣就想了，与其负战败失守之罪，莫不如募兵相抗。
2: 为何不暴揍一阵？
0: 臣有难言之隐呐。臣想了，奏折报上去，八成是不准。即使准了，没有3个月也批不下来。军情万急，刻不容缓。臣领兵在外，只好先斩后奏了。臣恳请陛下降罪。
3: 狡辩！司马懿，你说你募兵是为了应敌，而诸葛亮却是从斜谷道进犯，你这里并无战事，谈何应敌？
0: 禀大司马，斜谷道是诸葛亮佯动，蜀兵早晚必出祁山，直指长安。
3: 如果诸葛亮不出祁山，当治你何罪？
0: 看臣头颅！
3: 洛阳城里流言四起，说你打算据小韩之险自立为王。
0: 陛下，这是诸葛亮的反间之计。臣受先帝托孤之重，粉身碎骨未回报，安敢有异心？请陛下明察，明察！
4: 禀陛下，家父一片忠心，
5: 可照日月。
4: 臣听到火伴军到来时，曾劝家父避难，可家父拔剑怒斥，说我如果敢逃，便立刻斩我，替臣的首级向陛下请罪。

0: 司马懿，朕念你与先帝和皇族有旧，暂免你一死，但是要罢夺你全部官职，返回故城，没有朕的旨意，片步不准离开。
1: 臣谢恩。
0: 全部兵权交予曹休。司伯，朕令你镇守雍凉。
1: 臣遵旨。
2: 父亲，你真打算终老不下我？
1: 有何不可？生于斯，死于斯。

0: 平中楼，难得之心也。唉，
1: 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0: 能活着回去就不错。

0: 你们看看，全是败报。夏侯口口声声说要生擒诸葛亮，结果如何？损兵折马不说，连他自己也被赵云生擒了。国威军威俱散，朕的颜面何在？还有呢，蜀军偏师阳洞斜谷，诸葛亮率大军出祁山渡渭水，直逼长安。天水守将姜维降蜀，南安梅城上归天水，皆落入诸葛亮之手。大司马曹休仓皇奔逃，弃守雍凉。至此，蜀军已离长安不足百里。照此下去，不出数月，朕就要当亡国之君了。
1: 禀陛下，老臣早就说过，夏侯驸马非诸葛亮之敌，遇胜诸葛亮，非大将军曹真出马不可。
2: 陛下，臣才疏志浅，不堪当此大任。
0: 三叔啊，先帝曾托孤于卿，如今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你安心坐视不管？
1: 大将军乃社稷之臣，不可在此。啊，若大将军不弃，老臣愿随大将军出征，迎战诸葛亮。
2: 前辈若肯相助，即请出任军师。
0: 老爱卿，你已76岁了，朕岂忍心？
1: 陛下，臣虽年老，但志不老。人言诸葛亮近妖，臣偏不信这个邪，早就想擒妖拿魔，与诸葛亮阵前一斗，看看是魔高还是道高。
0: 好，朕拜曹真为大都督，王朗为军师，赐天子节钺，拨20万兵马出战诸葛亮。
1: 臣领旨。

0: 将军，诸葛亮果然名不虚传，哼，其阵势暗藏诸多玄机。
1: 军师有何对策？
0: 吾闻诸葛亮能言善辩，请将军唤他出来，让我先骂他一顿。待他的锐气挫下之后，将军再与之交战。好。
2: 来人，将军，
3: 诺，撤，卫司徒王郎。

0: 来者可是王司徒？王昂，久闻足下大名，今幸一会。闻足下自称知天命识时务，何故兴此无名无义之病？
1: 五凤召讨贼，何谓无名？天数有变，神气更易，有德之君。 替换无德之人，自然治理也。自桓灵以来，黄金昌乱，天下争霸，盗贼风起，奸雄阴阳，社稷有雷卵之威，万灵有倒悬之极。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 席卷八方，万民归心，四海仰慕。世祖文帝应天何人，效法尧，禅位于舜，承继大统，这都是奉天行事。足下是聪明人，又自比管乐，为何？ 兴此逆天之事呢？岂不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铁蹄可平祁山，刀剑可穿苍穹。足下如果真有见识，何不？
2: 倒戈卸甲，以礼来降呢。我保你不失封侯之位。<笑>我原以为汉朝元老必有高论，没想到足下红唇白齿，却说出如此不堪入耳之话。我有一言，三军静听。 你，王朗，世受大汉国恩，举孝廉入仕，要是还有半点良心，就该匡君辅国，除贼兴汉，而你，却贪图官位，助贼篡逆。你本该潜身缩手，苟图衣食，躲于暗角阴沟行鼠窃铲鱼之事。 岂敢在队伍面前妄称天数？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你有何颜面对大汉二十四先帝呀？老贼速退，杀你，污我刀！
3: 把王司徒给抢回来！对。

诸葛亮真是个妖孽，三寸肉舌头把我的军事说死了，枉俺位列三公啊，我可如何

0: 引蜀军来袭，等他们到了之后，我让他有来无回。
1: 末将姜维拜见丞相。
2: 哦，伯约啊，魏军沿渭水列阵，急切之间难以攻破。你是本地人，我想听你说说这儿的山川形势。
3: 禀丞相，在这个季节渭水变化无常，经常上游一夜暴雨，下游便水涨一丈，军马无法过河。
2: 也就是说，如果我军贸然进攻，曹真可能会趁为半渡而袭。
3: 丞相所言极是，不过在下倒有一计，不知啊，
2: 你且说来。
3: 末将刚才去敌前观阵，发现曹军都在沮丧。
2: 谁死了？
3: 军师王朗
2: 死了。这我倒是没有想到啊。
4: 丞相阵前痛斥老匹夫，句句如刀如剑，足可载入青史。
3: 不过末将却怀疑王朗位居三公，更是曹真的军师，按理说他死了应该秘而不发，以免动乱军心，可是曹真却为什么要替他大张旗鼓的沮丧呢？
2: 伯约，你眼光不凡呐。
4: 曹真莫非是想使诈？
3: 曹真必定是使诈，诱使我军结营。
2: 你们再往深处想想，如果曹真诱我去结营，伏兵会设在哪儿？伯约，你熟悉此地地形，你来说。
1: 伏兵一定会布在虞山之侧。
2: 好，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5: 曹真误中诸葛亮奸计，兵马损失过半，发书起援。哎呀，更可忧者，王朗竟然在阵前被活活的骂死了。现在我军兵败如山倒，朝中一片混乱。钟老太傅，华歆上表要朕御驾亲征，你看如何？
6: 老臣斗胆问陛下一句，你贵为天子，能有多少把握战胜诸葛亮呢？
5: 朕不知兵，怕不能。
6: 陛下此话，足有自知之明，堪称贤主明君呐。但陛下只差一丝知人之明啊。
5: 老太傅何意？
6: 臣以为，为天子者，隆裕中宫，不必知兵，但须知人，尤其是知道用谁征战，用谁护国呀。
5: 用谁啊？
6: 老臣愿以全家的性命保举一人，陛下若能用此人，那诸葛亮必败也。
5: 何人？
6: 此人乃大魏三朝元老，诸葛亮不惧曹真、曹休，独怕此人。为此，他广布流言，使出反间计，置他于死地。之后，诸葛亮便可以长驱直入了。
5: 你是说司马懿？
6: 正是此人。如今，朝中上下唯独司马懿遇见诸葛亮，会出祁山，他在雍凉招兵买马，正是为了抵御诸葛亮啊。
5: 朕不听谗言，错怪司马懿了。朕悔恨无期啊。
3: 丞相，自从我军出征以来，我们屡战屡胜，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
7: 丞相，中原魏军早已闻风丧胆，丞相何不乘胜进军，分兵两路，攻占长安与洛阳？
2: 不急，休整几日，吾备粮草军械，之后子龙引军10万攻取长安，魏源引军8万攻取洛阳，我自统大军，率众自后跟进。如果顺利，半年。

0: 左右，中原便可大定啊。
1: 遵命。
2: 丞相，李延之子李丰奉命从成都赶来觐见，有急事禀报啊。
0: 难道是孙权被约起兵伐蜀了？哦，快让他进来。
2: 进来。
0: 啊，李丰啊，东吴是否已经进军了？何时进军的？领军的是陆逊还是他人？现在驻军何处啊？
3: 禀丞相，东吴没有进军。下官此行乃是奉家父之命，专程递送一封密信。
0: 这密信何在？

0: 李峰啊，李峰，你父亲可是立了大功了。
1: 丞相，不知有何喜事，可否示之啊？
0: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李严竟然说服孟达反了。现在孟达愿举新城120000兵马一起归顺于我，并让我定下日期令他攻取洛阳，并生擒魏帝曹睿来献。孟达还说，时下魏兵都在外，洛阳只有御林军把守，如果起事，他定能在顷刻之间攻破城池。
1: 丞相，此事可信吗？
2: 怎么会不可信？
0: 当年孟达降魏是迫不得已，尤其是在曹丕死后，他经常遭受曹休和曹真的猜忌，孟达恐性命不保，早有反制。如今我北伐大军连战连捷，正是他将功折罪的好机会，现在不立功更待何时啊？
1: 若如此，
3: 新城距洛阳距离不远，孟达如若起兵，可攻其不备，
1: 魏廷必然猝不及防。
0: 有孟达相助，取中原将会易如反掌，曹魏必亡，蜀汉当兴啊！李峰啊，你父亲的功劳可是朝日月垂青史啊！马苏，替我写一道密信，告诉孟达，9月初10日，让他率新城等处良将精兵攻取洛阳。当日我也会举兵攻取长安。
1: 遵命。
0: 哦，还是我自己写吧。众位将军，各自回营，好生休整待命。
4: 遵命。
5: 遵命。
6: 父亲，夏侯兵败被擒，曹真又丧失失地，咸阳大部分要镇都落于诸葛亮，你看朝廷是不是要被迫迁都了？陛下听信谗言，弃贤用奸，曹氏亲贵们更是屡战屡败，再这样下去，大魏撑不了多久就要亡国了。父亲，你连一道奏折都不上吗？父亲，你是怎么想的？
7: 知道这琴曲吗？
6: 古曲高山流水，父亲是在期待知音。不过今天的天子不是你的知音，反而是你的天敌呀。
7: 所谓天敌，往往就是知音，他们之间彼此没有深深的理解，又谈何天敌？林中的枣熟了吗？
6: 这该熟了吧。
7: 大些枣来，我要尝个鲜。

0: 父亲，你是不是在等待朝廷的诏书？
1: 父亲，钦差大臣进村了，传天子诏书。

0: 来是何人呐？
1: 朝廷丞相华歆。
2: 这
3: 咦，
4: 司马懿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司马懿受谗蒙冤，皆朕之过也。今大敌犯境，朝廷危难，为卿可成大任，取水火，护国安民。诏司马懿领骠骑大将军，拜平西大都督，统领中原各部兵马，即日起军迎敌，钦此。
1: 臣接旨。
2: 仲达呀，钟老太傅可是以全家53口人的性命保你出山呐、啊、在下也是以全家老少47口人的性命保你啊，加起来不多不少，正好100口性命啊。
1: 华丞相，有人说我是鹰矢狼谷之徒，害得我连自家性命都难保，岂敢再承担百口之性命？
2: 钟达，何必挖苦呢？在下给你赔罪了。
1: 军情万急，恕我不奉茶了。你即刻返回洛阳，报知陛下。我即日便赴宛城将军府上任。
0: 遵命。

0: 洪城将军吴庆率步军35000前来听命。
1: 嗯。魏郡将军孙立武率马军20000报到。
2: 好，好。
3: 魏兴太守申仪欲送仲达兄大功一件，不知足下纳否？
2: 哎呀，兄台何时到的？都退下。
4: 诺。

0: 说你重被启用，可喜可贺呀。敢问攻城之后，你就不怕再度被贬吗？
1: 怕呀，我脖子也是肉长的，岂能不怕？
0: 那您为何还要出山呢？
1: 贪呐。兄台知道，我司马懿贪功名，贪大业，整日心痒难熬，梦中都想和诸葛亮斗一高下。
0: 仲达呀，魏国生死存亡尽掌于你手，此时此刻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吉祥。
7: 一者你可拥兵自守，坐视天子曹睿北秦，听其为国灭亡，而你呢，日后可居王位，会是角逐天下，图成霸业。
6: 且慢，你说什么？天子被擒？兄台快说其二。
7: 其二便是救天子，护朝廷，战蜀军，尽忠勇。攻城之后嘛，你再遭到曹真等亲贵的诋毁、攻讦、陷害。
6: 我选其二。
7: 当真？
6: 兄台要送我何等大功，请讲。
7: 好，我告诉你，孟达已反，不日之后他将要起新城12万大军，进取洛阳，生擒天子，献给诸葛亮。新城至洛阳路途不远，孟达

0: 可轻易得手啊。兄台是如何得知此事的？
1: 孟达谋士李南是我的旧友，他抄写了孟达写给诸葛亮的密信，交给了我。

0: 辆去长安。如非足下报信儿，曹魏真是要亡国灭种了。
1: 仲达，赶紧发兵洛阳，前去救驾呀！
0: 此时赶去来不及了。
1: 那你怎么办？
0: 只有一个办法，不向朝廷示警，免得惊动孟大。我亲率一支铁骑，星夜进军，直扑行程，擒拿叛将孟大。
1: 仲达呀，你这是要以天子为饵，擒贼建功啊！啊！

0: 离新城还有多远？你看，好，看来孟达并无防备，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1: 父亲，
0: 前军抓获孟达新时，押过来，
1: 押过来。
0: 抬头。
1: 认得我吗？不认得。我是标记大将军司马懿。啊，天哪！你不是在500里外的宛城吗？
0: 我自从天降爷，听着，只要你肯说实话，我非但不杀你，反而会保你功名富贵。
1: 不是，诸葛亮，陪下官去给孟达将军送一封信，不料。
2: 中入归不军中，
3: 属心何在？
2: 是。大都督，将军，
3: 孟达将军如晤，进报，魏廷已再度启用司马懿，此人奸诈多智，用兵奇诡，如果走漏消息。
0: 他必引大军星夜征剿，请将军提前举兵脱离新城，与我会师后共取洛阳。看来这个诸葛亮早有预见呐！我如果晚来半个时辰，万事皆休啊！压下去，待我查实。
2: 诺。
0: 这一样，啊，擒贼先擒王。我亦派以胆大心细之人为使，进城拜见孟达，就说司马懿奉命前往洛阳觐见天子，路经此地，随行只有二子，携护卫侍从数人，由他出城相见。
4: 在下愿望。
5: 平心道。

0: 臣司马懿拜见陛下。仲达呀，爱卿，快快起身，朕怕你如大旱忘甘霖呐。那是何物？
1: 叛将孟达首级。出什么事了？
2: 孟达与诸葛亮暗通，准备举新城兵12万攻取洛阳，生擒陛下。臣得知申遗密报后，星夜兼程赶往新城，擒拿叛将孟达。陛下，请看，这是诸葛亮与孟达的来往书信。
3: 若非爱卿相救，朕恐遭丧于他命了。
1: 爱卿，你刚刚上任便见此奇功，你是天朝的功臣呐！
4: 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有仲达在，诸葛亮他是必败无疑呀！
1: 仲达不但用兵如神，其耿耿忠心可照日月，名垂青史。 曹休佩服无地呀！
2: 大司马过奖了，擒拿叛将孟达，皆为新太守申遗之功。

0: 听旨。
1: 受申仪为冀州刺史，赐宛城侯。
2: 臣领旨谢恩。
1: 见。爱卿，朕将两京全部兵马交付于你，朕令你带领全部军马出战诸葛亮，日后如果有任何机密，你不必上报于朕，你可当机立断，先斩后奏。

0: 蜀军范进以来，夏侯驸马出败，大司马曹休再败，大将军曹真三败，此三番败阵下来，朝廷已损失了几十万兵马，丢失城池17-8座。更要紧的是。
1: 京城人心动摇，百官畏敌，朝廷已有迁都之意了。不过我可以正告各位，魏军之败到此为止，蜀军之败由此开始。
2: 如果大都督早些挂帅，诸葛亮何以猖狂，我军定能胜他。
3: 将军此言差矣。如果没有曹休等三人的战败，我们就不会有今后的胜利。曹休等人的战败消耗了诸葛亮大量的钱粮军马，特别是时间，他们深入我魏境5月有余，兵锋已挫，已成强弩之末。诸葛亮的粮草、军械的供给已经供应。

0: 不足，而他们若未尽作战，每一粮一箭都要从汉中运出，这样我们就占尽了天时和地利，这就是我们决定胜利的先机。
1: 我要是诸葛亮的话，我就出一道奇兵，入此五谷，穿秦岭，进取长安。
2: 哎呀，这诸葛亮要这样用兵的话，中原一半就是他的了。
1: 可惜呀，诸葛亮啊，平生谨慎，所以啊，他只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求速胜，只求百战不殆而。
3: 大都督，我们该如何用兵啊？
1: 陇西以南，蜀军侧翼，有一个地名叫街亭，他扼守汉中咽喉，是蜀军的粮道所在。只要我们能够抢占街亭，就遏制住了蜀军的粮道，十日内蜀军必会撤兵。如果诸葛亮还不撤兵，那我军就分布在各处险要口，坚守不战。一个月之内，陇西的几十万蜀兵就会饿死。
2: 哎，先帝若是早用仲达的话，天下早就大定了。
0: 大都督，我愿率领两万军马袭取街亭。
1: 此亦非将军不可，请将军率两万士兵前往，我自引大军随后。
0: 遵命。报。
4: 禀丞相，曹睿重新启用司马懿，拜为西征大都督，中原各部卫军全由司马懿掌握。
0: 报。
5: 丞相，不好了，尚勇败兵来报，司马懿已经知道了孟达叛乱的事情，现已将其斩首，孟达所有的部下已经归降司马懿了。
4: 禀丞相，司马懿已经拜张合为先锋大将军，
6: 及各路大军48万，现已挥师西进。

旺达起事不密，反应迟钝，才招致此祸。司马懿奸诈多智，极善用兵，他才是我的大敌呀。众位判断一下，司马懿进军之后会攻去哪里啊？

0: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了你，他定会攻取街亭，断我咽喉要道。众家，你们谁能引军据守街亭啊？
1: 丞相，在下愿守街亭。
0: 有偿，街亭虽小，却干系极大，一旦失守，我军大势皆去了。
2: 马谡愿立军令状，如果街亭失守，请斩我头。你知道吗？街亭没有城池，那里易攻难守。
0: 我自幼饱读兵书，颇通兵法，又蒙先生教诲多年，岂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街亭？司马懿之才不下于曹操，张合又是天下名将，你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2: 休道司马懿张。

0: 曹操从坟墓里爬出来，我也不惧。丞相，请受命吧。 我马氏祖先皆汉室忠臣，戍发入沙场，马革裹尸还，壮烈千秋。禀丞相，在下早就想领兵征战了，请丞相赐给我一个告慰先祖的机会。
1: 丞相，我看马谡报国之心极壮，丞相，你就允了他吧。

0: 我给你25000精兵，再加上将一员，助你前去。
1: 谢丞相。
0: 王平，
2: 在。
0: 我命你为副将，驻马谡，镇守街亭。
1: 末将领命。
0: 王平啊，阿苏多智，你生平谨慎，你二人相互辅佐，定能建功。记住，到街亭之后，当在五路总口当道下寨，令魏军急切不能偷过。扎营之后，立即画4至8道行事图送与我看。你二人如果能保街亭一月无虞，便是取长安的第一功。
1: 遵命。

0: 高翔，
1: 在。
0: 街亭东北有一座城池，名叫烈柳城。你引军一万前去驻扎，如果街亭有任何危急，你可引兵相救。
1: 诺。
0: 魏延呐，
2: 在。
0: 你领本部兵马前去街亭之后驻扎，如街亭有难，你即可接应。
2: 丞相，我是先锋将军，为何不让我率军攻取长安，却让我干些接应的闲差呀？
0: 你知道街亭之后是什么地方吗？阳平关。街亭扼我军咽喉，阳平关扼汉中咽喉，那里是北伐胜败的关键所在，你岂能小视啊？你如能保阳平关一跃，此功便在马谡之上，日后我定让你引领大军攻取长安。
2: 遵命。
0: 子龙啊，
3: 在。
0: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啊。
3: 丞相，你今日为何如此多虑啊？我也跟你征战20几年了，从来没见过你像今天这样。
0: 我从未与司马懿交战过，可是长久以来他藏于暗处，我高居明处，他对我可谓是了如指掌，而我对他却是一知半解。子龙啊，你和邓芝各引一军出旗鼓作疑兵，如遇司马懿大军，战或不战皆由你定，你只要让司马懿胆战心惊就行了。
3: 领命。

0: 陈军，你看，前面就是街亭了。哼，丞相过于谨慎了，一小小关隘，区区街亭，受他一阅，有何难哉？
1: 哼，不管怎么样，在下愚见，我们还是谨遵丞相之命，在五路。

0: 龙口处下寨，多派军士伐木扎营，以图长久之计。
1: 不然，路口下寨，无险可依。倘若卫兵抢占山头，居高临下，我军岂不危哉？
0: 那参军的意思是，
1: 你看，那儿有座山头，山上林木极广，乃天赐之险，不如就在山上屯军。
0: 那是一座孤山呐，四面皆无山岭相连，倘若魏军骤至，四面围攻，我军可就没有退路了。
1: 将军此言差矣，孙子兵法云，平高势下，势如破竹，我军居山上，魏军居下，他们胆敢来攻，我只需万箭齐发，木石滚下，定叫魏兵片甲无回。
0: 但如果魏军围而不攻怎么办？数日之后，我军粮草断绝，将会不战自乱呐。
1: 孙子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将军领兵征战多年，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我军一旦粮草断绝，将士们必将奋起死战，以一当百，安能不胜？
0: 参军，这兵法所言并非都对呀。
1: 王将军，丞相每次统兵征战都带着我，丞相遇事不决时常垂询于我，莫非将军想要抗命？
0: 我在下奉命。
1: 这就对了，大军即刻上山扎营。
0: 参军，在下的意思是说，你带两万大军在山上扎营，我用五千军士在山下立寨，你我之间形成犄角之势，倘若魏兵来袭，也好有个照应。
1: 那你就带着本部兵马下山立寨吧，待我击退魏军，丞相面前你可分不得功。撤。

0: 蜀军已经占领了街亭要道，
1: 将军，此处离蜀军太近，强弩都可以射倒了，还是请将军回营吧。
0: 临阵交战，贵在知己知彼，不深入探营，如何看清蜀军阵势？
1: 将军，我们已经被蜀军发现了，
0: 不必慌张，敌军不多，你们先回去，把蜀军引开。
1: 走，
2: 父亲，退下。军中只有将士，无父子。禀大都督，末将奉命前往街亭打探，发现蜀军已经占领了街亭要道。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高我一头啊！看来上天不予我建功的机会啊！
0: 大都督为何自驳自裁？末将认为街亭唾手可得。
3: 司马昭，你从军不久，为何出此大言？
0: 禀大都督，末将曾逼近敌营，仔细看过，街亭五谷当道处，只有一座军营，兵不过5000，而蜀军大营全扎在街亭东面的石山上，只要我大军围攻，必能夺取。
3: 蜀军居高临下，俯视四面，我军只能仰攻，事倍功半，取他怎能不难？末将曾绕山一周，发现那是一座孤山，山虽高却孤立无援，一旦被围，便无路可逃了。更要紧的是，那山离河流很远，取水不易。就算山上有泉水，也不足大军一用。大都督，请想，一旦断了他们的水源，他们能支撑几日？
2: 司马昭，带我前去观察。父亲，大都督，难道你连我都信不过吗？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司马昭。

0: 这情形你可仔细探查过，而当时李蜀军后队只有一箭之地，看得一清二楚。
1: 传令，全军立即拔营西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住街亭守军。
2: 遵命。

0: 果然囤积山上，真乃天赐我建功啊！统领将军是谁？马良之弟，蜀参军马谡，传言说他跟随诸葛亮多年，深知兵法韬略。
1: 我不信任何人，只看他如何行事。从这个马谡布阵来看，徒有虚名。 诸葛亮敢用此人为将，岂有不败？看来诸葛亮半世英名，也要毁于此人了。街亭左右还有蜀军吗？
2: 十里开外，是王平的营寨，兵不过5000。
1: 本督谢你了，司马昭。 传命，张合领军10000攻打王平营寨，我自统大军围山。告诉诸位将军，只需围而不攻，只要断其水道，击鼓呐喊，扰敌军心即可。
2: 遵命。
1: 3-5日后，马谡军乱，轻力攻山。
2: 参军，我们已经被魏军团团围困，看上去魏军大约有10000兵马，区区10万敌军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了。当年我随丞相赤壁大战，曹操83万大军还不是不堪一击？且让他们在山下鼓噪吧。待昼鼓过后，敌军露出疲态，我军再一鼓作气冲下山去，不泰山击岭，定叫敌军片甲无回。
3: 主帅是谁？从喊声听来，是大都督司马懿。
2: 参军，司马懿不会亲身到此，哼，定是敌军假借其名虚张声势罢了。坚守不战，
3: 诺。
4: 姜维啊，魏延到阳平关没有啊？快马来信说是到了。
5: 这街亭那边为何迟迟没有马谡的消息啊？
4: 街亭本无营寨，王平和马谡到了以后需要现扎营寨，这需要时间。可是末将认为，他们扎完营寨以后，一定会派人向丞相禀报的。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你。

0: 您呐，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 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

0: 你看，有腹是吧？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

0: 分钟，这个脚底板这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

0: 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

0: 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6: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广大车友，10个事故9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8: 10次肇事9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家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街亭那边为何迟迟没有马谡的消息啊？
1: 街亭本吴营寨，王平和马谡到了以后需要现扎营寨，这需要时间。可是末将认为，他们扎完营寨以后一定会派人向丞相禀报的。
2: 报，
1: 禀丞相，王平将军派人送信来了。
0: 信呢？
1: 这是王平将军会。

0: 马谡无能啊，陷我大军入绝境啊！
1: 丞相怎么了？
0: 马谡竟然把大寨安在孤山之上，向居高临下击破来犯之敌。你看，这是王平所绘之图。此山离河流甚远，魏军如果来袭，只需围而不攻，断我水源，两日之内我军必乱呐！
1: 丞相，末将愿出手截停，替回马谡。
0: 来不及了。 此处离街亭至少有300多里路。姜维，立刻传我三道军令：第一，令关兴、张苞各引军3000，沿武功小路而行；如遇敌军，不可力战，只需击鼓呐喊，待敌军撤退之后，直往阳平关接应魏延；第二，让张仪率军修理剑阁道，准备三军撤回汉中；第三，让子龙将军速速回营，他现在的处境危险之极。
1: 诺，慢！重复我听。令关兴、张苞各引3000人，沿武功小路直上。如遇敌军，不可力战。等敌军退后，前往阳平关接应魏延将军。令张毅修理剑阁道，等待三军撤回汉中。令子龙将军速速回营。
0: 去吧。
1: 丞相，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0: 如果我们的大军一旦撤退，那北伐可就功亏一篑了。只怕会更严重啊！我各处兵马，如果能安然撤退，就已经不错了。速去传令吧。
1: 诺。
0: 哎呀！
2: 陛下，我识人不明，铸成大错呀！
3: 都怎么了？起来，起来，起来！
2: 快起来！
3: 起来，
2: 给我起来！
3: 快起来！
2: 起来，
3: 快起来！
2: 快起来！
3: 起来！
2: 起来！
3: 起来！
2: 起来！
3: 这是怎么回事？
1: 将军。
2: 山上没有水源，各营都断水了，弟兄们，堪堪难耐，怎么可能？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3: 那是在南方，北方本来少雨，此山又乱石居多，哪有水源呀？
2: 立即组织人马冲下山取水。
3: 是过了，家士们冲到山腰，便被乱箭射回，
2: 再冲。

0: 伯玉，说吧。
1: 事情果然不出丞相所料，司马懿亲自带了150,000人到达了街亭，兵分三路，张合围攻街亭，徐晃猛攻阳平关，司马昭围着赵云打，目前双方正在激战，胜负不明。
2: 胜负已明了，你派人传命，令南安、天水、安定三军的军民官吏星夜前往汉中，再点5000精兵，黎明随我出发。
1: 丞相，大营里的士兵都已经奉命派出去了，所剩的不到5000人。
2: 还剩多少啊？
1: 除了300甲士以外，老弱病残加在一起2000左右吧。

0: 全部召集起来，随我去往西城。
1: 什么？西城？丞相，西城是个小县，你干嘛要去那儿啊？
0: 接听失陷后，我军粮道已断，南归之前，汉中的粮草又接济不上，只剩西城10万担军粮，无论如何要抢运出来。
1: 可是丞相，西城矮小残破，如果魏军追过来的话，断难把守。
2: 你身系蜀汉安危，
1: 怎么能身陷险境呢？不如你先撤回到汉中去，由末将去西城。
0: 陛下把举国大军交付于我，如今大军未还，我作为统帅，怎能抽身先退呢？不成，
1: 丞相，
0: 按我军令行事。去吧。
1: 诺。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快！段田，走得快点。
0: 听着，你把城中百姓都征集起来。如果在天黑之前不能把粮食运出城，北伐大军就回不得蜀中。
4: 闪开！
3: 诺，
4: 都给我闪开！
5: 云逸，
4: 丞相不好了，魏军来袭，已到城东20里处了。
0: 有多少兵马？统兵将军是谁？
4: 烟尘连绵，一眼望不到尽头啊！至少有几万兵马，几千军在大道上，应有司马二字。
5: 司马懿。

0: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马？我们带来2000兵，可是其中大部分都出城运粮了。此刻，兵不足前，丞相，我们赶紧撤退吧。
1: 司马懿必率铁骑，我们如何能快得过他呀？
0: 丞相，西城城环高不过3尺，我们兵不足前，如何守得住啊？
1: 传命，把所有旌旗都匿藏起来，各处城门大开，每门用3-5士兵扮成百姓打扫街道，不得随便出入，更不得大声喧哗，违令者斩。
0: 丞相，
1: 我的古琴呢？
0: 在车上，
1: 立刻取来。
0: 诺。

0: 这里好像是一座空城。
1: 传令，后军变前军，撤军。粮草都到城中，为何撤军？
0: 诸葛亮在城中设了埋伏，啊！如此弹丸小城，即使有伏兵也并不多，请都督下令，末将领兵杀进城去。城中伏兵是不多，可城中之外的山上呢？诸葛亮平生谨慎，从不走险。快撤！撤晚了，山中伏兵就杀出来了。撤！ 快撤！撤军！

0: 丞相，为何你轻弹一首琴曲，竟能吓退司马懿十几万大军啊？
1: 此人深知我平生谨慎，从不行险。见城门四开，我抚琴独坐，他便深信城中必有伏兵。天哪！
0: 丞相要是弹错一个音符，他们就会冲进来，把此城踏为平地啊！司马懿真乃知音啊！知音，我若是司马懿，就不会退兵。此处不宜久留，速速带上粮草，尽快离开。
2: 遵命，禀大都督，城外拿到一个打柴的百姓，末将审问后得知，

0: 得知什么了。
1: 西城中只有诸葛亮和一两千老弱残兵，我们上他的当了。
0: 诸葛亮，一两千老弱残兵。
1: 我军退后，诸葛亮匆匆撤走了。
0: 儿啊，诸葛亮神机妙算，父亲不如他。
1: 父亲不要难过，这都是天数啊。
0: 我难过的就是天数，苍天为何不助我？
2: 丞相真是料敌如神呐！我刚命将士们备好了滚木雷石，徐晃就带着三万轻骑杀到，我军万箭齐发，当场就射翻上千敌军。据说徐晃身中数箭，八成是死了。
3: 文长辛苦了，若不是你守住了阳平关，我大军何以能平安退回蜀中啊？只是不知道子龙怎么样了。
4: 赵将军归营。
5: 丞相，我回来了。
3: 子龙，你受伤了？
5: 我的身上都是魏军的血。
4: 丞相有所不知，子龙将军让我在前领军撤退，他自己断后，一连斩杀了魏军三员战将，才吓得追军不敢靠前。丞相，我军未曾短少一人一骑，连兵器也未曾缺少一件。
3: 多谢子龙。
5: 丞相，
3: 来，赏子龙金吾。

0: 一万匹，仅一万匹。
1: 周将，三军无功，我有何脸面受伤啊？如丞相非要赏在下的话，那则是赏罚不明。且把金银丝帛存于库中，以后赏给其他将士吧。
2: 先帝在世时。
1: 常赞子龙忠勇，今日我看，子龙不但忠勇，而且义薄云天呐！
3: 马谡王平归营，
1: 召王平来见。
3: 诺，丞相有令，召王平觐见。

0: 拿根绳子来，把我缚上。拜见丞相。王嫔，你生性谨慎，因此我才命你相助马谡。但扎营一事，你为何不见呢？
1: 回禀丞相。 在下再三劝谏参军，让他在五路总口处安营下寨，但他大怒不从。后来魏军围山，在下也曾十多次引军冲杀，怎奈寡不敌众。在下祈请丞相降罪，
0: 退下，找马谡。

0: 长啊，你自小饱读兵书，精熟战法，我也屡次告诫你，街亭乃我军根本之地，可你到了阵前，目空一切，好大喜功，不听王庭之见，失守街亭，几乎令我大军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啊！你自己说，该当何罪呀？
1: 街亭失守，皆是我一人的罪责。我李国军令状，甘当军法。
2: 丞相，这马谡虽有过失，可念在其跟随先帝和丞相20多年，我看念其旧勋，罪免其死，以后让他将功赎罪。
3: 丞相，马谡不可轻饶。我几十万大军，靠什么凝聚军心？靠的就是赏罚分明，言必信，行必果。如果立了军令状而不执行，那么今后还会有谁严守军令？丞相，如果你宽纵于他，军威何在？
4: 丞相，天下未定，
5: 恕汗地下人少，
4: 谋略之事本就不多。马谡平时做事勤勉，又熟知兵略，此次街亭之败皆因敌军太多，并非马谡一人之过。
6: 丞相，
7: 丞相，
6: 饶了
7: 马谡吧。

属下愧对丞相，愧对街亭战死的两万弟兄，马死不才，王府先生教诲，不堪重任，以致同室街亭，纵有万死，也不足以谢罪。请丞相执行军法，杀我示众，以明正典刑。

0: 拖出去，无事行刑。
1: 丞相，
2: 丞相，
3: 谢丞相。丞相培育大恩，马谡只有来生再报偿了。

多谢文长。马谡，生不能随诸位将军征伐讨逆，死当诱我蜀中将士披荆斩棘，无往不胜。待诸位将军北伐建功，成就大业之日，马谡于九泉之下也定当开怀。丞相，马谡告辞了。

0: 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阶庭之时，旧阶在臣，臣受任无方，知人不明，律事多案，罪何难逃？请陛下罢免臣职，以正皇位，臣跪地俯首，死待天命。
1: 哎呀，李安来了吗？
2: 尚书令已在外面候旨，
1: 快传他进来。
2: 遵命。

0: 请。
1: 臣奉旨见将。
2: 哎呀，哎呀，爱卿啊，你来的正好，快快免礼免礼。
1: 谢陛下。
2: 朕拿到了丞相的请罪奏折，他让朕罢免他的职权。李岩啊，依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啊？
1: 不知陛下心意如何呀？
2: 哎呀，朕是左右为难啊。你说，我如果罢免了他的职权，国中有谁能够担当如此之重任？如果朕不罢免他，如何又能够名正典型？哎呀，须知这些新法都是丞相自己立下的。这次北伐失败，国中之大臣个个惊慌失措。你说，这让朕如何是好啊？
1: 臣以为，诸葛亮的权位是万万不可罢撤的，因为朝中无人可以替代。但北伐失败，又不得不降罪。陛下，何不取个折中的法子呢？
2: 什么折中的法子？
1: 将他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执掌国中兵权，执掌军政。
2: 哎，哎，好啊，哎，好啊，好啊！哎呀，还是你想得周到。
1: 谢谢陛下。
3: 爱卿啊，此次大捷你功高卓著啊，辛苦，太辛苦了。瞧，人都瘦了。哎呀，
4: 谢陛下。
3: 太祖和先帝都曾说过，群臣中唯有爱卿最知兵略。此次大捷，足见先帝有识人之明啊。
4: 先帝何等圣明，臣如无先帝教诲，和陛下恩威，断没有今日之胜。
3: 你看看这个。

0: 陛下天恩，臣万万当不起。你也看到了，这是朕3日之前写的圣旨，要加封你为大司马，领骠骑大将军。可是，你猜怎么着？臣
1: 猜不着。
0: 百官纷纷上表，说你曾以15万大军进击西城。
1: 然而城内只有诸葛亮和1000蜀兵，而你却在秦升中放走了诸葛亮，为魏国留下后患。
2: 臣误以为城中有伏军，此乃臣之罪。
0: 还有，有大臣说，你之所以放走诸葛亮，是为了养寇自重，因为没有诸葛亮为患，你司马懿也就不可能被大用了。
1: 禀陛下，断无此事。还有呢？有人上奏弹劾，说孟达起兵之前，申仪曾经劝过你，要你坐视朕被擒，听任曹魏灭亡，然后你则可以拥重兵居王位，角逐天下。万万没有此事！
0: 万万没有此事啊！臣恳请陛下明察呀！
1: 爱卿，这些胡言乱语，朕断不信，宁死也不信呐！陛下英明，陛下英明，陛下英明！可是，他们让朕治你西城之罪。 你看，这么多弹劾状子堆在这儿，朕一时也不敢加赏你了。

0: 刻，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都知道啊，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人家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

0: 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 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锦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锦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1: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3: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1: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1: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1: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丹

光华，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

0: 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谨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桂林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人家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桂林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桂林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桂林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林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桂林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林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0: 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
3: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林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6: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7: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6: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7: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8: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0: 算尽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陛下罢免臣所有兵权，罢撤臣所有职权。
7: 朕为了爱惜你，保护你，只能暂时解除你的兵权，你也好生休息休息，暂且不要掌兵了。
6: 陛下不杀臣，亦是天恩浩荡。臣恳请重回宛城故乡，终老于山林之下。

0: 别去，就在京都洛阳，朕要赏你一座大的府宅，比你的宛城旧宅大多了。
1: 罪臣遵旨。

0: 老爷更好了。
1: 父亲，父亲，外面全是虎贲卫士，我们被软禁了。
2: 静叔啊，羹还有吗？给昭儿盛一碗。
1: 我不喝。父亲，没想到陛下如此待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诸葛亮兵败汉中，刘禅只是割了他的职，并没夺他的权，而是让他继续执掌军政。可你呢？啊，打了胜仗回朝，却什么都没有了，还如处牢狱。
2: 这不怪陛下，怪我在西城放走了诸葛亮。
1: 曹真丧失儒光，连吃败仗，照样当大将军。曹休丢了龙溪三郡，死伤了十几万将士啊，却毫无处分，还被派到扬州当大都督去了。你一点小小的过失，陛下就揪住不放，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2: 住口！
1: 天子昏庸，朝中满是奸佞，你如果再这么忍受下去，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的，父亲。
2: 逆子，听着，再有一句悖逆之言，我就把你交给陛下处置。
1: 父亲，你还从来没打过我。
0: 公子啊，
1: 走开！
2: 静叔。静叔，伤着没有？伤得重吗？
0: 奴婢没事，老爷心里的伤痛才重呢。公子，你不知道吧？老爷已经三日没出门了，整日干坐着，今日才准奴婢来送一碗羹。

0: 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我行年五十有余，什么事儿没经过，什么苦没吃过，好好过日子吧。
1: 你等着，终有一天，朝廷还会找来的。

0: 司马懿的预言很快验证，大都督曹休中了鄱阳太守周防诈降之计，被陆逊大破于石秦，曹休兵败身亡。
1: 停停停停，来，把。

0: 搬过来！哎呀，司马大人呐，司马大人，你可算来了！来来来，大人，你下车。哎，哎呦，大人呐，皇上候你多时了。
1: 请，请。哎呀，自从武帝爷之后啊，就没有任何大臣能乘车咫尺御街，这份恩宠，只有你司马大人享受着了。
0: 老了，这身子骨不行了。哎呀，大人呐。 你呢？是老当益壮啊！哎，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0: 公公，你看，连这玉阶都快爬不动了。哎，司马大人，你这是偶感风寒啊，不必担心啊。哎，大人，那咱走啊。哎，
1: 走。
0: 哎，走。哎。

0: 这么爷，爱谦陛下，老爱卿，请坐，请坐。臣谢坐。爱卿啊，曹休战败身亡。
1: 国中水师损失过半，朕想御驾亲征，率领50万大军伐吴啊！陛下真的要伐吴吗？朕只是说来听听，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原来陛下是说给臣听听的，就是说陛下。
0: 不打算伐吴了，凡事都得从长计议嘛。陛下这话说得好，应该从长计议。
1: 恕臣直言，东吴陆逊不是大患，我朝大患仍是蜀汉诸葛亮。
0: 爱卿言之有理，据报。
1: 诸葛亮退回汉中，大力整顿兵马，积攒钱粮兵器。你看看，他还是乏味之心不死，早晚还会来的。
0: 爱卿，恕吴两国，朕要以谁为首要之地，应该以何战守之策？盼先生赐教。
1: 臣断不敢言教。 只能据实而论。臣刚才说了，蜀汉是天敌，朝廷应该让东南固守不战，将重军布往中原，随时准备迎战诸葛亮。中原2000余里，要紧之处便是陈仓。 更要有重兵把守。为
0: 何陈仓这么紧要？
1: 因为他扼中原咽喉，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400多年前，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是从那儿出兵的。
0: 爱卿，朕想付你20万兵马，在此请你担任雍凉大都督。 兼领陈仓防务。

0: 兵，虽愿重赴沙场，怎奈岁数不饶人呐、啊！秋凉之后，臣又患了肺疾，每日咳血不止。方才上谕皆是，要不是内侍扶着，早就跌下去了。
1: 既然如此，那就为朕举荐一位吧。
0: 大将军曹真呢？
1: 嗨，三叔理政尚可，至于掌兵征战嘛，朕也不必愁了，他是败将一个，绝非诸葛亮之敌。爱卿，再为朕举荐一个吧。
0: 大将军长子后将军曹爽啊。
1: 唉，嫩了嫩了，乳臭未干。
0: 不怕，历练历练，就和他爹曹真一样老辣了。俗话讲，青出于蓝胜于蓝嘛。
1: 仲达，你掌兵多年，莫非心目中就别无能征善战之将吗？
0: 陛下言过了，臣有生之年仗军不足两年，前后赋闲加在一起倒有20多年。
1: 可是你人闲心不闲呢，更何况你有辩才之名，你的门生故吏遍于朝野，你出征的时候麾下的战将为你拼死效力，你百战百胜啊。
0: 陛下又言过了，将士们不是为臣拼死相战，而是为陛下拼死相战。再者，臣也不是百战百胜，西城那一战臣就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现在想起来我都汗颜呐。
1: 区区小事，爱卿为何不这么想？天下有谁能够把诸葛亮打得如此落花流水，逼得他携带千余老幼逃往西城？
0: 陛下英明。
1: 爱卿，此事与你的累累功勋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啊。
0: 真的是九牛一毛？
1: 九牛一毛，朕永不计较此事。
0: 臣谢皇恩。陛下不计较，臣也留着自个儿跟自个儿计较。臣还是汗颜呐。
1: 仲达，大兵当前，你为何不为朝廷举荐贤良？
0: 上将军郝昭可当此大任。
1: 郝昭，
0: 此人自幼便身赴沙场，身经百战，颇知兵法，遇事不慌。更有一桩好处。
1: 什么好处？
0: 他和亲贵曹真相反，从不口出大言，更不好大喜功。
1: 好，朕命郝昭为征西大将军，领兵进入陈仓防务。
0: 陛下圣断。有话就说，说完就走。

0: 荆州玉，父亲，朝中传言，说陛下给你20万精兵，请你出镇雍凉，可你却称病推辞，
1: 不错，
0: 你不想出山了？时机未到，坐镇雍凉的事儿，里面暗藏玄机。暗藏什么玄机？ 陛下让我做雍凉的大都督，同时让曹真总领天下兵马做大将军，也就是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1: 陛下让父亲对付诸葛亮，又让曹真对付父亲。如果胜了，功劳全是曹真的。
2: 如果败了，罪过全是父亲。明白就好，何必说出来？
3: 3年下来，府中已增补新兵15万，汉中也扩军12万，另外又添购2万匹战马、军械和兵器等物，各营都在补充当中。
4: 咱新增战绩，都归你魏延执掌。
5: 粮草军械也由你不先行补足，
6: 谢丞相。<笑>你忘了，我已不是丞相，代丞相示儿。
0: 一样一样。
6: 今秋蜀中各地大熟，所得粮谷比往年多出了2-3成。
4: 上述令李延下令，让陈把50万担粮谷送到斜谷那儿囤放，以备不时之需。有何不时之需啊？丞相如果北伐的话，粮草不得先行吗？<笑>不错，朝中文武能如此勤勉，真乃蜀汉之福啊！啊，对了。
6: 魏武两军交战情况如何？竟有何军报？樊城传来消息，魏国大都督曹休中了诈降之计，被陆逊大败于江北石亭一带，魏国水师丧失殆尽，曹休是羞愤而死啊！
2: 果真如此的话，对蜀汉倒也是一桩幸事。只不知确与不确。
4: 我看这事儿千真万确。为何呀？因为我也接到军报，说魏国在中原调兵遣将，加紧布防。丞相，请讲，这曹睿为何要调兵遣将，加紧布防啊？因为他怕，他怕丞相乘魏国兵败，发军北伐。
2: 如今还是曹真管理雍凉防务。
7: 正是，但是还有一员魏将，叫郝昭，曹睿现在已命他为镇西将军，镇守陈仓了。郝昭，
2: 字伯道，太原人士，30上下，早年是徐晃部下，后从征于司马懿。丞相啊，如果要是二次北伐，你是不是打算从陈仓进军呐？
4: 如今真是怀念荆州啊！要是荆州在我们手里的话，北伐大军便可车船并进，数日之间抵达许昌，粮草军械兵马更可以源源相续。如今失了荆州，北伐大军每次出蜀，不得不经千里蜀道，越800里秦川。 事倍功半不说，稍有不慎，形势便会逆转。上次北伐就是因为延误太久，以至于街亭之师功亏一篑。
2: 丞相，
4: 啊，你们退下吧，我给陛下写一份表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 故托臣讨贼。

0: 以先帝之名良臣之才，也知臣伐曹魏是以弱敌强也，然而不伐贼，王业必亡，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拼力伐之。臣受命至今，寝不安息，食不甘味，深知北伐必先南征，故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以安后方。臣非不自惜，是知王业不能偏安于蜀中，必奉先帝之意，图北伐大局。
1: 何人啊？
2: 在下姜维。
1: 啊，何事啊？
2: 丞相，子龙老将军过世了。
1: 你说什么？
2: 半个时辰前，子龙老将军在他的府上过世了。

都亡故殆尽了。

0: 有何遗言呢？
1: 赵老将军在去世前没有什么遗言，只是大喊了三声。
0: 大喊什么？
1: 北伐，北伐，北伐。丞相，属下

0: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北伐成败立顿，非臣之所能逆睹也。
1: 陛下，大都督曹休刚刚在石亭大败，为损失惨重，朝野不宁，三军惊骇，此时正是北伐良机呀。
0: 子龙老将军刚刚过世，国师遗著，军哲遗帅，朕伤心之余，担心这是北伐的凶兆啊。
1: 陛下不必担心，臣夜观天象，地气南移，北斗晦暗，正合我军乏味。
2: 相父啊，朕有一言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啊。
1: 陛下请讲。
2: 你说我们开国以来，魏军从来不敢犯我，倒是相父频频攻伐人家，如果相父不举兵的话，蜀魏无相安无事，这天下岂不太平吗？

0: 蜀臣冒昧，陛下今年多大了？
1: 朕十七了。
0: 陛下青春年少，是蜀魏吴三国最年轻的君王，今后的岁月还长着呢。可陛下知道臣多大了？
1: 相父大概快五十了吧。
0: 五十有二，臣如果想投安，完全可以不乏味，每日上朝下朝，过平安的日子。凭蜀中各处险要，二十年可保无虞。可二十年之后呢？曹魏必会兴兵伐蜀，到那时，臣早已亡故。可陛下才三十七呀！
1: 啊，真的吗？
0: 凡偏居一隅者，都不能久持，要么进取，要么坐亡。臣之所以一再举兵北伐，就是想在有生之年攻取中原，谋定天下。只有到了那时候，陛下才能安享千秋大业呀。
1: 哦，朕明白了。哎，不过相父，你在表上说，至于北伐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逆夺也。你这话岂不是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吗？
0: 与其坐以待毙，孰与伐之。
2: 嘿嘿，大将军呐，你可来了，你快请吧。哎呀，皇上候你多时了。
3: 我听说几天前皇上召见过那司马懿，是吗？
2: 啊，是。
3: 我还听说皇上召见司马懿，他司马懿坐的是天子皇驾，脚不沾地，直上御阶，是吗？
2: 啊，是。哎，大将军，你快请啊。
4: 我贵为天子皇叔，太子太傅，领天下兵马的大将军，却让我从朝天门一直走到这儿来。
2: 哎呀，大将军你息怒啊。哎，大将军呐，你尊贵啊，尊贵之人不与下臣计较，对不？大将军，快请吧。
4: 尊贵之人，
2: 啊，快请，快请。请。
3: 臣叩见吾皇。
5: 曹真。朕命你都督雍凉军情，令已经下了两个多月了，你却还在京都拖延着，不去雍凉上任。
3: 陛下息怒，臣家中有些小事，安排完了我就走。
5: 娶妾还是纳妃，听歌还是观舞？你只顾享乐，可知道边关已经出大事？
3: 出什么大事了？
5: 你睁眼瞧瞧，诸葛亮再度北伐，率领三十万精兵直奔陈仓而来。
4: 诸葛亮疯了，
6: 诸葛亮他疯了，亲自抄下他的后路，街亭大败。
5: 街亭之战与你有何关系？那是人家司马懿的功劳。哼，你只会劝朕用曹氏宗亲提防司马氏。我看照这样下去，司马氏是提防住了，可是江山要丢给诸葛亮了。三叔啊，我知道你是嫌雍凉苦寒，不愿前往上任。朕成全你，罢你全部权位，
7: 着司马懿来担任大都督。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

0: 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0: 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

0: 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0: 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听说。
9: 这个孩子我还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0: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0: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2: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

0: 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 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

0: 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着司马懿来担任大都督。陛下，万万不可呀！陛下，臣这就往雍凉继任。我哪怕不要这把老骨头，我也要大败蜀军，为陛下建功。好，朕限你三日之内前往雍凉，督率三军迎战。如果再败， 就不要回来见朕了。臣领旨，把你的儿子曹爽也带上，让他上阵杀敌，历练历练吧。
1: 遵旨。

0: 丞相的卫将就是郝昭吧？正是他。大军围城以后，他死战不降，我军攻上城池十几次，都被这守军杀退。良将啊！你们看，魏军都在迎战，只有他胜如闲庭信步，片言不发，一令不下。 而只要他从守军身后走过，守军将士们纷纷拼命接战。有此人在，陈仓难以攻克呀！
1: 丞相，末将愿亲自领军攻城。
0: 你是中军上将，重任还在后头，眼下轮不着你上阵。
2: 这个区区的陈仓城，已经阻遏我大军十多天了。丞相啊，我是怕战事如此焦灼下去的话，只会有利于曹魏，而不利于我军的。报！丞相，魏军援兵已到陈仓北五十里，正在立寨扎营。
0: 何人领军？
2: 曹真。
0: 我还以为是司马懿呢。
3: 曹睿真是个昏君，总是爱有曹氏情面。看来司马懿还是被弃了。
1: 那我军应如何迎敌？
0: 陈仓有郝昭固守，一时难下。曹真来了，反倒好办了。伯乐，
1: 丞相，
0: 东吴用诈降之计。

0: 大败曹休，你也用诈降之计转曹真一回如何？
1: 丞相，我是怕因为之前有了曹休的前车之鉴，如今曹真就不会上当了。
2: 兵法之奇在于不循常规，正因为有曹休的前车之鉴，曹真才不以为我们会用同样的计策对付他，反而容易成功。再者，
0: 上次北伐，司马一剑去大过，曹真深为忌恨。此次他领军伐我，求胜之心应比司马懿更盛。
1: 这好办，丞相，写信又不费事儿，我现在就去写一封诈降书去。嗯。
3: 传命千军，每日只行十里，
4: 逢山即守，遇河即止。
3: 诸葛亮诡计多端呢，我们只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5: 大都督英明啊，号召正在陈仓血战，而请命率两万军前去解围，
3: 沉不住气了。陈仓是饵，诸葛亮早伏下伏兵了。
5: 大都督，你深知诸葛亮用兵之道，
6: 万一号召不敌，陈仓有事怎么办？
4: 号召乃司马懿所见，讨招兵败，司马懿难逃欺君之罪。
3: 再者说了，陈仓要是会失手，早就失手了。让郝昭先消磨消磨诸葛亮吧，日后再战，对我有利。
6: 报！大都督，事后在外面抓住一名商客，此人带来一封书信。

0: 这是我军旧将姜维写给你的。念。姜维请求归降大都督。下令。
1: 诺。
0: 虽将姜维拜拜，书呈大都督，在下父祖皆为魏臣。
2: 天授边城，刀切后恩。在下只因误中诸葛亮监禁，竟致献身于颠崖之中，不得而诈降旨。入蜀以来，在下思念故土养气国君，无日敢忘。今信赖大都督率军而来，在下如久旱望甘霖，愿归效大都督，将功折罪，以慰父祖天灵。
3: 此信。
4: 八成就是诸葛亮的圈套，诸葛亮诡计多端，数月前东吴的周防就是威回诈降计，大败曹休啊！
5: 诸葛亮何等奸诈呀！若照葫芦画瓢，岂不是连黄口孩童都骗不了？
4: 大都督的意思，姜维和周防不同，周防是吴人，姜维是魏人。 姜维的副祖坟陵都在中原，而且降蜀也是情势所迫呀。这回是上天让我见光啊！关怀，你马上去重赏来人，让他告诉姜维，约好日期，举火为号。 一举攻破蜀军，还有，嘱咐姜维，定要生擒诸葛亮。
6: 遵命。
4: 我倒要让朝廷看看，会打仗的不只是司马懿呀。

0: 诸葛亮呢？
1: 就在中军大帐之中，以插翅难飞。
0: 你回去告诉姜维，半个时辰之后，我率5万兵马杀到，叫他听到号响立刻行动。如果这回真的抓住了诸葛亮，我保他做卫大司徒。去吧。
2: 遵令。
0: 传令加速。
2: 加快。

大总统，姜维的旗号到来，支撑中军大帐，擒拿诸葛亮。

你已经中了丞相的计了，快点下马投降吧！啊啊啊

0: 让他买账了，我如何跟陛下交代？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呀？
1: 大都督，大都督万万不可呀！大都督，
2: 父亲，父亲，
1: 援军来了，援军来了！是我们跑了曹真，朕朕，
2: 父亲笑话，儿来也，
1: 驾！
3: 少儿，为父在这儿了，
1: 曹真拿命来！
2: 大都督快走，末将断后。
3: 将军保重。
2: 报，
4: 丞相，魏军大败，往南而逃，死伤不下20000。
5: 报。
4: 禀丞相，末将连破魏军五座营寨，缴获辎重兵器无数。
6: 丞相，
7: 丞相，这是魏先锋上将费耀的人头，我只差片刻没能斩下曹真。
8: 我设此计，本是要擒杀曹真的，可惜大计小用啊。诸位将军，你们回本寨好生休息一日，明天班师南归。
7: 丞相，我军刚刚大胜，为何需要班师南归呀？
8: 不归不行啊，陈仓那边敖兵20多日都没有攻破，陈仓粮道不通，汉中的粮食就运不进来，军中的粮草只能维持5日，如不退军，断了粮就真的危险了。
7: 那为何不

0: 我们要在长城进军，一鼓作气攻杀陈仓。
1: 陈仓城位于险要之地，周围容不下太多军士，立功无用，武艺一绝。
0: 你们准备拔营吧。
2: 遵命。

0: 爽儿啊，若非你，为父就回不了京城了。哎，
1: 儿正在山中扎营，突然听说父亲起兵偷袭蜀军，而急忙赶来助战，多亏了虎卫将军王双，儿才杀入重围。
0: 王双，你是哪里人士啊？西凉，
1: 魔将的战绩都是西凉郡马。
0: 我观你之勇。 不下当年吕布，司马懿建了个好招，在陈仓城是屡战屡胜，整个朝廷都在夸他。你好好效力，我保你做车骑将军。
2: 谢大都督，末将必效死命。
1: 大都督，
0: 蜀军追来了，
1: 外军回报说诸葛亮拔营南归了。
0: 拔营南归了。
3: 这可怪了。按理说，诸葛亮打了胜仗，应该乘胜追击才是啊。诸葛亮，诸葛亮他断粮了啊！
1: 真的？
3: 父亲何以知道？大都督所言不错，只因蜀军一直未能攻下陈仓，陈仓粮道不通，汉中粮草就续不上。诸葛亮所用粮草皆为随营所带，30万大军能用多久？
0: 他若不退，只能饿死。父亲，请赐我50000军，而日夜追杀。50000怎够啊？最少也得15000，要杀就杀他个片甲不留。现在哪来的15000军啊？
4: 听，
0: 诸葛亮退兵，背过岐山。曹爽，你率本部人马从北面追杀至岐山下方止。王双，你率我剩下人马。
4: 约10万上下，从南面追杀至阳平关方止。
1: 遵命。
0: 买。这些还不够。王双，
1: 在。
0: 你途经陈仓，传我军令，令郝昭跟你一起起兵，合兵一处，掩杀诸葛亮。
1: 大都督，郝昭是司马懿的部将，如果他不奉命，我该怎么办？
0: 取我大都督兵符来。王双接符。 王双，郝昭若是不奉命，你执此符，令他交出所有兵马，归你统属。
1: 王双啊，如此一来，你拥兵不下150000，建大功的时候到了。多谢大都督。
0: 嗯，
1: 王双如不能斩下诸葛亮，甘受军法。

0: 虎威将军王双，见过郝将军。你来何事？奉大都督军令，请将军出军，与我共同追杀蜀军。
1: 哪个大都督？
0: 还有哪个大都督？
2: 曹真。
1: 恕我不奉命。
0: 将军说什么？
1: 朝廷给我的严令，要固守陈仓，无论何时，城中兵不得轻出。
0: 将军，请看，这是天子赐予大都督的兵符，见此符如见天子。你如不奉命，即使今天我杀不得你，日后曹真一样会杀了你。将军，请三思啊！你主司马懿远在洛阳，而现在统兵征战的是曹真大都督啊！
1: 你留下兵符为质，我拨你一半人马。
0: 你，
1: 当然了。 你还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拔剑杀我。

0: 好，请将军拨给我一半兵马吧。嗯。
1: 丞相太过于谨小慎微了，换了我就会一鼓作气拿下陈仓。我只要把飞瑶的人头往城头上一扔，守军便会胆寒。
2: 是啊，撤军太可惜了，下回再来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
1: 要听了我的话，中原今天早就大定了，何至于今天？
2: 叫报！
3: 禀少将军，丞相口谕，请少将军到前面神庙相见。
1: 知道了。呀。

0: 丞相，好你个魏文昌，胆子不小啊！一路上都在叨咕本相的故事，连上次北伐的事都翻出来了。你傲到天上去了。
1: 丞相，在下有罪，甘当受罚。但是我也有冤屈。
0: 说，
1: 我担当重任，敢问重任何在啊？难道是让我带头退兵不成？
0: 你不想走就别走，我付你50000精兵留守，
2: 不知服命。
0: 伯乐啊，我也付你50000精兵，着你攻取陈仓。
3: 将军，大事不好了！蜀军已经破城而入了。
2: 胡说！将军的衣服怎么到了蜀军的手里？
3: 将军，你忘了你已经给了王双一半的兵马吗？将军，将军，将军，王双在道口中了埋伏，被魏延斩杀，十几万军马已经死伤过半，蜀将姜维、张苞已经杀进城来了。
2: 父亲，还受了蜀军埋伏。
3: 怎么办？
4: 儿啊，为父让你受苦了。王双呢？王双呢？
3: 也中了蜀军埋伏，听说已被魏延斩杀。完了，全完了。 我如何向陛下交代啊？父亲，我们退往陈仓吧，那是一座坚城，牢不可破。
4: 儿啊，你以为陈仓还在吗？
5: 大都督。
4: 蜀军打着我军旗号，骗开陈仓城门，陈仓失陷，守将号召自尽。料到了，我全料到了，蜀军粮道已经打开，我军大势已去了。
5: 父亲，我们还有十几万兵马，如果一战聚首，节节抗敌，定当挽回败局。
4: 儿啊，不可能啊！我做了一辈子将帅，一直做到大都督，可我打的败仗比谁都多。你既然顶着皇叔这张老脸。 陛下不和我计较，可这次不同了。陈仓已失，雍凉未待。雍凉若失，我大魏就完了。

0: 背上他只能饶我。儿啊，为父是开国以来第一个被斩的大都督。
1: 大都督莫慌，依我看，大局还有办法挽回。
2: 郭槐，你有何良策？若能救我脱身此难，我……
1: 大都督，请大都督称病，上奏朝廷，让司马懿出京迎战诸葛亮。
2: 把兵权让给司马懿？
1: 大都督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这个？司马懿在前，他也是魏臣。诸葛亮一旦攻下中原，大魏就要亡国了。
2: 亡国了？哦，我糊涂了。可我折了十几万兵马呀，陛下依然会降罪杀我呀。
1: 我看啊，不会。
2: 为何？
1: 你看，公子血战诸葛亮，已经斩断了一条臂膀，你就让公子挂着这条断臂，火速前往洛阳见驾。陛下见到血迹斑斑的公子，还能忍心杀你吗？

0: 是啊。是
1: 啊，你那总打败仗的爹怎么不来受死？曹氏祖宗的颜面都被他丢尽了，江山就要葬于他手，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他为何还不自尽？
0: 陛下，父亲败后，五内俱焚，几次要自尽，是众将私自拦着，才没死成。众将说，大都督啊，你就算要死，也不该死在军前，你应该打败诸葛亮后，回到洛阳城外，自尽以谢天下。父亲觉得众将说的对，因此才坚守军中，待来日再自尽谢罪。
1: 悲壮啊！他为什么不来，只差你来？
0: 父亲本想来的，可是继任大都督未到，蜀军又不断北犯，父亲气血上奏，请陛下罢撤他，派司马懿继任，担任大都督。父亲愿意在司马懿麾下做军前一卒。
2: 陛下，曹将军左臂是断的。

0: 曹爽啊，
1: 罪将在。
0: 念你英勇作战，朕不会降罪于你。你回去告诉曹真，就说朕已经为他准备好天牢，叫他立刻回京。
1: 只怕父亲已无福享受天牢了。
0: 为何？
1: 罪将来时，父亲已罹重病，爷爷呕血不止，恐怕此时此刻父亲已经亡故了。
2: 陛下，曹真虽然罪在无赦，但请陛下念他浴血奋战，免他一死吧。
3: 陛下，曹真虽败了，但妻子英勇杀敌，功不可没呀。
0: 放心啊，
4: 臣在。
0: 召司马懿进宫。
4: 遵旨。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0: 智能手机，
1: 啊，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看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
3: 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
6: 我只知道
5: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
7: 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1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8: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 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

0: 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心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的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
0: 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起，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
4: 你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
4: 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

0: 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听说，
8: 这个孩子我还我。说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9: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0: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1: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

0: 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你是副都督，是。在曹真回雍凉养伤期间，你应主理大都督，直到我来继任，是吧？
1: 是。
0: 可我在来此路上，抓获了9个逃兵。询问后得知，营中军心大乱，日日都有逃兵。 你是怎么执掌军纪的，
1: 禀大都督？逃兵太多，在下实在无法一一约束。
0: 为何不战？
1: 斩了逃兵，日后谁敢出战蜀军呢？

0: 兵能战吗？一个逃兵牵涉一哨人马，来人呐！
1: 在，
0: 拿下郭淮，斩首示众。
2: 诺，
3: 大都督，军心动乱，罪在曹真呐！
2: 大都督，郭将军虽然执法不严，但曹真离任之后一直是他步军迎敌，否则诸葛亮早就杀来了。
3: 是啊，大都督，饶了他吧。
2: 大都督，我等愿意性命作保，如果再有逃兵，与郭将军同罪。
4: 饶了郭将军吧。
3: 请大都督开恩。
4: 请大都督开恩。
3: 大都督开恩啊！
0: 听着，不恕军威，不战自溃，即日起逃一个斩一个，士卒逃跑斩五长，五长逃跑斩十长，十长逃跑斩校尉，校尉逃跑斩将军，将军逃跑，我司马懿自斩头颅，向朝廷谢罪。
5: 遵命。
2: 大都督，
0: 重杖四十。
5: 诺。
0: 好了，现在可以议兵了。众将听令。第一道军令是把这个帅案给我换了，立刻打造一座铜案立在这里。
2: 遵命。来人。
3: 在。
2: 抬出去。
3: 诺。
0: 本都第二道军令是放假两日，把营中所有酒肉都搬出来，让将士们饱餐两日，大醉一场。
5: 遵命，
3: 遵命。
6: 大都督，这将士们如果都喝醉了，一旦有警，何以迎敌啊？
0: 无妨，把我的帅旗插遍山岗，蜀军闻风后就是不丧胆，也得倒退三十里吧。
3: 遵命。
0: 本都第三道军令是，把前一阵子有功将士的名册报上来，凡是斩杀过两个蜀军的，节升一级，赏钱五百；杀四个蜀军的，升两级，赏钱一千，依次类推，直至各位将军。
5: 遵命。
0: 没说完呢。凡是没有斩杀过蜀军的人，不管他是将是尉是士是卒，立刻斩首。
7: 遵命。
5: 遵命。
3: 遵命。
0: 大点声。
5: 遵命。
8: 营盘还是那些营盘，将士还是那些将士，可一看便明白，大都督换人了。
9: 臣

0: 康已在我军手中，粮道已开，他司马懿来了又能如何？
1: 千万不要这么想。司马懿深通兵法，颇富韬略，是我最棘手的敌人。
0: 丞相，恕末将眼拙，我就没有看出来司马懿有什么韬略。上次北伐，丞相一道空城计就惊走了他。
1: 我来告诉你司马懿的韬略吧。他这个人不善于攻，却善于守，是天下第一守城大将。而我们呢，最讨厌魏军深沟高垒，坚守不战，因为时间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敌。司马懿希望我们强攻一座座城池，这样50年都攻不到洛阳。现在你该明白，坚守不战就是司马懿的韬略，看似愚呆，其实乃大智啊。
2: 明白了。丞相，那你有何打算呢？
1: 不消除司马懿，进不得中原，我们只能诱他出来与我决战。姜维，陇西各城魏军守备如何？
3: 末将已查明，在陇西15座城池中，只有武都和阴平的守备是最弱的。
1: 魏延，你能攻下武都和阴平吗？
0: 丞相，两座小城，去他有何难？
1: 好，但不只是攻城这么简单，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
0: 知道。先围而不攻，再攻而不下，等他魏军来援。
4: 你打探清楚了？蜀军真的只有3000？
5: 末将看得清清楚楚，蜀军确实不多，甚至不到3000。
4: 城池周围50里，你也探查过了？
5: 周围的每座山峦都探查过了，确实没有发现伏军。
4: 退下吧。
5: 诺。

0: 本都初上任，急于向朝廷告捷啊。列位将军，谁肯给本都一个面子，灭了五都的蜀郡？
1: 末将愿往。
0: 好，孙礼，不愧为奋威将军。我给你3000人马，条件是拿下五都，赏金封侯。如攻不下五都城，就不要回来见本都了。
1: 遵命。
0: 都退下吧，郭淮留下。

0: 伤情如何？
1: 禀大都督，行长的军师手下留情，在下已无大碍。
0: 国辉啊，替本都办件事儿吧，不要让将士们知道。替我准备好3000口棺材，孙立回不来了。我不想让他们曝尸山谷。
2: 为什么呀？
0: 武都城在我大营侧翼，蜀军3000人马岂敢攻城？诸葛亮是诱我出军，半道伏击罢了。
2: 都督既知孙立回不来了，为何还要差他前去？
0: 不救不行啊，如不出手相救，一旦武都城陷落，各城的守军就会认定

0: 不会救援，他们就会不战自溃，周围几十座城池就会相继陷落，到那时军中大营该如何支撑啊？孙立中用啊，适才我提到救援武都城，他慨然请命，虽说我不好当面点破，但一想到这样的勇将有去无回，我心疼欲裂。
1: 大都督，请再赐我3000军，我前去接应孙礼，定能设法将他救出。
2: 郭淮啊，你真敢亲赴险境，
1: 无非再多打造3000棺木，我生而为将，死有何惧？
2: 本都谢你了，你放心去吧，我不会让你死的。
1: 谢。

0: 将军，前面势力就是武都，蜀军正在急攻县城。
1: 再探，诺，
2: 驾！
1: 弟兄们，为国尽忠，扬我军威的时候到了，等我冲！撤！
3: 白将停着！我乃大将魏延，丞相差我在此等候多时，两儿等小贼也非我对手，快快下马受降吧！
1: 魏延，我孙礼专斩大将，你拿命来吧！
3: 放箭！
1: 杀！

0: 休跑了贼将，杀！
1: 弟兄们，我们的援兵到了，我们的援兵到了！
2: 陈将军，
1: 我来断后。卓将军，你来的正好，随我杀出去！

0: 丞相，魏军败逃了。你斩获如何呀？
1: 魏将孙礼引3000兵马援救武都城，被我斩杀了2000多，眼看着就要擒杀孙礼了。不料副都督郭槐领军杀出，救回了孙礼。
0: 我是没想到，援军背后，他还有一股援军。司马懿猜破了我的用心啊！丞相，此话怎讲？我让你在武都应平围城打援，此等肤浅的计谋，哪怕是一个出战之将都能看出来，司马懿岂能看不出来？ 他如果弃城不救，那么远近几十座城邑里的魏军，如遇我军攻城，定会绝望，甚至将会献城来降。
2: 可是司马懿不设城池，他毕竟派军来救了呀。
0: 派个莽夫孙礼来救武都，

0: 再派副都督来救孙礼，前者摆明的是假救，做给其他成衣卫军守将看的，后者才是真救。可司马懿他不会亲自率大军来援的。
1: 司马懿这只老狐狸，
0: 没有香儿是诱不到他的。丞相。
2: 相依谁为儿啊？
1: 我什么？
0: 司马懿做梦都想取我的首级。魏延呐，
3: 在。
0: 你这就回营去，整顿兵马，准备出战。姜维，明天一早，你带5000军护我去武都府明。
3: 丞相，这太危险了吧！
0: 丞相，如果司马懿倾巢而出，到那个时候，在下根本来不及援救你啊！我知道，生死自有天命，你回去准备吧。
3: 遵命。

0: 大都督，诸葛亮引军朝五都方向去了。来人呐！
1: 在。
0: 把此人推下去，斩首。
2: 那
0: 大都督，你为何要杀我呀？
2: 因为你谎报军情，本都最恨人说谎。
0: 大都督，小的万万没有说谎啊！小的亲眼看见了诸葛亮。是吗？ 诸葛亮身高几许？穿什么衣裳？骑马还是坐车？身边护卫是谁？随行有多少军马？不许犹豫，马上就说。诸葛亮羽扇纶巾，坐在一辆四轮车中，因此看不出身高几许。护卫将军是姜维，身高六尺有余，随行兵马大约有5000左右。小的一直跟了20多里，亲眼看着诸葛亮进入城中。
2: 不错，你非但没有说谎，反而胆大心细。听着，本都升你为军前校尉，赏钱3000。
0: 谢谢大都督，谢谢大都督，谢谢大都督。抬起头来，下去吧。
3: 是真的吗？诸葛亮离开大营去五都，
2: 我琢磨诸葛亮有几年了，此人有一个习惯，蜀军每下一城，每得一郡，他都要亲自前往抚慰官民百姓。
3: 不错，我也听说诸葛亮事必躬亲。
2: 大都督，这是擒杀诸葛亮的良机啊！ 都小城一座，易攻难守。我即刻带2万精骑前去，明日凌晨便可赶到五都。日落之前便能擒杀诸葛亮。五都虽说是座小城，可是城外到处是大山。这山里面若是藏匿几万大军，也会不留痕迹。别忘了，魏延就在这儿打过一次埋伏。
3: 大都督所虑极是，上一次诸葛亮拿五都城做诱饵，这次他的诱饵是他自己。
2: 诸葛亮如此胆大，真是令人佩服啊！真是令人佩服啊！

0: 不吞他的诱饵，那诸葛亮是不是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世上太聪明的人，往往会被聪明所误。
1: 明白了，我们不必追杀诸葛亮，而是要杀他个回马枪，直击蜀军大营。
0: 将军不愧为久经沙场，一眼就看破要害。蜀军的粮草辎重都在大营，那才是他们的命根子。我军要是趁虚攻陷他，一把火烧了他，诸葛亮的蜀军就会土崩瓦解。
1: 禀大都督，此役轮到我张合出战了，我愿带领20000精兵直击蜀军大营。
0: 将军是大魏三朝老将，名扬天下，此役还是让后生们去战吧。
1: 我久不上阵，匣中宝剑吱吱作响，浑身骨头酸痒难忍，我非上阵不可。
0: 那好，就请将军督战，不必亲自与敌厮杀。

0: 攻杀大营，杀！
1: 进了，快！我们。

何都不认识吗？你爹张飞都是我的手下败将。驾，来吧，驾，走。你们又来，快，快！那个和张苞交战的魏将是谁？张合，那不管。20年前，他便是曹操的大将，今日之约，还真不下有等你。

0: 必成我朝心腹大患，待我擒杀他。
1: 慢，前方便是剑阁道，两面都是绝壁，你带2000弓弩手前去埋伏，我让魏延网开一面，把张合引入剑阁。记住，绝不能让他活着出来。
0: 诺。
2: 什么地方如此阴森？张合，念你年老，我且问你一句，降是不降？

放箭。

0: 这几十年的鱼，自恃也是个垂钓高手了，却上了诸葛亮的钓饵。可这世上哪有这样下钩的呀？饵在武都那边，钩却安在了大营这头。
1: 张合将军，神州37箭呢？
0: 哭什么？张合将军虽然亡了，我军士气却复活了。 知道吗？张合将军带去的20000精兵，没有一人临阵脱逃，这就是我军的胜利。军心如铁，何愁蜀军不败？司马昭，杀了本都坐骑，剥下马皮来，包裹张将军的尸首，本都要率3军为他送行。
2: 遵命。

0: 末将他赢回来了，
1: 情况如何呀？
2: 魏军他们深沟高垒，丝毫没有撤军的迹象。
1: 司马懿确实不同于曹真，曹真打了败仗，上下皆失魂落魄，可司马懿打了败仗，却不见一丝乱象。
3: 丞相，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呀

0: 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

0: 这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

0: 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

0: 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 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

0: 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

0: 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

0: 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1999年的一个夜晚，8岁的孟佩杰像往常一样，正在给瘫痪的母亲整理床铺。当他的手伸到枕头下时，突然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仔细地看着药瓶上的字。他下意识地摇了摇瓶子，里面传来密密麻麻药片碰撞的闷响。他赶紧把药片全部倒在桌上，一颗，两颗，一共44颗。他猛地转头看向床上的母亲。
2: 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早已泪流满面。8岁，一个本该被捧在手心的年纪，他却意外发现了母亲试图终结自己生命的秘密。他该如何拉住一心求死的妈妈？在这对母女身上又有着怎样令人心碎的故事？时间拨回到8年前，1991年，在山西交口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孟佩杰出生了。命运的第一次重击在他5岁那年降临。承担着家中唯一经济来源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意外去世，整个家庭陷入绝境。丁梁柱倒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再也无力独自抚养这个年幼的女儿。绝望中，他听说邻村刘芳英夫妇为人厚道，却膝下无子。为了给孩子寻一条生路，母亲忍着泪把小佩杰送到了刘芳英夫妇的家。初次见面，小佩杰紧紧藏在母亲身后，只露出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那眼神让刘芳英心头一酸。上小学后，小佩杰的亲生母亲因病去世。这个孩子还没有完全明白死亡是什么，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永远地告别了第一个家。
3: 以后我就是你妈，这儿就是你的家。
1: 在养母刘芳英的悉心照料下，小佩杰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3年，1000多个日夜，伤痛似乎被爱慢慢抚平。可是1999年的一天，第二次重击毫无征兆地再次袭来。最疼爱他的养母刘芳英因严重的椎管狭窄症彻底瘫痪在床。养父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悄悄地离开了家，之后再无音讯。那一年，孟佩杰刚满8岁。接连的失去让他明白，瘫痪在床终日以泪洗面的养母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亲人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妈妈，守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白天他是学校里最用功的学生，放学后他就踮着脚在菜市场挑挑拣拣，回来后又在灶台前忙前忙后，到了晚上他还要给妈妈擦身子、换尿布、涂药膏。那双本该稚嫩的小手做起家务来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
4: 孩子，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啊。
2: 妈，你别丢下我，有妈才有家。
1: 女儿的话像一双手，死死拉住了滑向深渊的母亲。从那天起，8岁的孟佩杰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 绝不在妈妈面前。

0: 眼前掉一滴眼泪，也绝不惹妈妈生一次气。靠着母亲微薄的病退工资，母女俩咬着牙一天天挺了过来。2009年，18岁的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可这个时候他却犯了难，学校离家100多公里，瘫痪在床的母亲可怎么办？几天后，孟佩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1: 妈，你跟我一起去上学吧。
0: 他在学校附近租下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一段带着妈妈读书的大学生活就此开始。每天6点，孟佩杰准时起床，帮妈妈洗漱、按摞、做早饭。中午12点，他又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回家给妈妈做午饭、喂饭、料理家务。下午2点前又得跑回学校上课，晚上9点在安顿妈妈睡下之后，他才开始做功课。同学们也常常对着他开玩笑：“孟佩杰啊，每天都是用跑的，就像风一样，根本抓不住。”为了能给母亲改善生活，他开始拼命挤时间打零工。挣来的第一笔钱，他给妈妈买了一碗念叨了很久的红烧肉。生活也赋予了他惊人的力量，体重不足100斤的他能稳稳背起130多斤的妈妈坐到轮椅上，晒太阳，去医院。这间小小的屋子困住了他们的自由，却从没困住爱和欢笑。
1: 刘芳英同志，该起床了，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0: 看着女儿苦中作乐的穷开心，刘芳英心里的那个结彻底放下了。她开始努力配合锻炼，哪怕只能动动手指头，她也要为女儿重新撑起一个家。孟佩杰的故事不胫而走，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提供了必要的医疗支持。有人说她是最美女孩，可在她心里始终认定是妈妈先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生命最初的光。苦涩之际的你曾抱起我走过风雪，
2: 那段时间妈妈总说我是她活下去的希望，可在我心里她才是推着我往前走的那股劲儿，因为有妈在。

0: 排二十条举措，布局九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3: 进山入林，请主动接受安全检查，文明踏青不带火，守护青山护家园。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5: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

中国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加速布局未来产业，竞逐发展新赛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市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严格落实企业责任，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在坚守安全底线中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
0: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举一反三，持续抓实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探访发生在山西这片红色沃土上的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遗址遗迹，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走进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旧址，重温那段星火初燃、信仰如炬的岁月。
0: 临汾294.05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超前布局、精准发力，以未来产业的加速启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智能。
1: 未来产业决定着一个地区未来的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场关于未来的布局正在三晋大地点燃星火。前不久，全省首家 OPC 社区在大同正式揭牌。 OPC 是一种由单个或极少数创业者以 AI 为生产工具的新型企业组织。大同这座曾经的煤都正依托强大的算力底座，为怀揣梦想的创业者搭建起从创意到现实的全链条服务平台。
2: 未来暗置承载着储备未来创业人才，孕育产业未来形态，寄托城市未来愿景，三重期待。我们将依托大同顶尖普惠算力与特色产业场景，为 OPC 创业者打造全链条赋能平台。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殷殷嘱托，我省正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一人公司的创新创业到基础研究的攻坚突破，我省在多个未来产业赛道上同步发力。近日，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传来好消息，由彭坤池院士领导的团队在分布式量子传感领域取得新进展，成功实现了多模态参数的量子传感，测量精度突破了标准量子极限，为未来量子技术应用提供了关键支撑。前沿技术也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应用端。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戴上布满电极的头环，集中注意力，就能用意念控制机械手完成握拳动作。这项技术正在帮助越来越多患者重获新生。
3: 我们的这套设备

0: 呢，它是通过我们的视觉、听觉的同步提示，我们再通过头上的这个无创的脑电采集，我们把我们的大脑神经信号转化成为机器人的控制指令，那么就让这个机器人按照我们患者的主动的意愿去动。
1: 在朔州，脑机接口技术正在加速产业化，这款可以通过意念操控的无人机引人注目。未来这项技术有望在医疗、教育、工业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除了脑机接口，具身智能也在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如今，在太原的一些中小学课堂上，人形机器人化身特别助教与老师搭档，为孩子们讲解 AI 原理。人机协同的新型课堂正点燃孩子们探索科技的火种。
2: 通过对科技的探索，人工智能的研究，开发孩子的思维，拓宽孩子的视野，
1: 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布局培育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从实验室的原始创新到产业园的成果转化，再到生活场景的落地应用，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一个充满活力、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三晋大地加速构建。山西台报道。
3: 六月一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太原古交市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省委工作部署，深刻汲取血的教训，严格落实企业责任，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在坚守安全底线中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参加有关活动。请看报道。
4: 山西焦煤所属的西山煤电马兰矿是古交一处典型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卢东亮按要求穿戴好下井装备并接受检身，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严格把关，不让一丝危险因素进入井下。乘坐交轮车进入巷道后，他询问井下交通运输情况，要求严格运输作业规程，严禁人和物料混运。一下车，他就认真检查综采面通风、供电及排水管道铺设使用情况，查看瓦斯等监测感应器布点设置，沿着液压支架观察毛杆、毛网固定支护，要求技术人员加强井下供电通风、供排水保障，科学做好瓦斯、透水、顶板等重大灾害的监测治理。在采煤机旁，他同现场负责人和一线矿工进行交流，了解班组人数、劳动强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断层构造、采掘衔接等情况，强调任何时候都要树牢两个至上理念，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规范作业、严格井下管理、加强应急演练、提升自救能力，确保平安下井、安全出井。在调度信息中心，卢东亮详细了解矿井生产运行和安全监控系统，围绕专项整治和本质安全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煤矿班组长、通风队长、采煤区长、企业负责人、上级实控人、驻矿安监员以及省市监管部门和属地党政负责人的意见。他强调，要把扎实开展专项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眼睛向下再向下，层层压实安全责任，深挖彻查各类煤矿安全风险隐患，加强行刑纪衔接，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严肃惩处不落实乱法纪的关键人，增强行业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穿透力，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硬执行。省属煤炭企业要争做安全生产有竞争力的标杆，省现场检查组要加强检查指导，以问题整改促工作提升，通过共同努力维护好煤矿安全生产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山西台报道。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沁园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0: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连日来我省各地以零容忍的态度扎实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举一反三，持续抓好危化品、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聚焦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临汾市大宁县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执法人员深入一线，通过查验设备、资料核查等方式，详细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设备运维、隐患排查、应急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反馈、现场督导，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倒逼企业补齐安全短板，
2: 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实战能力，加大职工安全技能培训和自查频次，形成人人有责、层层负责的安全体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3: 天花壁花管理，通过定期检查、随机抽查、回头看等反事，持续跟踪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确保问题不反弹、隐患不复发，同时积极为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指导服务，帮助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4: 我现在是在城区大阳泉天然气昌屯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每一处管道的接口进行检漏测试，以及对每一个监测仪表进行数据核对。
1: 这些复杂的管道和撬装设备就是这座昌屯站的核心，承担着向市区居民用户的保供气任务。连日来，企业启动燃气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安检人员对管道法栏连接处、阀门密封面、焊缝等细微点位逐一检测，同步核对现场仪表与远传系统数据，确保设备运行参数精准无误。针对户外调压柜等关键环节，工作人员重点排查设备老化、杂物堵塞、防护设施破损等问题，以精细化检查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5: 严格落实标准化操作流程，以严格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有序地进行，
6: 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足迹压实责任链条、紧盯老旧管网改造等风险点，实施全链条闭环整治，确保突发情况响应迅速、处置有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营安全。
7: 这里是朔州，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朔州市供气供热保障中心和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店内的燃气设施、连接软管、阀门等重点部位开展安全排查。
1: 餐饮场所人员流动大、用气频率高，是隐患排查的关键场景，检查组聚焦商户日常用气的薄弱环节，逐项细致排查各类燃气设备，摸排潜在安全隐患。检查组还深入燃气门站，对过滤、调压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细致核查，逐项校验，从源头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
8: 站内实行24小时双岗值守制度，每班次都要对站内所有设备进行全面的燃气泄漏检测。
9: 我们严守安全红线，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隐患排查。截止目前，全市累计检查燃气企业74家，餐饮燃气用户105家，居民燃气用户1253家，排查出一般隐患48条，现已全部整改到位。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6月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有关安排，要求相关机构做好会议各项准备工作。会议研究了关于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结果及其决议的有关情况，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有关情况，以及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山西台报道。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意义重大。从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到波澜壮阔的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肩负光荣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书写了不断从

0: 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从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探访那些发生在山西这片红色沃土上的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遗址遗迹等，展示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汲取不断奋进的磅礴力量。在太原文营湖南侧矗立着一座悬山顶仿古建筑，它记录着风起云涌的山西近现代史。这里是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旧址，中共太原支部诞生地。1924年，山西第一个党组织在这里成立。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星火初燃、信仰如炬的岁月。
1: 在1924年的春夏之际呢，高峻来到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创建了山西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太原支部。可以看到这幅油画，就是中共太原支部的一位创始人。
2: 纪念馆内前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大家在史料展陈前回望百年前青年革命先驱的建党初心，汲取信仰的力量。
3: 青年先辈心怀国家，以热血青春冲破黑暗，寻求救国道路的赤诚担当，是镌刻在三晋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2: 在中共太原支部历史陈列馆内，静静摆放着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的校名残匾，一块写着立地，一块写着学字，字迹虽斑驳，却无声地连接着百年前的风云激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太原各界声援北京反帝爱国运动，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道路不断开拓，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高君宇作为第一批党员，参与创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二大、三大，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编辑，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5月，北京区委派高君宇为山西建党起航领路。高君宇在省立一中建立了太原第一个党小组，之后改为中共太原支部。这是山西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山西成为继京津冀黑鲁豫之后北方地区第七个建党的省份。
4: 中共太原支部建立以后，先后领导发动了一系列重大革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发展，点燃了山西革命的星星之火，为山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找到了正确的坐标和向导，在党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2: 经过斗争的锻炼，省立一中一批优秀青年相继由团员转为党员。到1927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成立时，全省30多个县有了党组织，党员人数发展到1500余人。中共太原支部的建立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三晋大地的生动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一脉相承，构成山西革命精神的内在灵魂，为一代代共产党人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永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本色。我们要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山西台报道。
6: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我省规上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转型发展稳步推进，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全省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发展态势。
7: 首先来看工业，1至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同时，新动能也在成长壮大。1至4月份，全省规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3%，新材料产业增长14.1%，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7.8%。新产品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产量。

0: 同比分别增长25.7倍、6.6倍、93.2%、34.3%。再来看投资，一至四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快于全国2.9个百分点；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6%，快于全部投资2.3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能源领域投资增长24.4%，拉动投资增长5.4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1.2%，民间投资增长4.4%。消费方面，新业态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86.1%，计算机及配套产品零售额增长19.3%，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8.5%，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13.8%，比一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快于线上消费19.1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份，全省重点监测景区的接待人数4205万人次，增长25.8%，门票收入9.1亿元，增长10.2%，经营收入18.8亿元，增长14.1%。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5.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33.5%。综合来看，全省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山西台报道。
1: 三夏时节，临汾市294.05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加紧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侯马市上院村的小麦种植基地，在我身后，收割机正加足马力收割小麦。作为山西省小麦的主产区之一，临汾市将由南向北开展大面积小麦机收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3: 麦田里，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收获仓倾泻而下，直接装上运粮车。
4: 看今天雨水好，这麦子颗粒特别饱满，大丰收，老开心了。
5: 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3: 沉甸甸的麦穗见证了来之不易的丰收。去年秋播因连续降雨，不少麦田播种推迟，苗弱分叶不足。当地农业部门迅速提出罢沫镇压、提温保伤、水肥齐供、促进早发、分类管理、看苗施策等6项针对性举措。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手把手指导，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6: 今年侯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针对去年小麦晚播情况，我们采取了促弱转壮、一喷三防等一系列措施，全面保障小麦稳产增收。今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
3: 据了解，今年临汾市小麦种植面积294.05万亩，其中可机收面积约291万亩，机收率预计达99%以上。6月25号前，大面积机收可全部收官。
7: 今年三夏期间，全市将投入6万余台农业机械，用于夏粮收获、秸秆还田、犁田、耕整地以及秋粮的复播复种。同时，全市200台机车组成的19支农机应急作业队伍，奔赴作业一线，提升作业质量，最大程度降低机车损失，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民营经济局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共50个，计划总投资723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380亿元。
3: 近日，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决定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颁发全国创新争先奖牌、奖章或奖状。由晋中市科协推荐的太谷区科协科普站李国峰同志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成为此次我省唯一获奖个人。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未来三天我省将会出现大风和阵性降水。首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的风力在四级左右，短时六至七级。那么中南部盆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上升至35度或以上。到了后天时呢，降水还是集中在了东部的局地，不过呢北中部的部分和南部局部地区的风力会增达至4到5级，短时六至七级。而在大后天呢，北中部的部分南部局地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了，中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中雨。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做好防范工作。接下来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小雨，15到33度。大同晴转多云，12到25度。朔州晴转多云，11到27度。钦州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吕梁多云转晴，16到32度。晋中阴转小雨，16到32度。阳泉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长治多云，19到31度。晋城多云，20到33度。临汾多云，22到35度。运城多云，19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

0: 中国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3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

0: 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两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18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么正在施工。
0: 15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

0: 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

0: 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1: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2: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阴雨近10天，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

0: 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3: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

0: 给生活加点甜。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3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了。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锈是元素周期表第35号元素，人人避之不及的剧毒，
3: 减少甚至是不碰的。
1: 其厅的生产同样伴随着剧毒，高碳排放。然而，这个团队竟大胆构想以毒攻毒。
2: 以毒攻毒，一枚锈原子撬动西厅革命，
1: 正在播出。锈是剧毒，但一点点含锈的物质却能变成宝，那这一点点到底是多少？想象一下，在一个游泳池里，只要加上这么一滴就成了。它的加入，西厅的产率却从50%提升到了85%，让西厅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从20%降低到1%以下。这一成果刊发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Science 上，轰动了全球。
2: 排放减下去，产率升起来，简单来说就是没用的减少了，有用的增加了。那西厅到底为什么有用？
1: 我们反其道而谈之，没有西厅你的生活会怎么样？首先，塑料袋没了，保鲜膜没了，壁膜、塑料大棚统统都没了，我们很难吃到新鲜蔬菜，超市里80%的包装食品也都不复存在。可以说，西厅不生产粮，但它养活了半个世界的吃饭问题。其次，运动速干衣、保暖内衣这些轻便快干的化纤面料全都不能穿了，我们只能穿棉麻毛等衣服。最要命的是医疗行业，没有西厅，口罩、手术防护服、打针输液的针管就造不出来。现代医疗直接退回到几十年前，还有西气东输的管道涂层、北斗导航的防护材料、 C919 大飞机的舷窗，西厅已经成为大国重器的基石材料。然而现在在我们面前静静流淌，看着像白水一样清澈的西厅，背后却暗藏剧毒。
2: 因为它的生产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每一吨煤至西厅的单位碳排放高达10.8吨。
1: 在煤化工所有子行业中，它的碳排放强度是最高的。那如何给西厅解毒，实现降碳，就成了全球难题。
2: 但这个过程却经历了将近30年。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我们一定要从逆向的一个角度上来去思考一个问题，毒物是否可以转化成有益的一个元素，这也是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过程。
1: 逆向思维，另辟蹊径，可既然有近路，为什么不早走？中间这20-30年他们在等什么？
4: 从元素周期表里面各种元素它的这个排列组合可能成几十万上百万种可能性，这个时候呢，就是只能靠我们人的这种直觉或者经验去判断能不能找到好的这个配方，是看运气的。
1: 原来这20-30年科研人员等到了智能系统，他们终于有机会把元素周期表中的第5号、第12号、第15号等等原来在实验中表现不好的元素甚至毒素挨个拿出来重新试验，一次次改变他们的用量，改变他们的使用方式。终于第35号元素锈迎来了史诗级洗白，从毒变成了宝。科研人员把含锈物质的浓度精准控制到1/10000级。
3: 那么20个 ppm 相当于我们在一个游泳池里面加了1滴，在这个过程中西厅提高到了85%，把二氧化碳的选择性降到了1%。那么这是上百年来可以达到的一个最低的

0: 二氧化碳的选择性的一个记录，在以前呢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典型的案例。
1: 2026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5期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嗅和吸听以毒攻毒，双向奔赴。如今这项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中试线，走向市场。未来可能第36号、第37号、第 X 号元素都有重新洗牌的可能。时代在变，他们的征途、科学家的征途、我们的征途，都将是星辰大海。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5: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6: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王叔，这个是啊，我开了。
1: 哦，
0: 这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吧，啊，来，
2: 王叔啊，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
0: 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
1: 我这不是好奇吗？再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0: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
1: 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
0: 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
1: 哪哥呀？
0: 黄显峰啊，峰哥呀。
1: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
0: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
1: 那行，你给你哥算算，他能干点啥？
0: 您看这个，这是价目表啊。
2: 起名有起名的价，支招有支招的价。
1: 你小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0: 钱嘛，小木根嘛。
1: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儿了啊，给你开个张。来，你给叔算十块钱的。
0: 这我峰哥呢，以前毕竟也遇过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
1: 他能干啥？他除了吃还能干啥？哎，
0: 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
1: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0: 我觉得，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
1: 他可拉倒吧，你干歌厅他那不是狠人，他能干吗？
0: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坐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1: 你什么意思呢？你得把钱拿来。
0: 对吧，你别生气，别生气，您先坐，您听我说嘛。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都镇不住。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
1: 哪块啊？
0: 圆明阁那歌舞厅。

0: 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街厂8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事儿了。
1: 那没有收回来呢？
0: 收不回来呀。包这歌舞厅的人是街野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1: 我看了一下，这是地角没问题，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
0: 反正你那只要不差钱，老爷子肯定没问题。
1: 我就不冲别的，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哎呀，我跟你说，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好旺角。
2: 哎呦我天哪，好名字呀！得好旺角者，得好好嘛，是不是？
1: 就这意思。
0: 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
3: 少废话，你小子2年没少跟我打人情世故的球啊。
4: 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严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也就够吃个3-4分饱，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
3: 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哎，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的下岗工人收容所了。
4: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的体量毕竟还是小。
3: 行，往后有单子我也想着点你啊。
4: 那谢谢哥了。
3: 行了行了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成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打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是不？
4: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
3: 说什么事儿？
4: 我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3: 是
4: 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那都是宝贝。
3: 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
4: 就这点事儿。
3: 那你哪天你有空，你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4: 真的哥？
3: 那可啥的呀？
4: 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价格这方面……哎呦呦
3: 呦呦呦呦！什么价不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不价的？价格价格的。
4: 哥，这事儿咱真得一码归一码。你要是真不收我钱，这让人知道了又得背后说你闲话。
3: 那就这样，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给我，成不成？
4: 成。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
3: 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4: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
5: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挑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圆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
6: 哎，先练练啊。
5: 老曹你也知道盯着点。
6: 哎，辛苦了。
5: 师傅啊，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个干嘛呀？
6: 现在厂里没啥活是吧，组织大家伙呢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给散了啊。
0: 进。
7: 厂长。
3: 哎呦，老厂长。哎，您怎么来了？快坐坐坐坐坐。哦，
7: 好，
3: 走，我给您倒杯茶去。哎，
7: 不忙了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
3: 啊，啥事儿啊？
7: 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
3: 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险峰托我找工作呀，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张？哎，
7: 不提那小兔崽子啊，聊正事
3: 啊。您说
7: 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0: 啊，咋了？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得用人呢。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啊。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你算算，一举几得了？
1: 哎呦，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
2: 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啊，好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我还接待好几波呢。
1: 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
2: 这样吧，8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还有啊，想召回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您说呢，老厂长？
0: 那行，我尽力的去说吧，啊，尽量把事情促成吧。
2: 对，尽量促成。
0: 啊，那你忙。
2: 那您走啊。
0: 嗯，好。别送了，
2: 老厂长慢走啊，不送您了。
3: 圆明阁最近怎么样？哎，不咋行。啊，说是好多人啊去这 KTV 了。那天听老舅说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那得投不少钱吧。嗯，那你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我去跟小孩上课呀，别让人耽误人孩子了。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算了，连五线谱都不识，我就要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4: 厂长，嗯，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5: 哎，刘昌，哪位？
6: 啊，刚才妈打电话
7: 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
6: 庄叔和学习想谢谢你。哎呦，
5: 一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
6: 嗯，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
5: 哎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前两天打电话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6: 我也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那么大声的。
5: 没事，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能客气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6: 嗯，挂了。
5: 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
3: 好，是吧？
8: 哎，姐。
3: 哎，你怎么来了？
4: 刘云姐，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哎，
8: 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
3: 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8: 我下周兄弟媳妇儿要过生日，再不好好表现，你就打光棍了。
3: 你表现，我买单。
8: 我不忍心看我打光棍，没人疼，没人爱。

0: 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了。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人不开着公司呢吗？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0: 我知道，行。谢谢姐。
1: 行了，我上课去。
0: 哎，姐。
1: 你又干什么呀？
0: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但面对的诱惑也多，还得自己注意吧。
1: 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0: 行，我走了。
1: 嗯，慢点啊。
0: 啊。

0: 你接了吗？我今年没接，去年我接的，姜大和他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哎，事儿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口。
1: 行，
0: 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1: 来，
2: 有。哎，
0: 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啊，
2: 瞅瞅这黄鱼、鲅鱼、偏狗，应有尽有的。夏天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再糊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炸鱼大肉你吃不都不换？
0: 好吃！哎，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
2: 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0: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
2: 哎，小叶。
0: 你怎么没上学习那儿上班去啊？啊，我师傅跟我说了，那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这后腿了。
2: 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
0: 对，你取别针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
2: 真的假的？是。
3: 慢点，师傅啊！

0: 真就没了？
1: 没了。这就彻底完了。
2: 什么没了？什么完了？哎，
1: 黄总，
2: 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哎，不是，你还来这干啥呀？啊，来这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
2: 你怎么老哪壶不该提哪壶呢？我这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
1: 不是，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2: 还有我。哦，
0: 呵，黄晓峰，你真行啊，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
2: 什么叫攀？
1: 不是，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
2: 对嘛，这个人能力，这
0: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2: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
1: 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嗯呢，贾总全都弄了。
2: 他觉得这买卖合适啊。哇，
3: 他这买小姨赠大姨，值大发啊。
0: 他是值大发了，咱这饭碗不全丢了吗？
2: 啥呀？那不能啊！我跟你说啊，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好好还是装好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啊，
1: 哦，好事好事好事，可以。
2: 对呀，
0: 我当副总
2: 呢？
0: 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1: 你行，你可以，为什么？
0: 哎，不是，你要真要找副。

0: 你找他呀？
1: 不是，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旺角为啥叫好旺角啊？不就是用你这装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这心意你得不明白。
0: 你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旺角。
1: 我，行吧，那我跟老贾说说。
2: 不是，这咋了？
3: 老谢谢，我也谢谢。
1: 不是，感谢。这老梁，你就别谢谢我。这事儿要能成，那不还是人装好的面子吗？是吧？
3: 那肯定的。
1: 我再跟你念叨两句啊。人家老贾说了，弄这娱乐城一大半原因就是为了你。
0: 行了，这话别说了啊！我要是信了你，我傻子。
1: 不是你这有啥不信的呢？你这娱乐城排了，钱都花，这你要是傍上了，这一飞冲天的好事。
0: 我想帮你好好说话，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翻脸了。
1: 不是，我说错啥了？人家老板有钱，一飞冲天的，好，有钱一飞冲天的，你这脾气咋还跟小时候一样啊？怪可爱的。
4: 今天
1: 那个
4: 热成天，
5: 最后一遍踩上点。
6: 好，谢谢，谢谢，走了，老师。
5: 哎，好好，再见，再见。

0: 陶航，哎呀，真是遇着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谁呀？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
1: 去你们那儿了？挺好的。
0: 哎，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你知道他回来啊？
1: 他回来好久了。
0: 是在圆明阁干了好一阵了，
1: 不是，哎，那怎么没听你回家来说呢？这事儿跟你们说了干啥呀？跟你们说，那除了添堵，能有啥好处啊？那他是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他待不住。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适合他。
0: 你跟他现在，我跟他现在啥事也没有。哎，
1: 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
0: 你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
1: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回事嘛。
2: 都翻篇了啊，过去的事儿了，你再说了。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
3: 不说。
2: 回去报个数，再做完类型，在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写的带过来。
3: 好，知道了。
2: 回家吧。
3: 好，
4: 报告司机。
2: 嗯，
3: 不
2: 说啊，吃了吗？
3: 刚下课，还没吃呢。
2: 一天呢，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不知道我的寻思给你多少钱呢？都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3: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呢？
2: 哎，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
3: 那能值几个钱？
2: 我饿死了，快吃饭吧。
3: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 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拿大还有向上补补作文去。
5: 我作文不用补，到时庄向上应该补补，他的语文成绩老是上不来。
3: 他又跟不上趟了。
5: 他的语文一直学腿。
3: 不应该呀，按理说他那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读书看报的呢。
5: 认识字就能读书看报，这也不代表语文学得好吧？
3: 也是，他们家人啊都是理科好。 你看人家学习，大学毕业。

0: 业就进研究院了，那天天上的也是理工学院呢。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佳楠。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2: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哎呀，
1: 爸爸算什么作家，半辈子了就发表了一篇小说。
0: 你多亏没继续写，你看现在有几个靠写小说能挣钱能吃上饭的。你还是给学生补课来钱快，那都是现钱。
1: 钱越来越俗气了。
0: 没钱你咋活呀？我以前我多热爱文学呀，我还写诗呢。你看现在我要不为了钱，我能接外贸的活天天搁这织毛衣啊？你干啥去？要吃饭了？
2: 让庄学习给我补补数理化。
0: 他没在家。
2: 你怎么知道？
0: 我咋不知道呢？他天天在厂子里待着，现在整得像农村人似的。赶紧洗手吃饭了啊！
3: 来，过来，坐过来，准备吃饭了。
1: 佳楠，不能老叫庄学习的大名，不礼貌。
2: 我就选择他大名，庄学习，这名多好玩啊！
1: 好玩啊！
2: 好玩。
1: 行，来洗手吃饭。
4: 哎妈，不等我爸了。
5: 学习厂子今天上设备，估计走不了。
3: 刚学习厂里进新设备了。哎呀，
5: 机械厂的旧设备当破烂卖给他们的。哎
3: 呀，破烂了还卖什么卖？
5: 说是破烂，你庄叔说了啊，学习他们那儿没有这些设备，还真运转不起来。
3: 行，流程还挺有意思
6: 的。向上。吃饭了，
7: 这肉还炖着呢，还好一会儿。
6: 向上，
7: 哎，你回去吧，回去再读一会儿。
5: 就差这么一会儿了，
7: 哎呦，这一会儿能读不少呢。
8: 若姐呀，你都快赶上魔鬼训练了，一天到晚盯着向上，你不怕把他累坏了？
7: 这脑子不用会锈坏，没听说过会累坏的啊。
8: 哎，我刚回来的时候，我还看一个孩子从叶爱花家出来，应该是找侯贤补课的。
7: 可不嘛，你说人现在都偷着学，偷着补，那自己不再多花点时间，那能行吗？
2: 吃饱了。
0: 又不吃了？
2: 我回屋看看书去。
3: 你再吃点啊。
2: 不用了。
0: 哎呀，一天呢就吃了点猫食儿啊。以后谁要再找你补课，要么不补，要么收钱补啊！
1: 哎呀，你找我补课那是瞧得起我，而且补课不是做买卖，哪能开口问人要钱呢？
0: 我发现你真是死脑筋呐！这都什么年代了，钱是人的尊严，感情的纽带，钱是人生的动力，表达爱的工具。
1: 看你是掉钱眼里了。
0: 什么叫我掉钱眼里了？那现在谁不钻地找钱呢？
1: 别人怎么钻我不管，反正我不钻。我是老师，老师如果钻钱眼里，这社会就完了。
0: 我说老瓜呀，我发现你这脑瓜壳子真是个瓜呀，大冬瓜大面瓜的瓜。
2: 点子也能卖钱啊？说句话就能卖？
9: 当然能了，还能挣大钱。
0: 书都没读多少，脑子里有什么好点子？
9: 哎呀妈，你看你还不信。就前段日子我刚卖了个金点子给黄殿堂，他就让黄显峰把圆明阁买走。
0: 你出的点子啊？
9: 当然了。
10: 哎，要是早知道他听我的话，我就应该多问他要点点子费，就得要一千，也不对，一万都少。
0: 浩浩，那圆明阁卖了你怎么办啊？
9: 哎呦妈，我姐歌唱得好，那上哪唱不一样，有的地方追着样的。哎姐，我到时候给你包装一下，给你包装成大专辑，那挣老鼻子钱
0: 了。行了，你别做这白日梦了啊，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2: 那老姐，你不去唱歌，成天在家干啥呀？
0: 我在家看着你呀，我在家干啥？你快点吃啊，你赶紧吃完就去做作业。多吃点，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5: 回去对着镜子多练一练。
11: 好嘞，谢谢您啊，苏老师。哎呀，
5: 不客气，再见。
11: 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再见。哎，
11: 快点，老在乎酒，你会不会跳啊？
5: 对，这样才带劲。
11: 谢谢夏老师。
12: 只要肯学，多多练习，就能进步。
11: 知道了吗？
13: 知道了，再见，夏老师。
11: 谢谢夏老师，
13: 再见。
12: 苏老师。

0: 宋若瑄，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嗯，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1: 对不起，之前是我对不起浩浩。这种话，你希望我说什么？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2: 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浩浩能过得好。
0: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0: 地方，你来了能干什么呀？
1: 那肯定是管理岗呗。那刘成不跟黄天堂说了吗？说我这人有责任心，办事踏实，那肯定是让我过来监督这里的大事小情啊。哎
0: 呦啊，你这真是花老头进了大观园了呀。
1: 怎么样，关老爷，见世面没？
0: 哎，你在厂里干的那都是端茶倒水、出个报表、递个文件啥的，这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1: 行，那我就不当经理呗。这娱乐城确实我不咋懂，我就干个副经理吧。
0: 副经理？啊，你是真敢想。
1: 那怎么能是敢想呢？那咋的也不能低于副科吧？我在厂里那可是副科级代表。
0: 往哪儿走啊？
1: 那边。
2: 黄老师，花姑姑，哎，就这屋了，快坐吧，坐吧。哎呀，里头坐，里头坐。
1: 哎呀，小黄，你这办公室真不错呀。
2: 啥不错呀？这都还没收拾好呢，乱七八糟的。哎，对，我那饮料。
1: 哎，你不用忙活了。
2: 这不是万一渴了呢？是不是？
1: 你看你，你这孩子，你客气啥呀？那我和你爸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2: 知道，
1: 我是他老下属嘛。再说了，你还是侯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打小侯老师就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看这么当上总经理了。
0: 嗯，这个功劳我可不敢沾，这都是人家显峰自己努力的结果。
2: 没有没有，这都是侯老师培养的好。
1: 培养也是应该的。我是啥意思呢？咱们不能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搞特殊。我的工作能力你爸是最清楚的，只要我来肯定帮你把这娱乐城搞好，咱们搞得积极向上的，绝对不走歪门邪道啊。
2: 啊，这肯定是不走歪门邪道，那绝对是康庄大道，是吧？
0: 对，那肯定的。显峰，你爸是他的老领导了，要干什么需要怎么干直接跟他说就行。
1: 是，那个也不用安排太高的领导岗位，只要能辅助你开展好娱乐城的各项工作就行。啊，实话实说呢，咱们呢对于这个娱乐城方面的工作都还不太熟悉，怎么在新领域开展好工作，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是，
1: 小黄，你看，你不用有畏难情绪啊，咱们有困难一起解决呗，对吧？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的，我不挑啊。
0: 贤峰啊，你别为难，酌情，酌情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为难。
2: 倒是不为难，
1: 你看我说啥了？那我就说小黄能重用我吧，这孩子有眼光。
2: 眼不眼光倒是，这不是侯老师面子在这儿了吗？是吧？
3: 啥？他当领班？
4: 他可当不了，我太了解他了，一天到晚。

0: 那处决横撒，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净瞎操心。
1: 你懂啥呀？我觉得我儿选择很正确。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妥不正经啊，就需要像。

0: 在，你们就有了主心骨啊。
1: 不是妈，你把娱乐城当啥地儿了呀？到底
2: 那是让人开心快乐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缺祖宗。
0: 妈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2: 嗯，
0: 你毕竟是进去过的，上不得台面。
1: 是，那我肯定没你能上了台面。
3: 哎，要不这样吧，我跟老贾说一下，让他把总经理那位置腾出来。你看，
0: 我跟行政没问题啊，
3: 嗯，
0: 装思想工作室绝对好手，但是业务方面暂时还不是很熟悉。
1: 哦，这再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2: 你儿子讽刺你，你不知道啊？
1: 啥破玩意儿，喉咙苦，
2: 还不如拿茶缸子泡呢。
1: 啥？
2: 你这不懂，好红茶就得这么泡。
1: 就是。
2: 哎，爸，你说流程这事儿是不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机械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收容所啊？
4: 我那怎么的？
0: 干啥呀？你一惊一乍的？
4: 你不说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呢？
2: 那倒也是。
0: 你说叶领班，他领几个人？
1: 领啥班呢？一个打扫卫生的。
2: 不是打扫卫生啊，
0: 就是
2: 正经领班，领头打扫卫生。
5: 那就是领着大家伙上班呗，那是领导啊，这名儿起挺好啊。来喝水。
6: 哎呀，这要不是黄殿堂求着，我还真不想去呢。他说得给刘成个面子。
5: 哎呀，我跟你说，你师弟啊，当初就因为你下岗这事儿老内疚了啊，跟我说了好几回。行，这次把你这工作问题解决了，他也了个心病。
6: 谢谢师傅啊，你没少帮我说好话。
5: 哎呀，你谢我干啥？这说话，人家是给你办事儿，对吧？你这情你得领人家刘成呢。
7: 饺子好了啊！
5: 哎，
7: 爸，你洗手去了。哎，那我就回去。
5: 哎呀，吃饺子吧。
7: 哎呀，你留着吃，我这碗都给你备好了。
5: 啊，
7: 我今天做的那个海胆饺子。
6: 哎，海胆还能包饺子呢？
7: 可不嘛，我也是听说的，我就是头一回试。人家说那个把海胆肉挖出来，然后加点五花肉啥的，那包着可新溜了。
8: 妈呀！家里还有俩人呢，老瓜今天给他们补课，我没来及做饭呢。
7: 那向上不也在那补着吗？你放心，我这量都流出来了，待会他们补完了，我就现给他们下。
8: 行，哎，那你也不用现下，你就一锅煮了得了。
7: 那不行啊，这海胆饺子肯定是要吃现煮的，不然都坨了。
8: 行吧，哎，对，那好好，我刚才想问你来着，这个后勤领班都干点啥呀？
7: 我也不知道啊，这黄晓峰没跟你说啊。
8: 没说具体的，就说是领导，相当于副科级。
7: 哎呦，副科长您快坐啊，我给你拿饺子。
9: 好望角娱乐城高薪招聘，
10: 每月底薪700，还有奖金和分红。
11: 哎，700块钱，赶上我们那个时候俩月工资了，
10: 可不吗？
11: 哎呦，真不错。
9: 这刘成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啊，这是
12: 啥呀？
9: 刘成高薪招聘嘛。
12: 是啥呀？
10: 你过来看看。
12: 还别说，他不还给咱厂弄订单了吗？
10: 大哥，你也去看看去呗。
9: 我让你
1: 别瞎说，我去干啥去？
10: 你
11: 们三和尚，
8: 当然
12: 七点。
9: 大明哥，你让你媳妇去呗。
12: 哇，7点什么岁数？
1: 走啊，看啥呢？
13: 张师傅。
14: 你家女婿真行啊，
10: 嗯，
14: 不仅给我们谋福利，你看看，还花这么多钱雇咱们，那跟学习的个顶个的好。
10: 是啊。
1: 行，那你们去啊，去了好好干。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哎，大哥，你急的，
1: 你别瞎说了，我去干
10: 啥？真是的，那我家大哥一点都不
14: 知，这离得还近，这是远在远。
15: 喂，小曼，
6: 少腾，
15: 你来了。
6: 哎，哈哈
15: 哈！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6: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式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张大大，
16: 大大好。
15: 哎，你好。呜，长高喽。
6: 是，
15: 去吧去吧。
6: 一会儿就在屋子里写作业啊，不许乱跑，听见没？
16: 知道。嗯。
2: 进，哥，哎呦，你怎么有空过来了？丰源那批单子完活了吗？
17: 上个月就交工了。
2: 哦，
17: 哥，你帮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了。

0: 行，我帮你问问。哎，当然也不能催得太急，老爷那边的单子多，虽然就是结款的时候费点劲，但是你放心，到最后都能结。可是
1: 合同条款写得很清楚啊，交工后一周之内付款。
0: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书生气太重了，你记住啊，合同在君子眼里是合同，在小人面前那就是废纸一张。
1: 那倒是。
0: 那就合同再延长两天。
2: 对呀，你把新房租子。进。
0: 厂长。哎。明天好望角娱乐城开业，这是贾总送来的请帖。哎，好，搁这儿吧。没事，忙去吧。
2: 那行哥，你忙着，等我也撤了。
0: 啊。
2: 哎，你等会儿。
0: 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开业，明天咱们一块儿去。
2: 我就不凑热闹了，八哥。什么叫凑热闹啊？我也不想去。但是呢，这块地首先就是机械厂的地，人家也是给咱机械厂送钱的。况且你以后应酬也多，你得适应适应啊。
0: 我听我姐说那儿弄了好多卡拉 OK 包房。是。哎呀，现在的应酬啊，不仅是吃吃喝喝了，吃吃喝喝之后还得唱唱跳跳。
2: 这一套整下来实在是麻烦，
0: 嫌麻烦也得干啊。
2: 怎么办呢？现在是人情社会，你下海的时间又短，很多事情你还没搞明白。不该挣的钱不挣，不该干的事情不干。科技生产力是重要，但人脉关系有时候更重要。我吧，就是想好好做事儿，活得简单点儿。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吧，我这脑袋实在是弄不明白。 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件事儿，恰恰才是最重要的。
0: 你记住了，风筝能刮起来，自然有它刮的意义。水至清则无鱼，啊，只要思想搞活，经济才能搞活。
2: 你这套理论呀，我一时半会儿整不明白了。
0: 整不明白啊，傻小子，整不明白你就等着遭罪吧。
2: 我这现在正遭着罪呢，
0: 哥，就延厂长那儿
2: 帮你问。

哎。

0: 喜欢吉他，不可以教你。真的？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哦，
1: 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剧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
2: 都听我的，要么吧，一样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
1: 哎哎哎，不干就不干吧，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3: 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明天有吉他班吧？你说了不准学，
4: 为什么呀？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3: 我不怕手疼。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怎么了？就不能学了？我的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你说什么呢？
5: 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 图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

0: 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6: 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
7: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8: 哎，对对对。
9: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
10: 有小偷啊？
8: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哎、啊 ，M 着急呀、啊。
9: 看呢，师傅。
11: 非得去派出所。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打人了！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2: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就啪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你，快点！
13: 行吗？我给你甩啥呀？
14: 他这走位不看咱，不看咱，
12: 推出去，推。
5: 没事没事，
8: 有病！
5: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5: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你是吉他班的，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
0: 嗯。
2: 向上，向上，
1: 老妈，我在这儿。

0: 哎，宝官，秀才，哈哈哈哈，
1: 教的不错，孩子们和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2: 谢谢少才，少才
1: 啊，
2: 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
1: 啊，
2: 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
1: 哦，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剧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我去开会啊。
3: 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个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
4: 你侮辱人？
3: 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把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
0: 哎哎，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4: 黄总，花大姐小妹穿的不好看。
3: 什么花大姐？那花二姐还轻盈瓢虫呢。
0: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尊称，都岁数小啊。你这穿的，这不挺好看的吗？
3: 这好看。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4: 我们来这就是让男的脸红啊！你看华总脸就红了。
0: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你憋回去啊！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4: 听懂了。
0: 哎，行，那个花姐，
3: 讲义上，
0: 给我也说，我也说，都忙自己的去啊。
4: 好。
5: 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发发发。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6: 你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记歌词了？
7: 没错，
8: 对，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
5: 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他不会被人打搅吗？
0: 没错。
7: 那个刘厂长，然后侯厂长呢？啊，
9: 我就不吼了。啊，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OK 呀、啊，谁都能当歌星
5: 啊！是的，是
9: 的。哎，庄浩浩怎么没在？
5: 啊、哦，浩浩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
9: 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
5: 是，
9: 不过也是，人家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们这儿。
10: 你说的太对了，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半个圆明歌。
7: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儿摇钱树啊，那好望角好望角不就从他这儿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望一望俺们这个角嘛。
10: 没错，望一望。

0: 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天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
2: 哎，刘站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哎，刘站长。
3: 二姐。
1: 哎呀，刘大厂长来了。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接你。
3: 这话是怎么说的？
1: 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我干不了。
4: 这就有点冲动呗。
5: 倒点热的啊！哎呀，不干就不干吧，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1: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5: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显峰他给安排的吗？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也没啥丢人的。
1: 那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这整拉撒。那照你这么说，不还是我矫情了？
5: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的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对吧？你心态你得变化。
1: 反正我宁折不弯。
5: 还怄气？那咋的？那你上学习的三合厂能找点活干啊？看能干点啥？
1: 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儿。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5: 哎，那咋整啊？
6: 走走走
5: 走
6: 走走！
7: 哎，
6: 别来了啊！哥，你别来了。
7: 哎，你推我干什么呀？
8: 咋的呀？
6: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8: 你不喝就不喝，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
6: 废话，老子来这是找乐的，滚滚滚滚滚！
7: 真难伺候。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9: 谢谢你啊，好好，那我再去别的包间试试吧。

0: 点儿才艺啊，真是不行，一进房间，客人就要你唱歌，不会唱就喝酒。今儿一晚上，出三回嘛。哎呀，别喝了啊！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啊？房间里要求多，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滚就咱俩一块滚。
0: 好。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客人点的这儿。哎呀，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3: 还没订呢，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OK。哎，开玩笑的，方总，
4: 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啊，这是
0: 张小姐，梁经理。
4: 你好，
0: 你好，张小姐。
4: 你好，陈经理。
0: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好不好？就这边，我招待二位。
4: 方总，方总。
5: 小季，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0: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6: 行，赶紧去吧啊！就这些，
0: 请吧，这边来，你快请。
7: 哎，对了，张小姐，能不能转个脸一起喝杯酒啊？
4: 哦，不，
0: 张小姐还有工作呢，你先。

0: 方总，来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方总，什么意思啊？明天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哎呀，
1: 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0: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呀，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一切都 OK 的嘛。陈经理，我敬您。方总，你胃不好，你别喝了。
2: 小姐，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
1: 说话呀！陈经理，哎，吃个水果，哎，吃个水果。<笑>
3: 怎么着？诚心的吧？啊？
1: 哎，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
0: 哎，好，太好了。<笑>

0: 经理，您别生气了，经理。
1: 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我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
0: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1: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0: 陈经理，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跟你又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持住。
0: 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好，
3: 改天去吃海麻线饺子。嗯。
4: 老妈，嗯，明天有吉他班吧？
0: 你说了不准去。
3: 为什么呀？
0: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3: 我不怕手疼。
0: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4: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5: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4: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0: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4: 我就要学，
0: 乖乖听话吧。
4: 老爸，
5: 回头再。
4: 不想学。
5: 咋的了？老爸，
4: 我想学吉他。
5: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0: 谢谢老爸。哎，
5: 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哎，你们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0: 有，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5: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哎呀，
0: 不是钱的事儿。
5: 那啥事儿啊？
0: 老姐不让学。
5: 那咱不怕呀，啊。
0: 反正老爸同意了。
5: 咋的了？
0: 坐那，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儿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了，我卸这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我告诉你，
0: 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
1: 不知道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
0: 向上要学吉他，给他找别的老师。
1: 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山宝坤学。
0: 我都答应孩子了，我这改口不让他学，我得有个理由啊。
1: 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2: 老姐，你换鞋。
3: 渴不？我给你要杯水。
1: 到底这今天干啥呢？
3: 没事儿，你辛苦了。
1: 我哎呦，你这虚情假意的，不是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
3: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1: 有啥事儿啊？说吧。
3: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1: 我可没同意啊。
3: 老爸同意了。
1: 同意啥呀？
3: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怎么了？这怎么了？这不能学啊！我的艺术细胞在这遗传的。
1: 说什么呢？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
0: 你就知道学习。
1: 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
0: 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1: 谁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0: 老妈，老爸。
2: 我要哭了，向上。
0: 向上，你怎么回事啊？
1: 你今天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0: 我就没完没了啊！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
1: 哎，
0: 收拾你！
1: 哎呀呀呀！要什么收拾？
0: 哎呀，
1: 太多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
0: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不然我真要收拾你！
1: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
0: 我不管，我就要跟向老师学。
1: 向上，老妈在给你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好不好？
0: 我不，我就要跟向老师学。
1: 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你看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1: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啊，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给你脸了，一天天

0: 好好，别难过啊。哎呀，相声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
1: 我知道，
0: 相声现在大了，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不能总是硬来。
1: 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了。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
0: 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早晚我们得告诉他。
1: 不行，妈妈，咱可是说好的，要瞒就瞒一辈子的。
0: 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他一辈子吗？
1: 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
0: 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也许过几天他兴头也就过去了。

0: 好好啊，我找你半天。
1: 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
0: 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啊？
0: 没事儿。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
0: 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缓一会儿就好了。
2: 好姐，好姐，黄总让您去那八八八，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
0: 你去跟他说，好好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1: 可是我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2: 好，好姐。

0: 你说，你说他还买送个花，怎么说？
1: 贾总啊，这花送我都浪费了，送人小姑娘。
2: 哎，任总，送晚了，人家露西亚的小船已经离岸了。
3: 不晚不晚，只要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着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钱人不在乎早晚的。
2: 是啊，哎，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
1: 哎，贾总，
0: 赶紧。
1: 咱这交情不差这一杯酒吧，对吧？
4: 喝一杯嘛，喝一杯嘛，
0: 我就以为大家开心嘛，是吧？
4: 对对对，来一小酒杯，
2: 喝一杯，喝一杯。
5: 各位老板，好好今天喂他，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
3: 你这宁可背上那个洞，也不是感情的一条缝啊！
2: 是
0: 对，咱就是喝一小口呢。
3: 没事，
5: 喝不了。 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0: 你谁呀？
5: 我是他男人。
6: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1: 我最近要出趟差。
0: 出差？去哪儿啊？
1: 远东。
0: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1: 我辞职了。
0: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哎呀，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
1: 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干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制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
0: 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1: 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昆城啊，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
0: 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1: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0: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
1: 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啊，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
2: 不搭，也喝不了几天了。
1: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2: 我插什么了？
0: 是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2: 出事要回老家了，没了他，这个小店就没有味道了。
1: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
2: 上回倒找了一个打替班的，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0: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2: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0: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1: 好，开饭店好。
0: 谈好了。
1: 好好，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
0: 我不是心血来潮的，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三天两头都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了。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1: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0: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
1: 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
0: 但我从小喜欢做饭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
1: 那倒是。
0: 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1: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0: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0: 你坚定啥呀？
1: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0: 我都35了。
1: 35怎么了？

0: 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吧？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0: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年，我也等你。

0: 来，好好，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啊，别花那冤枉钱了。在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2: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3: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2: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1: 可以啊，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的尺寸，我给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2: 感情是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1: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3: 你爸就爱卖关子。
1: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设计。
2: 你上去看看。
1: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晃是吧？这块要不整个包间再？
2: 这整不了包间了。之后向上就在这儿学习吧。
4: 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域有不少的轮船公司和渔业公司，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了。
5: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待修的浮动母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啊。
6: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母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900万美元的合同啊。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胜利。
7: 法基基布罗斯达。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и блюда.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5: 他说：“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伏特加，那是太可惜了。”
6: 跟他说，下回再喝。
7: 好了，说，别急，普斯尼都杀了。
8: 那再来几瓶啤酒。
4: 我觉得，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6: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说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西辽厂的介绍费就要不回来了。
4: 这小子真的太狠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6: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9: 哎，西辽厂可说了啊，就现在这个修船质量、修船工期上来讲，中国人真是没问题。就是这个大把大把给船主费用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了人家新加坡、日本和这个韩国人，所以说他希望能不能咱们能手大一点。
6: 这个啊，谈谈看。我们来之前不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轮船公司的内部情况、财务状况都摸清楚了吗？咱们呀就要扬长避短，把咱们在支付还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跟他们讲清楚。齐辽厂不是拿了咱们介绍费吗？那这个钱就不能白拿，他得帮咱们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和我们竞争，对方的底价是多少，这样知己知彼

0: 行，我先给谢老沙说，让他先办这事儿吧。嗯，
1: 来，大家把身边的吉他横抱在自己的胸前，琴头在左，琴身在右。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吉他一共有六根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你来了，过来坐，过来。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一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大家先试试，弹弹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一弦用无名指，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
2: 慢点啊。喂，向少梅在家？不见了。
3: 那我去学校找找。
1: 很好啊。
4: 老师再见。
5: 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来，把这个放这儿。对，就是这样。
2: 向上。
0: 对对对。
2: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6: 老姐。我的作业写完了。
2: 走回家。
6: 我不，我要就要在这学琴。
2: 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1: 你弟弟挺有天赋的。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回家啊。
6: 我不哭，老师都答应我了，而不收我学费。
2: 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哎，好好，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
1: 算了，轩，向上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
2: 咱们走，走。少宝哥，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1: 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2: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1: 好，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会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弟弟。

0: 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1: 那没那么邪乎啊。谁啊？涛，哎，
2: 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1: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
0: 啊，我爸我妈，
1: 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 坚持下去是我必学校做的。你找什么呀？我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3: 你要多少钱啊？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哎呀，
4: 那不够。啊？
5: 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急。
3: 出什么事儿了？
4: 老师，你生病了吗？
1: 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点该吃药了。
5: 哎呀！
6: 不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哎，
7: 你就这么怕你老姐？
6: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今天3分钟带你读懂眼镜行业新变化，还能解锁一镜走天下的秘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配眼镜不只是单纯的能看清这么简单了。 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啊，眼镜行业也开始从最开始的这个单纯的视力矫正走向全场景舒适适配这样一个新阶段。那健病角眼镜呢，也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赛道了。今天呢，咱们再带大家走进一家17年专门做健病角眼镜的老品牌，实地去感受一下这项黑科技的魅力。 一走进超市里门店，我就感受到专业感拉满的氛围。不同于普通眼镜店的杂乱堆砌啊，这里有眼镜展示区，还有保养区，还有验光区，以及咱们的技术展示区等等等等。那么重点来了，健病角眼镜的核心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我们让店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8: 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的健病角眼镜，它的功能呢乍一看都差不多，而且价格呢还是参差不齐。到底它的区别在哪儿呢？主要是差在了它的核心技术和它的佩戴的舒适度这些方面。超视力健病角远近一体镜，单从研磨技术上来说，就是比较牛的。它采用的是点对点曲面研磨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 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近啊不同的度数，度数呢比较精准。另外呢还有双面复合技术，视镜内移量呢优化技术，鹦鹉螺内弯技术，还有这个双眼协调技术等8大技术呢融入到镜片当中。外表面呢纵向的度数变化呢，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呢无缝视觉过渡，看远看近的更轻松。内表面呢横向度数变化呢，大幅拓宽的视野。 佩戴起来呢，非常的舒适，这也就是为什么超视力能够做到全国200家连锁直营店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呢，超视力呢还配备了立体灯显微镜啊、眼底镜，包括咱的眼压计呢，可以检测咱的眼睛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超视力采用的是7S26部验光法，结合每个人的用眼习惯、他的瞳高啊、瞳距一些参数呢，进行量身定制。这样的话，眼镜呢做出来舒适度是非常的好的。
6: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
7: 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睛搞定，
9: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晰，远近都可以。
7: 总结一下，3分钟探店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健病角眼镜啊，不是噱头，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多场景用眼烦恼的好物。而超视力的技术和服务呢，也是完美契合了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真不愧是健病角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如果你也是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换镜，不妨啊来超视力试一试，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就可以了，带你解锁用眼新体验。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下方电话进行咨询哦。
10: 背景专线4000998118。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 青花粉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听我说。
1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3: 我们什么委屈都受，我们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4: 家国万事兴。

0: 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1: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0: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关注实施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前我省大中型灌区春灌工作基本结束，今年春灌期间，我省各大灌区主动对标全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农业节水增效总体目标，统筹粮食生产与特色产业用水需求，通过智慧管水、精准配水、公平用水、高效节水，全方位抓实抓细灌溉供水保障工作，护航粮食稳产丰收。
1: 前不久，记者在运城市芮城县远鹏家庭农场2000亩麦田里看到，高效节水喷灌设备有序运转，为田间小麦精准灌溉。
2: 采用这个喷灌系统以后，我这2000亩大概算了一下，能够节省50到60万块钱。
1: 在运城市万荣县新荣茂葡萄产业园，地下滴灌管网直达作物根部。净化后的黄河水精准输送，让葡萄喝上稳定安全的田间自来水。
3: 就我们用这个一黄肥一放佛四毛八，用这个神经肥啊是一放佛一块五。我们这个300亩园子全年学下来，就节省这个资金将近达到10几万20万。
1: 近年来，我省全域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技术，持续做好灌区基础设施提质改造，优化灌溉用水条件，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4: 粮食产量提升了，农户收入提升了，灌溉用水效率提升了，用水量下降了，水费支出下降了，农业成本占比下降了。
1: 提升基础设施的同时，我省各大灌区加强智能管控。大禹渡灌区全面推行配水计量一杆秤工程，用数据精准匹配用水需求，让每一滴黄河水都用在田间关键处。加马口引黄灌区覆盖全域的数字智慧网络，打破了传统灌溉靠经验跑现场人工调的局限，实现了水源提调、渠系输配、用水调度的全流程数字化可视。

0: 这话智能化管控。目前，贾马河乙烷灌区的一次灌水周期缩短到12天，农户灌溉用时降低至16分钟每亩，田间净灌溉用水量年可节约688万方。 今年截至目前，全省大中型灌区春灌工作基本结束。全省220处大中型灌区累计上水4.19亿立方米，灌溉面积414.72万亩次。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省主要节水指标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田灌溉面积从2170万亩增加到2356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55。
1: 提高到0.583。现代化灌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2: 下一步，省水力厅将立足5大灌溉基地、2大灌溉片区布局，打造一批设施完善、节水高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现代化灌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水利支撑。
3: 山西台报道。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在晋城市，围绕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开展专题调研。郑连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核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加快推动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主导产业，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有机更新；要厚植城市文化底蕴，让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聚焦城镇化建设，组织委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为开创我省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贡献智慧力量。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2: 继续来关注2026山西高考。对于历史这门学科，很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困惑：背了无数个时间线、事件和人物，一做题还是会懵；材料题写了满满一页，得分却并不高；论述题憋了半天，观点总是写偏。最后这些天，怎么复习才能更高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三位一线历史老师，请他们给大家讲讲实用的冲刺方法。
4: 现在历史科目已不是考谁背得多，而是考谁理解得深、用得准。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找准方向很重要。第一，回归基础，梳理教材目录与大事年表，吃透阶段特征与核心概念。第二，精炼真题，复盘去年三审清明卷，总结高频考点与设问逻辑。第三，规范答题，坚持实论结合。 材料题紧扣关键词，分层作答；论述题确保观点正确、逻辑清晰、术语规范。第四，查漏补缺，反思近期模考错题，精准填补知识漏洞。
5: 要注意，我们对高考真题的回顾，不要迷恋于以前的模拟题、偏难怪题。
2: 而是要把近两年的高考真题认真做一个梳理，一定要保持好做题心态。
6: 除了正确的复习方法，老师们还提示要重视答题规范。高考历史不是答案写得多就能得分，而是按关键词、按要点给分。答题混乱、口语化、不分点是最致命的扣分原因。
7: 电脑阅卷时，阅卷组统一评分标准，只抓核心。一是材料题的关键史实、专业术语；二是论述题的观点逻辑和得分句。历史主观题想要拿到高分，必须分点作答，序号清晰，把专业术语、历史结论、材料核心观点放在首句。不会的大题也要把相关的时间、事件、背景术语写上。基础分、步骤分绝对不能丢。
2: 历史答题靠踩点，而不靠。 靠堆砌，规范落笔才能稳拿高分。那些你反复背过的时间线，认真梳理过的历史脉络，终会在考场上给予你最好的回报。 这段时间，我省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服务各类重点群体，组织企业走进高校，为毕业生提供多种岗位，提供专业培训，为就业群体增强实用技能。精准服务的就业春风，吹遍

0: 三晋大地。
1: 前两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在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活动吸引了许多应届及在校生，现场人来人往，咨询火热。
2: 我看到岗位挺多的，我觉得可以先多投一些简历，先就业后择业嘛。尝试不同的领域，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
3: 线下招聘会的话，每年我们平均参加6场左右，我们也在储备自己的一些员工，然后搭建自己的人才梯队。
1: 据了解，今年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有3000多人，专业涉及城建、机电、信息等多个领域。这次的招聘会有上百家企业提供的近3700个岗位，可以满足各专业毕业生的不同需求。
4: 希望呢，同学们能够珍惜这一次招聘会的机会啊，和企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放平心态，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
1: 招聘会上，人社部门还把求职指导、权益保障、人才公寓租赁等服务一站式备齐，为毕业生们提供就业、创业、生活等全方位贴心服务。
4: 我们将继续把这个进校园的活动呢做细、做扎实，实实在在地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1: 在为应届毕业生做好服务的同时，相关部门也为其他年龄段的就业人群提供了不少就业培训的机会。在长治，家政服务的各类实操技能培训也在密集开展。33岁的王玉凤已有6-7年的幼儿照护经历，因为没有受过专业培训，薪酬一直偏低。这几年随着月嫂、育婴师岗位缺口不断扩大，稳定的就业前景和可观的收入让她坚定信心参加了专业培训。
5: 老师讲得很细致、很全面，我们学得也很轻松，后续工作的话也不用担心，他们这边会给我们介绍安排。
6: 只要愿意学，我们从零基础开始教，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增收。
1: 在长治的一家培训中心还打造了太行家政官方劳务品牌，聚焦居家服务、老年照护等热门就业领域，培训各类家政从业人员400余人，整体就业率超过80%。不少优秀的家政人员还将会输送到北京、天津等地。
7: 我们将抓实国家职业技能证书考核，全面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与服务水平，实实在在以家政赋能就业服务民生。
0: 一座古寺和已被誉为五台山上的雕刻艺术博物馆，又缘何成为黑神话悟空的灵感源泉？走进南山寺，答案就藏在目光所及的每一块石头上。这里一份份以青石为纸、以斧凿作笔的匠心，汉白玉上刻忠义，青石缝中见文脉。数百幅历史典故、瑞兽、花鸟作品，向我们展示着一场永不落幕的视觉盛宴。
8: 南山寺坐落于五台县台怀镇南山坡，始建于明代，扩建于民国，以石雕艺术闻名，被誉为五台山上的雕刻艺术博物馆。踏入山门，沿石阶缓缓上行，无论是殿宇的廊柱、屋檐的斗拱，还是围栏，目光所及全是精美的石雕，体现着当时匠人的独具匠心。
9: 我旁边的这方石雕讲的就是苏武牧羊的典故。苏武持节牧羊19年，坚贞不屈，彰显的是坚守气节、忠诚不移的品格。像这样取材历史、教化人心的经典故事石雕，在南山寺还有上百幅，涵盖忠孝、仁义、智慧等传统美德，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中华人文百科。这里还是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不少场景直接还原了寺内石雕的神韵。
8: 除了历史人文典故，南山寺石雕上的山水花鸟、祥禽瑞兽同样活灵活现，其中松鹤延年、牡丹富贵等纹样还融入了五台山本地的植物特色，将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地域特色完美融合。
9: 石雕以优质汉白玉、青石为材料，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线刻、镂空雕于一体，刀法利落，层次分明，是典型晋北硬雕的风格。
8: 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南山寺的石雕依旧精美，故事也仍然生动。这一件件石雕艺术精品非但没有在时光中湮灭，反而在岁月的打磨下愈发温润深邃，以其不朽的材质承载着

0: 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持续传递着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永恒力量，展现着跨越时空的感染力与生命力。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2: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计生协对山西婴幼儿照护服务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升级，开发托育机构展示功能。关注山西婴幼儿照护服务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点击机构展示，点击托育机构模块，即可查看全省备案托育机构的信息列表。点击任意机构，即可查看其详细介绍、办园环境、服务动态等信息，机构资质、备案状态、地址、联系方式等。开原市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日前圆满完成。按此次抽样调查结果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2025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5,526,060人，比上年增加11,392人，增长0.21%。此次调查按照多阶段、分层、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在全市10个县市区抽取了91个乡镇街道、468个村居委会。共调查登记人口53,096人。
1: 初夏清风拂面，太原街头巷尾月季蔷薇，繁花满枝，馥郁芬芳。各大公园的水面上，素有花中睡美人之称的睡莲也悄然绽放，灵动景致为夏日龙城增添无限浪漫诗意。
2: 从龙潭公园西门进入，便可看到大片的睡莲在水中盛放，层层莲叶如打磨光滑的翡翠圆盘，错落有致地铺满水面。白的、粉的、双色的睡莲点缀其间，恰似一盏盏花灯浮于碧波之上。
3: 老远就跑过来，太漂亮了，心情就是特别放松了，
4: 美不胜收。这个龙潭公园弄得太好了，太原现在越来越好。
2: 龙潭公园栽种的2000多株睡莲均为耐寒品种，2022年便种植于龙隐岛西面，铺满了500立方米的水面，自带日出而开、日落而合的习性，被大家叫做昼舒夜卷的花中睡美人。
5: 一方面可以装饰我们的水面，另一方面它的根系能吸附水中的杂质，让水体变得清澈，叶片还能为青蛙、鱼提供休憩觅食的场所，也让公园水域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2: 不止龙潭公园，眼下金阳湖公园的睡莲也已竞相绽放。碧波之上，娇艳的睡莲点缀于翠绿的莲叶之上，沿着湖面蔓延开来，游人纷纷举起手机或相机，留下这绝美的画面。
6: 花的颜色品种很多，让人赏心悦目，心情非常好。
2: 目前在金阳湖南岸种植有马山姑娘、科罗拉多、白千子等10多种品种睡莲，每年最佳观赏期为6月到9月，期间多数品种在上午9点到下午3点绽放得最为绚烂。
7: 上个月我们去双塔赏牡丹，这个月呢又能看到这么漂亮的睡莲，也是生态越来越好了。
2: 在月季牡丹、蔷薇缀满枝头的时候，有着花中睡美人称号的睡莲盛放，给锦绣太原城再添一抹花样诗意。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

0: 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8: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姐妹。
1: 大哥，多日不见，怎么今天想起小妹来了？
0: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1: 哦，听说狄公唯你为盱眙县令。
0: 正是，今日不宜上任，就忙了个不亦乐乎。哎，小妹啊，李大人那封密信你能背得下来吗？
1: 怎么忽然问起这个？
0: 哦，狄公要惩治扬州的贪官，他要我们将密信中涉及受贿官吏的所有内容抄写下来，交到他的手中。
1: 太好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那封密信我看过很多遍，能够背得下来。
0: 好极了，贤妹，你说。

0: 崔亮，白银50万两。
1: 快，快！
2: 曾大人，
1: 立刻起锚。
3: 是。
4: 解开缆绳。

0: 哟，客官，你们住店呢？
1: 嗯。
0: 柜上有客。
2: 好嘞。
3: 哎，几位客官，你们是要住店吗？
1: 小二哥，向你打听个人。
3: 哟，姑娘，您又回来了。
1: 什么又回来？
3: 前天，您不是与怀先生一同搬到河园去了吗？哦。
1: 怀先生，我正要向你打听这位怀先生呢，他现在还住在店中吗？
3: 你们不都住在河园吗？怀先生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怀先生今天早晨出去了，说是要来你的店里，我这才找了过来。
3: 哦，是这么回事，可他老人家没来啊。
1: 那就算了吧，我是外地人，这里路不熟，怕找不到回去的路，你再跟我说说河园怎么走。
3: 啊，您呢，出大门往东走，走个五六里地，再向北就到了。
1: 哦，多谢。哦，对了，小二哥，我来了几位朋友，要住在你的店里，你帮我开几间上房。
3: 好嘞。

0: 怀先生。
1: 嗯，哦，元芳啊，哦，睡生啊，
0: 怀先生，哦，应该叫您狄大人，
1: 叫什么都一样。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有件事，我想求您。
1: 哎，你我之间何用这个求字？说吧，什么事？
0: 您是不是准备攻打卧虎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直觉。
1: 嗯，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是的，
0: 这件事说起来，啊，其实若不是为了小青，我是不会来的。
1: 你是想和我说葛天霸的事情，对吧？
0: 您怎么知道的？
1: 这是我的专长。说吧，你想要我怎么样？
0: 大人，能不能求您对葛天霸网开一面？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水生啊，你知道葛天霸血债累累，罪大恶极，可以说是死有余辜。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小青，我可能将永远地失去你。对于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拒绝呢？好吧，我答应你对葛天霸网开一面。
0: 真的？
1: 但是他的生死却并不取决于我。
0: 哦，那取决于谁？
1: 他自己。

0: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如果他能向朝廷投诚，并协助我们抓捕幕后元凶，我狄仁杰在此担保，定会对其网开一面。然而，如果他继续负隅顽抗，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说，他的生死并不取决于我。
0: 我懂了，大人。我和小青明日就赶回卧虎庄，劝说葛天霸向朝廷投诚。
1: 不，你们现在回去定会打草惊蛇，暴露官军的行动计划。水生啊，我看这样吧，五日之后你二人与我同到卧虎庄，你们面见葛天霸，将我的意思对他讲明，而我呢，命官军暂不攻击，等候你们的结果。
0: 太好了，大人，真是谢谢您。我想到那时大兵压境，他想不投降也不可能了。
1: 你很聪明，明白了我的意思。
0: 那我将此事告诉小青。
1: 嗯，去吧。
0: 啊。

0: 吉英啊，
1: 啊，
0: 怎么样，
1: 阁老？这就是密信的所有内容。
0: 非常好啊，你们辛苦了，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怎么又要去勤劳公事啊？
1: 笨鸟先飞嘛，基英脑筋愚钝，还是勤谨些好，至少不会耽误公事。
0: 基英啊，你不笨，你的脑筋好使得很啊。
1: 谢谢阁老夸奖，那我就先去了。

0: 真的？
1: 真的。大人已经答应你，只要你爹弃暗投明，他就网开一面。
0: 可是如果我爹不愿意投降，那该怎么办呢？
1: 放心吧，你爹是个枭雄，很识时务，五日后官军大兵压境，他一定会乖乖投降。
0: 对呀，还是你了解我爹。水生，谢谢你。
1: 狄大人之所以这样做，就是真心想帮助。
0: 狄大人真是个好人。哎，老天爷，求你保佑这几天不要再出什么事情了。

0: 宗主，葛天霸率卧虎中全体头目恭迎宗主。
1: 恭迎宗主。
2: 葛庄主免礼，众位免礼。
1: 谢宗主。
0: 谢宗主。
2: 葛庄主，从北沟大仓运出的近万担食盐在卧虎庄附近被劫，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回宗主，大趸船在飞云浦内被人劫持，船上的人全部遇难，食盐也被抢走了，而今属下已派人前往调查。
2: 有什么结果吗？
0: 日前接到回报，劫船者似乎是以庞四为首的盐枭。
2: 盐枭？盐枭敢劫卧虎庄的盐船？这可真是天下奇闻。
0: 是，是属下疏于防范。
2: 葛庄主，最近本尊听说你对铁手团颇有微词。
0: 这话是谁说的？宗主，属下绝无此念。
2: 近万担官盐，价值二十几万两白银，这可是笔不小的数目啊。
0: 请宗主放心，属下定当尽快查明真相。
2: 哼，说得好，铁手团有葛庄主这样忠心耿耿的下属，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还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做？雇用盐枭抢劫趸船，私劫官府，侵吞公盐，杀人灭口。哼，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精心策划，用心良苦。哼，葛庄主，你可真是个人才啊。
0: 宗主说什么？属下不明白。
2: 不明白？好啊，我会让你明白的。来，
0: 走。
2: 认识他吗？
0: 认识，他是卧虎庄的头目邓通。
2: 邓通啊，你说一说吧。
3: 大哥，别怪小弟，是你不仁在先，小弟这才不义。
2: 说。
3: 宗主，数日前的一个晚上，我在葛天霸的房外听到了他与葛彪的对话，是他命盐枭劫了大趸船上的盐，而且他还给盐枭提供车辆，将上万担食盐运往盱眙，然后交到了官府的手上。然后他借刀杀人，将盐枭杀死灭口，这一切都是小的亲眼所见。这狗贼，给我住口！
2: 怎么，葛庄主恼羞成怒啊？
0: 宗主，邓通因与小女的婚事不成，因此对属下心怀怨恨，他这是血口喷人。
2: 哼，
0: 宗主，

0: 彪，葛彪，你，葛彪，
1: 你让你的管家葛彪给你的新朋友文清送信，问他盐是不是已经收到了，是不是已经把盐修杀死灭口。哼，可你没有想到，我派人在半路截杀了葛彪，得到了这封信。这可是你的亲笔信呐，葛庄主，现在你还有何话说？
2: 哼，不错，这一切都是老子做的，你想怎么样吧？
1: 你要付出代价。
2: 在老子的地盘上，你才要付出代价。
3: 弟兄们，动手啊！
2: 放下武器者。

0: 一个不留。
1: 啊！好，太好了。

0: 你说的对极了，卧虎庄是你的地盘，可现在我们要接手，因此还需要葛庄主帮忙，这就是你现在还能喘气的原因。今日，我的人就要接手卧虎庄的一切。 而你要做的，就是协助他们做好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记住，做得好就能活命；做不好，哼，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付你。还不把葛庄主放下来？
1: 是，
2: 刁青、狼犬，
3: 在。
2: 你二人持我铁手令，立刻出发，前往各地召集各堂口的弟兄到卧虎庄集合，务必于3日内赶到。
4: 是。
2: 会接到盱眙快报，狄仁杰很快就会来到这里。
1: 啊！
2: 因此，我们也要尽早做好准备。
1: 嗯哼。
5: 我们现在已经出了盱眙县境了。
1: 正是。
5: 传令，将楼船停靠在岸。
1: 是。

0: 雪生，哎，这件真漂亮，给我看看。这件是哪来的？
1: 是狄大人给我的，说是我的东西。
0: 你从前一定是个厉害的家伙。
1: 虽然我还想不起真正的我究竟是什么样子，做过什么，但我隐隐感觉到那个我一定是非常麻烦的人。小青，你说的有些道理，忘记从前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0: 傻家伙，现在知道我说的对吧？

0: 休。
1: 师妹，
0: 怎么样，找到狄仁杰了吗？
1: 他在后园第一进院中居住，你有什么发现？
0: 我看见了李元芳。
1: 啊？什么？
0: 嘘，
1: 你是说李元芳？
0: 嗯，正是。
1: 可我在运河上亲眼看到他与客船一起被烧成了灰烬，怎么可能没有死呢？师妹，你看清楚了？
0: 绝对没错，就是他。
1: 啊？
0: 最为奇怪的是，我的孪生妹妹小青竟然和李元芳在一起。
1: 什么？
0: 这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1: 你妹妹和他在一起？
0: 嗯，难怪今天早晨电火机认错了人。小青怎么会和李元芳混在一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师兄，你先回客栈，我再去探查一番。
1: 一定要小心呐。
0: 嗯。啊，姐姐。嘘，先把门关上。啊，
2: 姐姐，我想死你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0: 我是听通局客栈的伙计说起的。
2: 哦，是这样。
0: 小青啊。
2: 嗯。
0: 刚刚我看到你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他是谁啊？
2: 他是水生。
0: 水生？
2: 嗯，他可是个可怜人，是我从运河中将他救起来的，当时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醒来的时候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忘了，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水生这个名字还是我给他起的。
0: 哦，是这样。看起来你喜欢水生是吗？
2: 嗯。
0: 那他呢？他喜欢你吗？
2: 我也不知道，也许吧。姐姐你别问了。
0: 好了好了，我不问你了。小青啊，你跟水生为什么要来盱眙？
2: 姐姐你还不知道吧，爹闯下大祸了。
0: 什么大祸？
2: 他侵吞了铁手团运到卧虎庄的私盐。
0: 啊？
2: 现在又让朝廷给盯上了。
0: 盐真的是他派人去劫的？
2: 嗯，正是。他觉得上峰铁手团每年分给他的钱太少，因此他决定把这批盐留下，自己捞一票。
0: 哎呀，爹真是太糊涂。
2: 谁说不是啊？
0: 小青，你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跟姐姐详详细细的说一遍。

0: 是
1: 真的。小青，你没事吧？
2: 啊，没事，许生。
1: 你在和谁说话？
2: 我在自言自语。
3: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4: 姐姐，你为什么要来盱眙呀？
3: 哦，我和几位朋友来办点事情。
4: 哦，
3: 小青啊，明天早上你到通衢客栈的天字一号房来找我，咱们姐妹两个再好好聊一聊。
4: 好，
3: 记住不能告诉别人。
4: 姐姐，你为什么总是神神秘秘的？
3: 姐姐办的是秘密的事情，所以呀，不能让别人知道。
4: 嗯，
3: 看起来那个水生还挺在意你的。
4: 他对我非常好。
3: 嗯，好了，姐姐要先回去了。记住，明天早上到通衢客栈

0: 哎呀，师妹，你可算是回来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呢。
1: 大师兄，我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0: 什么一箭双雕之计啊？

0: 借李元芳之手除掉狄仁杰。
1: 哦，啊，这能行吗？太危险了，而且宗主。

0: 大师兄，你还没看出来，宗主早就不信任你我了。这次他派鲍冲、焦刚和侯强来，就是为了监视你我。
1: 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们必须要做出几件大事来，否则，日后在铁手团就根本无法立足。别说宗主更加不信任我们。
0: 就连鲍冲、焦刚这群宵小也会将你我踩在脚下。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要搏上一搏。只要能杀了狄仁杰和李元芳，哼，所有的人都会对我们刮目相看。有道理，说吧，你想怎么做？大师兄，你在丹炉中炼成的那种。 吃下之后能假死闭气的药丸还有吗？你说的是散魂丹？
1: 嗯。
0: 一切全在明日。
1: 这个计划要告诉鲍冲他们吗？
0: 前半部分不要提及，只要最后要他们协助你我，除掉李元芳。

0: 来，小青，喝杯茶去去寒。
1: 嗯。
0: 你没有告诉别人你来这儿吧？
1: 没有啊，现在还早，他们都还没起来呢。
0: 嗯，那就好。
1: 姐姐，我头好晕。
0: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1: 没有。
0: 哎，小心。

0: 大人，您是现在堂外，说有要事回禀。
1: 哦，请他进来。
0: 是。
1: 啊，
2: 妾身见过大人。
1: 好，夫人不必多礼。
2: 谢大人。
1: 不知夫人有何紧急之事要面见本阁呀？
2: 大人，有许多事情妾身一直藏在心中未敢言讲。然昨夜妾身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起王府李汉之死，想起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妾身不能再沉默了。

0: 这才下定决心前来面见大人，道出事情的原委。
1: 哦，究竟有什么事情让夫人如此难于启齿啊？
0: 此事千头万绪，真的不知该怎样讲。
1: 不要着急，慢慢的讲啊。
0: 那我就从迎宾驿我与元芳和鲁大哥见面说起吧。
2: 哟，小青姑娘，这么早啊？
3: 鲁大人啊，你要出去啊？
2: 哦，做了这个七品芝麻官，就要到县衙去判事啊。
3: 您慢走。
2: 啊。

0: 那件事我来安排。
1: 嗯，过几天我们就要回卧虎庄了，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吧。
2: 嗯，好，我知道。
1: 那就这么定了。啊，
2: 小青姑娘来了。
1: 哦，小青，这么早就出去了？
3: 啊，我到园子里转转。
1: 哦，
3: 水生，有几句话我想单独和你说一说。
2: 哦，你们说话，我先回房里去了。
1: 小青，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3: 啊，
1: 好像哪儿有些不大对劲儿。
3: 水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什么预感？
3: 我觉得狄大人不会放过我。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除掉我的。
1: 你胡说什么？真是疑心生暗鬼。昨天我把狄大人说的话都对你讲过了，你想一想，他对你爹都能网开一面，怎么可能要除掉你呢？
3: 知人知面不知心。
1: 你无凭无据胡乱猜疑，这岂不是辜负了狄大人的一片真心啊？
3: 刚刚我经过狄大人的房间，听到了他和他手下说话。
1: 他都说了什么？
3: 他说小青是葛天霸之女，留在身边早晚是个祸害，一定要下手除去，但是千万不能让元芳知道。
1: 不可能，我不相信。
3: 我亲耳听到的还会有假？
1: 我还是不信，我去问问大人。
3: 你这不是出卖我吗？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你说的情况很重要，放心吧夫人，我一定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还李郎中一个公道。
0: 谢大人做主。
1: 夫人请起。
0: 那妾身就告辞了。
1: 好。

0: 如果没有小青，我可能将永远地失去你。对于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拒绝呢？好吧，我答应你对葛天霸网开一面。
1: 真的。

0: 啊。李春呐，
1: 啊，
0: 你把这个，
1: 查，
0: 去查一下。
1: 好，
0: 嗯，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事关者大，绝不可玩忽懈怠。
1: 您放心吧。
0: 一有消息，马上飞鸽传书向我禀告。
1: 是。
2: 李将军。
3: 哦，大人在吗？
2: 哦，正在和狄春说话。
0: 你记住，此事要严加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事毕之后，立即返回。
2: 老爷放心。啊。李将军，
3: 哦，要出去啊？
2: 是，出去办点事儿。
3: 哦，
2: 李将军，那我先走了。
3: 啊。
0: 哎，水生，
3: 大人，
0: 啊，有事吗？
3: 没什么，我只是路过，告辞。
0: 啊。

0: 李将军，
1: 还是叫我水生吧。
0: 啊，是。
1: 大人在吗？
0: 大人傍晚时分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好。

0: 小青，水生，小青出去了，你不知道吗？出去了，到哪儿去了？一个时辰前，我在运河碰到他，他说狄大人要他到运河捕头见面。
1: 运河捕头，
0: 他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去？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他
1: 可能没找到你吧。
0: 不好！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

0: 不到24次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再加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
0: 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再加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
0: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给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那现在好了，腹部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 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
0: 按点准，按点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领取，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 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

0: 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

0: 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神。

0: 济深。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小青，小青，小青，小青，
1: 水生
2: 啊，小青啊，小青，小青，你醒醒，小青，小青，都是水生，是水生啊，
1: 水生，你来了，
2: 小青，小青，你要挺住啊，我带你去疗伤，去疗伤啊，
1: 没有了，没有了，
3: 啊，是谁干的？
1: 别问那么多了。
3: 狄仁杰，
1: 我早就说过，他不会放过我的。水生，你答应我，要好好照顾自己。
2: 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

0: 李将军。李将军，你这是？
1: 闪开！
0: 李将军，你要做什么？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快拦住他！
3: 是。
1: 水生，
3: 李将军，
1: 你这是做什么？什么要杀小青？你说什么？
3: 为什么？
1: 你冷静一下，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我。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话。杀了小青，杀了我最好的朋友，

0: 为此付出代价。
1: 你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我知道，现在什么解释都是多余的。如果你真的认为是我杀死了小晴，那你就动手吧。
2: 李将军，不能伤害大人呐，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大人，快跑！

0: 动手吧，不必迟疑。
1: 记得我？
0: 好吧，我答应你对葛天霸网开一面。
2: 真的？
3: 啊，元芳啊，现在应该叫你水生。
1: 为什么？为什么我下不了手？
0: 因为我是你的朋友。

0: 想不起你是谁，可在我心中已经把你当成我最亲的人。可你为什么要杀死小青？为什么？
1: 我没有杀死小青，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我不信，我不相信，你骗我。
2: 元芳，元芳，谁杀？
1: 你们怎么样？
3: 没事，李将军没下重手，都是一点皮外伤。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有刺客！
3: 刺客！
4: 赵华哪儿啊？
5: 怎么回事？
3: 别喊了，是李将军。
4: 李将军，
1: 沈涛啊，去把庞四给我叫来。
4: 是。

酒，若没用，我下不了手。你救了我的命，可我连为你报仇的勇气也没有。

0: 小青，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水生。
0: 你在和谁说话？
1: 我在自言自语。
0: 小青，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1: 啊，
0: 好像哪儿有些不大对劲儿。
2: 我没有杀死小青，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我姐姐叫云姑，日后你会见到她的。
0: 你不是小青。
3: 说对了，我是她姐姐云姑。
0: 小青在哪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刚刚我相信了你对小青的真情，那一幕确实很感人，连我都有些不忍心对你下手。但是敌人就是敌人，

0: 大师兄，不是你一个人来吗？
1: 师妹，仅凭你我是对付不了李元芳的。
2: 你知道吗？你们险些令我错杀了好人。
1: 师妹，看来你的计划失败了。

0: 你在做什么？大家一起上，杀了他！师
1: 妹，俗话说得好，逢强制取。你的计划失败了，现在该看我们的了。老冲，
2: 云芳，你看看那只小船上是什么人？
3: 真没想到，出卖我的人竟然会是你！哼，师妹错了，我们铁手团的宗旨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人情亲情。大师兄，在你最危难的时候，是谁帮助了你？是谁在宗主面前求情，保住了你的性命？真想不到，你竟会这样对我！
0: 用我亲生妹妹的生命做筹码。不错，你确实帮助过我。但你知道吗？如果让宗主得知牺牲了铁手团八大杀手的性命，却没有除掉李元芳，那我龙峰便难逃一死。因此，用你妹妹的命来换我的命，我认为非常值得。顺便告诉你一声。 你也要死，否则秘密便会泄露出去。好了，话已说完，动手！
4: 小青啊！

0: 妹，不用哭，你马上就要和他见面了。
1: 现在我终于明白，在铁兽团里。

0: 年轻，太不自量力。你以为我龙峰真的会听你一个小丫头的话？我不过是蛰伏待机，暂且忍耐，等时机到了便会出手。
1: 陆峰，我就是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
0: 我龙峰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好了，师妹，话已经说得够多了，拿命吧。
1: 想让我束手待毙，做梦！我就是死也要拉上你们。

0: 小青，小青，小青，
1: 小青，
0: 小青，
1: 你抱好他，
0: 小青。

是水生，我是水生。刘乐，你答应我的吧，就我爹，像对我一样对我姐。我答应你，小青，是姐姐害了你。 伤心，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千万不要再做坏事了。我向你发誓，以后绝不做坏事了。

0: 小青，小青，
1: 小青，
0: 小青。

0: 我回来了。自洛阳别后，大人一切安好吗？
1: 远方，
0: 大人，
1: 远方，
0: 大人。
2: 明日我们便出发前往卧虎镇，与曾泰统领的大队人马会合。首先对卧虎庄形成水陆合围之势，待包围完成后便展开正面的进攻，务求迅速击破卧虎庄，收回失踪的官眼。
3: 阁老，盱眙城中的卫队是不是要全部带走？
2: 而今盱眙形势未稳，卫队便留在城中以防不测。
3: 阁老，只我们几个人潜伏卧虎镇会不会太危险了？您是全军统帅，一旦遭遇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且曾泰的大军目前肯定已经赶到了卧虎镇，因此安全问题不必多虑。记住，此次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违令者严惩不贷。
4: 是。
2: 我想邗沟覆船案大白于天下之日已经为时不远了。

0: 庄主。刚刚铁手团派人传令，所有卧虎庄的庄丁一律不准在庄内随意走动，违者格杀。
1: 成者王侯，败者贼。我葛天霸苦心经营的卧虎庄，转眼就归了别人，此之令人痛心。唉，当初悔不听小青之言。照办吧。
0: 是。

0: 宗主。
1: 哦，胡云呐，是不是弟兄们都到齐了？
0: 正是，而今正将各堂的弟兄引进庄中，布置在各个要隘附近。
1: 非常好。哎，对了，龙峰和云姑有消息吗？
0: 还没有。
1: 怪了，不应该呀，按时间推算他们早该回来了，
0: 也许是遇到什么变故吧。
1: 记住，只要他们回来，立刻下手将云姑拿下。
0: 是，属下明白。
1: 葛天霸和他手下的庄丁有什么异动吗？
0: 属下已将葛天霸及卧虎庄的所有庄丁集中到西边的大院中居住，有人昼夜监视他们。
1: 非常好。狄仁杰一心要将我们一网打尽，可他没有。

0: 我们早就在这儿被他掘下了坟墓。嗯，
1: 唐四啊，
2: 哎，
1: 这里就是卧虎镇，
2: 正是。
1: 卧虎庄在什么位置？
2: 由此往南50里。
1: 那么焦王祠在哪里？
2: 啊，卧虎镇往东40里便是焦王祠。
1: 哦，这镇上有没有歇宿的地方？
2: 前面不远处有家洪泽客栈。
1: 哦，金啊。
3: 先生，
1: 而今曾泰必率大军在焦王祠安扎，你与庞四马上赶到那里，要曾泰在今夜子时率军进入卧虎镇与我会合。
3: 是。
1: 我们就在洪泽客栈之中等候你们的消息，记住要快去快回。
3: 先生放心。
1: 嗯。

0: 怎么样，虎爷？
1: 卧虎镇上的细作传来消息，狄仁杰已经到达，现在住在洪泽客栈中。好，就在前面。
2: 这里就是焦王祠，正是。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不知道啊？难道说曾大人和大军还没有到？
0: 绝不可能！庞四，你会不会是走错路了？
3: 陆大人，这焦王祠就是我们延霄的家，怎么可能找错呢？
0: 走，到里面看看。
3: 好，走。
0: 曾大人，曾大人，曾大人，你们在吗？
3: 曾大人。
0: 你们在吗？

0: 是你们，是的，是我们。看来大人很吃惊啊！哼，真想不到，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狄大人，今天竟会成为我们的阶下囚，这可真是大快人心呐！啊！我想今天来的不只是你们三个吧？嗯，准确的判断。
1: 狄仁杰就是狄仁杰，你不是一直想要查清？

0: 你知道韩沟覆船案的主谋是谁吗？
1: 是的，
0: 你马上就会见到他了。
2: 宗主，

0: 宗主，来呀！来，把这三个人押下去。是。走，你就是铁手团的宗主，杭沟副船的主谋。不错，据我所知。
1: 铁手团是由南北乱世时期的务必相部宗袭而来，团内杀手如云，行事极其隐秘，几乎没有人知道你们的存在，当然更不会知道你的姓名。嗯，狄大人果然渊博，说的一点不错。至于我的姓名，也许对你来说并不陌生。
0: 此话怎讲？
1: 哎，狄大人，还记得在扬州码头，我曾对你提到过一位世居扬州的朝廷勋略吗？
0: 你说的是影王元齐？
1: 哼，我就是影王元齐。
0: 你就是红通贵方之主影王元齐？
1: 正是。怎么？ 狄大人没有想到，真想不到，铁手团与红通贵方是一家人，而主子竟然是皇帝最宠信的臣子应王元齐。这也难怪，你能够将扬州三位最高行政长官全部买通，替你为奴。 哼，狄大人。 你说错了，他们并不是替我为奴，大家是各得其所。你知道每年由卧虎庄卖到淮北的私盐，总价值便达上千万两白银，而仅仅这三位，便能够分得近百万两。哼，你想一想。
0: 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因此，我们是合作，而并非隶属。我说你们费尽心力，殚精竭思，编织官匪合谋的巨网，精心策划这起震动江南、上达天听的食盐大案，是为了什么？原来真相竟然是这样。
1: 是的。 盘沟府船案设计之奇，手笔之大，可以说亘古罕有，天下绝伦。最难得的是，将大名鼎鼎断案如神的宰相狄仁杰转入了构中，败在了我的手上。这真可以说得上是我元齐有生之年一大幸事啊！啊！
0: 你们身为朝廷的王族勋略，封疆大吏，世受天恩，竟然为了一己私利，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置国家社稼的安危于不顾，如此行事，与禽兽何异？
1: 哼，少来这套假惺惺，话谁都会说，什么百姓生死社稷安危？ 与我影王元齐何干？哼，我要的只是利益，至少能给我利益，哪怕要牺牲我亲生父母，我也在所不惜。汉高祖刘邦曾要项羽烹煮其父之后分他一杯羹，由此可见，成大事者绝不能有妇人之仁。
0: 只可惜呀，你这等视民生如草芥、残忍凶暴之辈，是。

0: 成不了大事。
1: 哼，狄大人可真是一张利口，不管我能否成其大事，至少现在你落在了我的手中，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
0: 狄某身为处置大使，奉圣谕急调江淮，杀了我就等于是向朝廷宣战，这一点你想过吗？
1: 看起来狄大人对自己现在的处境还是不太明白
0: 呀。哦，那我倒是想听一听。
1: 好啊，这样我来给你讲个故事。
0: 我洗耳恭听。
1: 处置使狄仁杰大人为查查邗沟覆船一案到卧虎庄微服私访，却被庄主葛天霸识破了身份，又入庄中杀死。扬州刺史崔亮得到密报，率官军赶到，剿灭了卧虎庄，找到了你的尸体。这样一来，所有真相便都随着你的死而淹没，皇帝只能得到一份发自扬州的牒文，上面说狄大人因公殉职，邗沟覆船案再次搁置。于是一切照旧，淮北仍然是我们的天下。
0: 真是个如意的算盘，但你忽略了一点，江淮督察使曾泰已率卫队来到了这里。哼，
1: 我的狄阁老，你快醒醒吧！你以为你的卫队真的会来？
0: 什么意思？
1: 哼，你的好学生曾泰已经在返回扬州的路途当中被我铁手团截获，你的卫队不会来了。
0: 你们怎么会知道曾泰返回扬州？又是怎么知道我来到了卧虎镇呢？
1: 这你马上就要知道。
2: 当然是我传递的消息。
0: 你
2: 狄大人，你一直想知道谁是林阳，对吗？
1: 不错。
2: 我就是林阳。
0: 我早就该想到了，那天官军袭击北沟大仓时，你被堵在了岛上。
3: 林大哥，官军打来了。
2: 什么？
3: 他们人多势众，弟兄们怕是顶不住了。
2: 让弟兄们顶住，我马上就到。
3: 是，
2: 快去。

0: 事情是这样的吧？
1: 一点不错。当时我的心中非常忐忑，不知能否骗过你那双眼睛。然而李元芳的死讯帮了我大忙，你伤痛之下未及细查，我也由此蒙混过关。两天后的夜里，宗主银夜潜入处置使行辕，找到了我。

0: 怎么样，你的身份暴露了吗？
1: 狄仁杰并没有怀疑我。
0: 这就好。
2: 那天夜里，宗主

0: 命我继续在你身边潜伏，随时将你的一举一动向他禀告。就这样，我留在了你的身边。
1: 嗯，是这样。你派人到洛阳将宁氏骗出，为的就是骗走那封密信吧？哼，
0: 正是。
1: 当时曾经有两拨人到宁氏家中。
0: 一波是你派出的，而另一波则是云姑，对吧？
2: 不错，
0: 你们都是铁手团的属下，为什么要派出两拨人呢？
3: 云
0: 之所以派出两拨人，是为了混淆视听，令你们无从查起。
1: 不错，
0: 当时我们确实觉得非常奇怪，不知这两批人都是属于哪一方的。 看来，你的目的达到了。然而你们没有想到的是，宁氏识破了你们的诡计，脱身逃走，而李元芳则尾随至迎宾驿中，在你之前见到了宁氏，这样你们的计划便被全部打乱了。
1: 哼，
0: 不错，
1: 当时在外堂，长姑季虎认出了宁氏。 我看到与他同桌的还有个男人，于是我决定让云姑杀死李元芳，将我和宁氏带走。到了安全之处，我再向云姑亮明身份。这个主意一打定，我便写了一张字条，附上随身的铁手令，交给季虎，要他在门前等候云姑，将字条交给他。而我，则是混到宁氏和李元芳身边，与这二人同桌饮酒。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

0: 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我原来不信

0: 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

0: 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0: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少说话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
0: 这个
1: 都不一样吗？
0: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原来是那盲僧。
1: 不是，
0: 他是不是怀疑？
1: 八戒，哪有说？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2: 静静，
3: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给咱们送过来。
1: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3: 哎，才不会呢。别抢着姐姐，那可就太好了。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3: 没有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3: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还走啊？
1: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4: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5: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古静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4: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3: 哎呀，喜欢！
1: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你一本书去跨越？
4: 这个，
1: 姐，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

0: 而不是去西天。
1: 以设密信心谋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又可。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而我则是混到宁氏和李元芳身边，与这二人同桌饮酒。对不住二位，能说句话吗？
1: 请说吧。
0: 这堂中已无空位，不知二位能否见容啊？
1: 如此甚好，我兄弟正嫌寂寞。
0: 叨扰了，
1: 请坐。
0: 李元芳的言谈举止，对韩沟父传的关切，令我感到他绝非常人。于是我故意说了一些他们关心的话题，引起这二人的注意，拖延时间，等待云姑的到来。

0: 几位是从扬州来的吗？
1: 怎么？
0: 有没有一个叫云姑的？
1: 我就是。铁手令。我知道了。
2: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李元芳的武功出神入化，云姑等人竟然是不堪一击。这样，我便只有继续装下去，等待时机。
3: 你和云姑同为铁手团的属下，难道互不相识？
2: 在铁手团中，只有宗主一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3: 哦，是这样。那么你与宁氏和元芳分头行动之后，为什么不对宁氏下手抢夺密信呢？
2: 经过迎宾驿和铁仙观之事后，宁氏变得非常小心。我曾几次暗地搜查他的包裹，却没有找到那封密信。我不知道他究竟将信藏到了哪里，也许并不在他的身上。于是我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旁敲侧击，察言观色。终于我们到了山阳，那时你也已到扬州，宗主暗令我不能再等了，于是我将在群仙茶楼等待李云芳之事告诉了宗主，宗主这才派出云姑、龙峰等人追到了山阳，这样才有了茶楼那一幕。
4: 云姑，是谁？
1: 是宁氏，追！
4: 烫着我怎么办？
5: 没事吧？
4: 你们看看老子是谁？密信在我手里，有种来抓我呀！
6: 来，宁氏，我追他。
7: 铁手令，你是？
0: 对。到县衙后院。
7: 哦，
2: 哼，龙峰和云姑依着我的指点赶到了县衙，我三人合演了一出苦肉计，终于将那封密信骗到了手。
3: 密信既然已经到手，你为什么不将宁氏杀死灭口，却要把他带回到北沟大仓呢？
2: 这也是天意。宁氏这个女人非常狡猾，我一直担心她给出的那封密信是假的，于是暂且留下她的性命。本来我想让龙峰和云姑将其带回扬州交给宗主，但当时你的卫队已经到达扬州，的风声很紧，为保险起见，我决定将她带回北沟大仓。不想这一举动却帮了我的大忙。如果你攻破北沟大仓的那天夜里只找到了我而没有宁氏，你一定会起疑的。但我二人同时出现，又有李元芳的遗书，这样才令我顺利过关。
3: 原来是这样，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那封陷害李汉大人的绝命书应该是你的手笔吧？
2: 你怎么知道？
3: 分析
2: 不错，那是我用李汉的手书剪贴拼凑，最后找高手匠人精心装裱而成的。
3: 那么你能不能给我说一说李汉之死是怎么回事啊？
8: 李汉和你一样不识时务，一心想做个清官，真是死有余辜。他到扬后不管我怎样利诱，他就是拒不收贿，在扬州两个多月明察暗访，忽而到纤户家中访问，忽而

又与刺史府和曹衙官吏面谈，过了几日竟然查起两衙的过往账目来，弄得我狼狈异常，措手不及。与此同时，我又接到密报，

0: 的假现场。
1: 于是李翰到达山崖，刚一住进刑馆，铁手团的杀手便化妆成仆庸，在鲁吉英的一手安排下潜入李翰身旁。
2: 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1: 还记得我在勘察山阳行馆之时与你的一番对话吗？当时护卫山阳行馆的卫士都是李翰大人从京中带来的吧？
2: 是的，一行一共50人。
1: 那么行馆中的仆庸杂役是从哪里来的？
2: 是县里负责安排。
1: 哦，是这样。你们杀死李翰是要做成自缢，因此在案发之时就绝不能有旁人在行馆之中。而李翰身为钦差，他的住所定有卫士严密保护，杀手们即使能够进去也一定会被李翰发现，这就不可能无声无息地将他除掉，更不可能从容地做出自缢的现场。既然如此，要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李翰，做出假现场呢？当然只能是派遣杀手扮作仆庸的模样混进刑馆，待时机成熟，以端茶送水为名接近李翰，而后出其不意地动手将其杀死。
3: 狄大人已身陷危境，竟还能有如此清晰的头脑，真是令人钦佩呀！
1: 此外还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在邗沟覆船之前杀死李翰呢？
3: 因为当时李翰已经感觉到了危险，企图逃离山阳行馆，鲁吉英得到行馆仆庸的密报，万不得已之下只能按令暴冲，立刻动手。
1: 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留下那封绝命书？李翰并不知道邗沟覆船就已经死去，却莫名其妙地留下了一封绝命书，这岂不是一个巨大的破绽？
2: 这是个失误。
1: 失误。
2: 正是，本来鲍冲焦刚得到的命令是杀死李翰，做成自缢现场，将绝命书留在桌案上。然而我突然得知了李翰要跑，仓促之下决定提前动手，便忘记告诉鲍冲不要再放绝命书。而我到刑馆之后并没有注意到绝命书的事情，而是发现李翰尸体的双脚离翻倒的椅子竟有2尺多远，这已经不小。我正在想解决之法，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哈哈，这当时我假装昏死，被抬了出去。事后才知道那封绝命书的事情，于是我将此事禀告了宗主。我说崔亮为何不将绝命书随文送达阁部？原来是这个原因。宗主给我传信。 要我将绝命书扣下，不要上呈，我便照做了。当时我还并不知道鲁县令的真实身份，只是觉得他的行动非常可疑，没想到他竟然是自己人啊！像李汉大人这样忠正耿直、勤劳王室的好官，竟如此惨死在你们这般凶残歹毒的巨贪大恶之手。思之真是令人痛心呐。

0: 好了，就别再发感慨了。事已至此，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了，还有功夫替古人担忧？哈，就凭我鲁吉英装成的一副憨态，竟然骗过了大名鼎鼎的狄大人。我看啊，你也不过就是浪得虚名。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实话告诉我。
1: 不要说你鲁基英一个宵小之徒，就是自负至极过人的巨贪大鳄，也难逃我狄某这双眼睛。否则，我这把老骨头早就被对头们挫骨扬灰了。哈，狄大人死到临头，竟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真是令人敬佩呀！
0: 死到临头，恐怕死到临头的是你们吧？哦，
2: 狄大人这话说的有意思，我倒想听一听。哼，
3: 不错，起初我并没有怀疑到你的身上，但是几天前彭春的一番话却令我感到事有蹊跷。
2: 你与林阳很熟悉吗？
3: 是的。
0: 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是官府中人吗？
3: 好像不是。林阳的行踪很诡秘，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他并不常在北沟大仓，我也说不好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0: 据你弟弟彭秋和北沟的护卫形容，他中等身材，面色黝黑，大眼睛，一副络腮胡须，是吗？
3: 是的。
0: 不过，小人总怀疑那不是林阳的真面目。
3: 你这是何意啊？有一次呢，深夜来到北沟，清晨小人去见他，发现他坐在铜镜前，正在往脸颊上粘胡须。你是说，他的胡须是假的？应该是。
0: 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你就是林阳，
1: 是吗？
0: 你可能不知道，你写给卧虎庄庄主葛天霸的信落在了李元芳手中。

0: 而李元芳则将信交给了我。
1: 这封信对你们来说也许有些用处。
2: 嗯，

0: 这是林阳写给葛天霸的信，那你看一看这封信是不是林阳的笔迹。
1: 正是，这是我临行前的亲笔写下的。
0: 还记得吗？傍晚我要你将李汉那封密信的内容默写下来。吉英啊，大人，上次你说到曾经看过李汉大人留下的那封密信，是吗？
2: 正是。
0: 能背下来吗？
2: 卑职只看过一遍，可能无法全篇背下，但我想宁贤妹也许可以。
0: 好极了，你马上去找他，将那封信中涉及的所有受贿的扬州官吏全部写下来。
2: 好，卑职马上去办。
0: 此事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好。
2: 请阁老放心。
0: 怎么样，
2: 阁老，这就是密信的所有内容。

0: 非常好啊，你们辛苦了，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怎么又要去勤劳工事啊？
1: 笨鸟先飞嘛，基英脑筋愚钝，还是勤谨些好，至少不会耽误工事。
0: 基英啊，你不笨，你的脑筋好使得很啊。
1: 谢谢阁老夸奖，那我就先去了。

0: 你自己看看吧。
1: 啊！
0: 从那时起，我已经确定你就是林阳。而恰在此时，宁氏找到了我。啊！
2: 妾身见过大人。
0: 哦，夫人不必多礼。
2: 谢大人。
0: 不知夫人有何紧急之事要面见本阁呀？
2: 大人，有许多事情，妾身一直藏在心中，未敢言讲。然昨夜妾身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起王府李汉之死，想起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妾身不能再沉默了，这才下定决心前来面见大人，道出事情的原委。
0: 他对我说起了你的很多疑点，比如既然是李汉让你到洛阳找宁氏取这封密信，你为什么不直接到李府面见宁氏说明来意，却要将宁氏骗到迎宾驿站？还有铁手团的杀手龙峰和云姑怎么会找到群仙茶楼的呢？难道这真的是巧合？再有，这二人是从何得知你们住在县衙之中的呢？这一桩桩一件件都非常的蹊跷，令他感到你绝不像外表看起来的那样简单。他的一番话与我不谋而合，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命狄春赶到北沟大仓那间发现你的宿房之中再次搜查，果然发现了藏在脚柜之内的假胡须。
1: 啊！这
0: 除此之外，我还命狄春带着那封假绝命书到山阳访查。
3: 老爷，你叫我
4: 啊。狄春呐，
3: 啊，
4: 你把这个，
3: 好，
4: 去查一下。
0: 果然，在山阳的文笔轩找到了装裱此信的师傅，他告诉狄春，是一个叫林阳的人花重金请他做的。
1: 这，
0: 此事一明，一切便都真相大白。我知道你一定会将我们的行踪禀告你的主子，而你的主子势必会亲自出马。对于我来说，这正是将你们这般逆贼一网打尽的绝好机会。于是我故意早早地将要攻击卧虎庄之事告诉了你，并当着你的面派曾泰赶回扬州搬兵。然而你们可能没有想到，大楼船驶出山阳之后，曾泰便弃舟登岸，取陆路转回扬州。
5: 曾大人，我们现在已经出了盱眙县境了。
6: 正是。
5: 传令将楼船停靠在岸。
6: 是。
0: 你们在运河上

0: 俘获的不过是穿着曾太官服的替身。
1: 啥？
0: 其实曾太早已率大队卫士赶到卧虎镇，神不知鬼不觉地化妆潜伏在镇中的百姓家中。他飞鸽传书，将讯息告知于我，我这才率众人赶到了卧虎镇。到达之后，我故意将鲁吉英支开，而后命张环、李朗、沈涛、萧豹与曾太取得联系，定下了这个引蛇出洞之计。

而今尔等已被团团包围，你们的末日到了。哼，你这是痴人说梦，不过是想拖延时间。

0: 听到了吧？这声音便是处置使卫队向你们的杀手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1: 哼，至少你还在我的手里。是你。
2: 仇旧恨就在这一剑之中。
3: 大家离开客栈，快走！

0: 是，
1: 小太，好啊，
0: 你做得好啊！
1: 儿时一切按计划进行，
0: 终于将这一帮恶贼一网打尽了。嗯。

Right!

0: 镇上的铁手团余孽已全部肃清。
1: 好，协助沈涛消报，尽快结束战斗。
2: 是，
0: 走。

0: 给我老实点！
1: 嘿，
0: 众军听着，立刻发兵卧虎状！
2: 是。
0: 嘿，呀，弟兄们，动手！

0: 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来告诉你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你们到卧虎镇去的同时，云姑回到了庄中，救出了葛天霸和一众庄丁，并引风可言大人的大军进入庄中，全歼了你的属下。现在。
1: 你是孤家寡人了，哼！你胡说！云姑是我的属下，她不会背叛我，绝对不会背叛我。你别做梦了。从小青死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是你的属下，而是你的仇人。宗主，好叫你知道，你的亲信龙峰、鲍冲、焦刚、吼强。 已经被我们杀死在盱眙，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0: 叛徒，都是叛徒，纳命吧。

0: 啊！
1: 这一剑是为了小青。
2: 这一剑是为你多年卖命得到的回报。
0: 我是宗主，我才是宗主。
1: 这一剑是为了邗沟死难的将士们，为了那些饱受残害的淮北百姓。

0: 元芳，一切还好吧？
1: 元气已死，铁手团属下除被杀者外，全部投降。
0: 好，你辛苦了。
1: 葛天霸来。
2: 狄大人，葛天霸自知罪无可悔，今日特来大人面前领死。
0: 你虽身犯重罪，但关键时刻协助大军攻破卧虎庄，又主动将邗沟副船失踪的官言献出，并装上趸船，足见投诚之意。本阁依前言，特免尔死罪，准居盱眙城中。
2: 谢大人不杀之恩。
0: 自即日起，遣散卧虎庄所有家丁，卧虎庄充公。
2: 谢大人，
0: 你还是谢谢死去的小青吧。

0: 沟覆船一案，自案发伊始至今日俱结，已历两年又三月矣。而今元凶受首，逆魁成擒，此圣上圣福教化之功也。今运河归治，漕运宁定，盐运复兴已在须臾之间，此黎民之幸，天下之幸也。今日本阁秉圣意，明公行，将这一干危害百姓、祸乱朝政的巨贪大恶明正典型。来呀，将崔亮、吴文登、杨九成、鲁吉英、文清押赴法场，斩首示众。
1: 是。
2: 大人跟您说，要您帮忙疏浚河道。哎，
3: 大人呐，您这算找对人了。就冲着您这句话，我国老虎就是将这把老骨头扔在这渠上，也绝不后悔。

0: 可以吃到朝廷的平价官盐了。
1: 臣狄仁杰顿首，前蒙圣恩，擢为江南道处置大使，查查邗沟覆船一案，今真相已明，大案结陈。扬州勋略影王元齐，劫匪为凶，收买官府，合谋要劫朝廷盐船，抢夺官盐，令运河梗阻，漕运不兴，淮北无盐，民生凋敝，实为恶中之首。今已伏诛。山阳令鲁吉英，扬州刺史崔亮，长史吴文登，漕运使杨九成，盱眙县令文清，立直之辩，与元齐官匪共谋，情书可恶，请三司推事坐实其罪，就地正法，明正典刑。卧虎庄庄主葛天霸虽与之共谋，私受官盐，然事后反正，协助官军攻破壁垒，消灭逆党，寻回失踪官盐，且其次女雅卿全力营救检校千宁卫大将军李元芳，终未破盐案，以身殉难，情实可嘉。臣上体天恩，量刑取势，从轻发落，使与其长女共居盱眙。工部水部郎中李翰勤劳王室，清正耿直，智虑忠纯，因揭露巨贪离柱，为歹人所害，情实堪悯，因请四为吏部尚书，进金子光禄大夫，爵同前吏，恩养其家，上臣同封入部，不续再奏。今邗沟渠道疏浚，运河畅通，漕运如旧，淮北盐师再归王化，此实乃圣上之德，备于万民，臣不生欣喜之志。因上表具奏，臣狄仁杰再拜顿首。
2: 事情竟然是这样，元齐这个逆贼，好，杀得好！像崔亮、吴文登这些巨贪大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3: 是啊，该杀该杀。
2: 邗沟覆船已发两年有余，各部潜力皆不能破。独狄怀英精缜谋查，俯仰是非，寻月便告功成，真是神乎其能啊！简之。
4: 陛下，
2: 传旨吏部，狄怀英折中所奏一概照准，无需复议。
4: 臣遵旨。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

0: 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汴京城到了。娘，
1: 哎呦，我跟你交代过多少回了呀，往后进了城不许再喊我娘了。
0: 可你明明是我娘啊。
1: 我是你的继母，你的后

0: 嫁不了，将来谁养我呀？哼，
1: 当然是我养啊。爹晚年疾病缠身，要不是你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今天我又凭什么能榜上提名被派为县令啊？
2: 我说你们母子俩有完没完呐？
0: 母子也不能提啊。神气又有劲儿。
1: 是啊，到底是京都首府的官员，一大清早啊就这么冲劲十足，斗志高昂的。
0: 哎呦，
2: 见微知著啊，这位知府大人一定是知人善任，为官严谨。铁上，我给你一字断将来，红。
0: 哎，是红的发紫的那个红吧？
1: 希望你这张铁口断得准，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好好的发挥所长了。
2: 哎，喂，咱们要再不快走啊，耽误了大人办公，回去啊，就得挨一顿臭训哦。
1: 是啊，陆师爷教训的是。我们可以走了吗？

0: 启禀大人，复核的公文已经下来了。
1: 好，好，好，好，好。辛苦你了。
0: 是。

0: 你们两个是谁啊？再说一遍吧。哦，是，下官是新任。哎哎哎，小声点，小声点，我耳朵啊都给你震聋了。下官是新任竹山县令杭铁生，前来向知府大人报道。来，卑职是杭大人的师爷，陆彦清。下官不知大人起居习惯，唐府请见十分冒昧，多谢大人能包涵接见。
1: 就凭你，这一大清早的，能把本府从床上给挖起来，门儿都没有。本府起床迎接的是这份核准执行死刑的公文。不过你来的报道时间那是挺凑巧的。好，好吧，本府就委派你一个差事，就你去负责执行死刑吧。

0: 年轻威风潇洒神气的那个啊。
1: 你神经病啊，你神经病真是。
0: 看出我年轻了，眼睛的人有眼光。
2: 哎，怎么搞的？全封住了，什么也看不见嘛。
3: 准是怕吓着人了。听说他杀人如麻，生。

0: 虎背熊腰，狰狞可怕极了。
1: 真的吗？当真有这么吓人的？
2: 哎呀，怕什么？待会儿到刑场就知道了。就算他生了三头六臂，有这么多重兵压阵，他插翅也难飞啊。
3: 这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刮起风来了？
4: 就是说，
0: 居然接走了死囚！这样，马怎么会拉车进了城隍庙呢？

0: 殿上这个人就是江洋大盗，死囚吴家宝。
1: 是。

0: 吴家宝，他嘴里塞了东西，就把它拿出来。
1: 啊！冤枉啊！冤枉啊！我不是江洋大盗，我没。

0: 这是什么？今天总算大开眼界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麻核桃，塞在犯人嘴里的一种刑具，堵着舌头之后啊，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启禀大人，该赶赴刑场了。
0: 不去刑场了，
1: 那去哪？
0: 大道回府。
2: 什么？
0: 回大人的话，天象市井连连，马车又莫名其妙地直闯城隍庙，这件案子恐有冤情。
3: 冤你个大头啊！你简直是荒唐透顶了，奉旨正法的犯人，还管他什么天狗吃日还是天马行空的，都不能无辜地给耽搁嘛。
0: 可是犯人吴家宝当面向下官喊冤，他说他
3: 哼，哪个犯人不喊冤呢？你真是糊涂，废话连篇。你居然还敢回来向我报告啊！去！马上给我滚出去！执行命令。
0: 请大人息怒，人命关天，人死是不能复生的，咱们千万不能轻忽啊！下官认为此案疑点重重，还望大人重新审问。
4: 大人，
3: 没有你说话的份儿。郝铁生，本府问你，你是不是受了犯人家属什么贿赂，所以才处心积虑的想替他翻案？
0: 大人，您的，
5: 唐大人，请认真点回话，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0: 大人明察，下官才刚刚进京，就奉命监斩，对于案情实在是一无所知，更无暇接触什么犯人家属。就连提堂验明正身都是由董师爷代为执行，下官是一直到了城隍庙才真正看清楚犯人的长相。平心而论，这个犯人长得真不像什么杀人越货的强盗。
3: 你说不像就断定有冤呐？那不成了本府瞎了眼睛，那就乱审一通吗？你这什么话嘛？你真是气得我啼叫声咽呐，气死我了！
5: 大人，不好了！
3: 什么不好了？
5: 这着了！
3: 哪着了？哪着了？
5: 胡子？
3: 谁的胡子？我的胡子着了！哎呦，怎么越烧越大了？快灭火！快灭火！快帮我灭火呀！哎呀，灭火！哎呀，
5: 大人，
3: 我牙都快打掉了！
5: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长大人的脸！
0: 哎呦，下官怎敢呢？下官刚刚是不顾自己的死活，偏偏帮大人灭火的。您瞧，喏。这火不是灭了吗？
3: 真的灭了吧？
5: 灭了！
6: 幸亏我家东翁精通武艺，手法快急，要不然大人引火上身，那可就麻烦大了。
0: 是啊，
5: 唐大人，年轻气盛，初入仕途，就算不按官场规矩办事，也当小心谨慎。如此胡闹，简直是引火上身，自毁前程。陆师爷。身为木友，也当尽尽贵贱之责啊！
6: 对，卑职该死，卑职该死，都怪卑职，平日多读了几本书，良心未泯，于心难安呐、啊！哎，真是失职，失职啊！
5: 于心难安，心软乃妇人之仁，失之理性。想这荆棘重镇，若不用重典，何以保障良民啊？铁案如山的事儿，就凭犯人临行前喊声冤枉，就要翻案重审。你说此例一开，各个犯人都一样效法，嘿，那还有何法纪可言啊？
6: 对，您所言极是，关键就在于

0: 保障良民这四个字。为了避免冤案错案发生，我朝制定了一套上诉的办法。判决之结果如有不服或是翻供，可以县上诉于州，州上诉于监司，如再不服则可至京师及登闻鼓鸣冤，如再不服可以上诉御史台，若还不服可以邀车驾向皇上称冤申诉。
1: 啊，真是天佑大宋啊，如此保障的完善真是人民一大福祉。只要为官的尽好自己的本分，保证是好人冤不了，坏人逃不掉啊。所以大人，你又何妨开堂重审呢？
2: 好，我的知县小老爷啊，本府可算是服了你了。哎，叫你这么一折腾啊，没事也搞出事儿来了。看你把本府搞成什么鬼样子了？这，哎呀，那天我跟你说啊，这个案子也不是你说重审就可以重审的嘛，这还要行文向刑部去申诉，然后还要向御史台去交代嘛，真是。哎，这样行吧？啊，先回你下榻之处，然后再等消息，可不可以啊？啊，
1: 下官遵旨。
0: 遵旨，
2: 请吧，请吧。

0: 哎，铁生，铁生，哎，你看怎么样？啊，
1: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0: 哎呀，我是问你上诉的事儿。
1: 你不是已经用了一个红字给我断了未来了吗？瞧，咱们一进城就出了个红差，可不准得很啊。现在啊，也可以用一个红字来做了结。
0: 红字了结？怎么解啊？
1: 那推翻定谳就等于违抗皇命，他刚才其实只是敷衍咱们而已。我打赌咱们前脚一出，他一转头就去狠狠参咱们一百，他是想让我见红啊。
0: 那你还这么轻松啊？
1: 我当然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了，我就希望他呀一参参到皇上面前去。
0: 哼，皇上。

0: 刑部，你们怎么说？
1: 回皇上的话，臣等以为此风绝不可长。当召开封知府言冠伯所请，严办竹山县令，否则案子无法了，法令不能伸。
2: 御史台，你们怎么样？
3: 回皇上的话。 据臣等所知，此案在城中已传的是沸沸扬扬，百姓们都十分关注犯人含冤与否。若不谨慎处断，只怕难度悠悠众口。臣请圣裁。杭铁生，
4: 这个人的名字好生耳熟啊！回万岁爷的话。
1: 奴才依稀记得，应该是去年新及第的进士。哦，是啊，朕也想起来了，还是殿试榜眼呢？是万岁爷的门生。传朕旨意，就给杭铁生一个机会。 这盗犯一案，则成他彻查重办。
0: 臣等遵。

0: 原来是太子爷打架呀！叩见太子爷，叩见太子爷，叩见太子爷！太子爷啊，您真是把卑职我吓了一大跳啊！我还当是
1: 索命的阎王爷，你这个纰漏捅得可不小啊！一把长寿须缩短成了山羊骨。可该是差不多了。
0: 不，太子爷救命啊！太子爷，你一定要救救我呀！今天会弄成这个样子啊，这些都是为了讨太子爷欢喜呀！太子爷救命啊！
1: 别鬼哭狼嚎的，把话说清楚。
0: 是，太子爷，您还记得两个月前，您为福出宫，在那个茶坊遇见一个唱小曲的美娇娘吗？当时卑职看您听曲听得入迷，流连忘返，我就搁到心里头去了。后来私下一打听啊，那个拉琴的叫吴家宝，唱小曲的叫柳月华，原来是夫妻俩。
1: 吴家宝，就是那个临行前喊冤的江洋大盗。是不是你栽的那个姓吴的？说，是不是？
0: 太子爷，请息怒，息怒啊！卑职完全是一片好意啊，眼看就是您的诞辰了、啊，到时候献上个金屋藏娇，太子爷肯定会快活开心呐、啊。卑职心心念念，挖空心思，无非就是想伺候好太子爷啊！
1: 荒唐！哎呦，好，原本不荒唐，而且还天衣无缝。
0: 人都拉到鬼门关口了，可偏偏冒出个该死的小县令啊，又活生生的给拖回来了。我参劾他一个抗旨死罪，皇上不批不说呀，还把这个案子交给他重审呢、啊。哎呀，卑职罪该万死，卑职罪该万死啊！我是啊，我这条烂命啊，不足挂齿啊，可是。那个吴家宝，他要是口没遮拦、胡说八道，万一要是牵扯上太子爷，那岂不冤枉大了呀？哎呦，卑职我呀，我就是千刀万剐呀，也不足以谢罪呀。所以，卑职我这个心呐、啊，真是替太子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呀。所以我才不得不来求见太子爷，您给拿个主意吧，太子爷啊。
1: 你弄了个烂摊子出来，哀求我替你收拾，跟推到我的头上，那是天差地别的两码事儿，懂吗？
0: 懂。我混蛋，我放屁，刚才全是放狗屁，这整件事都怪我自以为是，乱拍马屁，玩物自焚呢、啊，我活该，我死有余辜。念在卑职一片死忠的份上，你可千万别见死不救啊！疼死我了！
1: 这样老老实实的才对嘛。你也不用用脑子，别人家的狗咬了我自己家的狗，你说我会见死不救吗？那个小县令呢？
0: 押着吴家宝回竹斩县上任去了。

0: 击了。是谁指派你们前来杀人灭口的？
1: 去阎王殿问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才问了一声就动手。老兄，你的修养也太差了吧。

0: 大义轻敌，交战之大忌啊！
1: 我是故意轻敌，因为我要留活口嘛。

0: 姑娘，你受伤了，
1: 不许动！不准你再往前一步，我可严重的警告你，不要轻举妄动，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莫及的。
0: 姑娘，威胁人一定不是你所擅长的吧？啊啊，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不过。 我希望你知道，我现在心里的惊讶并不亚于你。啊，对了，还要多谢姑娘，刚刚的事情真是叫我永生难忘。
1: 你，
0: 这，姑娘，我
1: 不跟你说了。

0: 不是我要催你，你能不能慢慢下去啊？我有点吃不消了。
1: 谢谢你啊。

0: 天哪，真让你给说中了，幸亏我们带着吴家宝啊走另外一条路，所以一路上平平安安，连跤都没摔一个就回到竹山来了。你真是未卜先知哎，不像有个人就好给人算卦，可是啊，说好的从来不灵，说坏的准灵，哎，还红得发紫的红呢，朱红钗的红，哎，血光之灾的红。
1: 娘，
2: 轻一点。
3: 心仪啊，
0: 怎么啦？
3: 你这么说话就有失公道了。这件案子能够让皇上特准重审，那就表示皇上对铁生另眼相看呢，这不叫红叫什么？
0: 我问你，你看过剑把没有？
3: 看过呀。
0: 那个剑把的中心是什么颜色？
3: 红的。
0: 我们铁生现在就是众矢之的的红。铁生啊，我跟你说啊，这一路上啊，我们已经问过吴家宝了，什么江洋大盗啊，人家根本只是一个琴师，这一切啊都是那个严知府诬赖人家的，就因为某个高官看中了他年轻貌美的老婆，就想除掉他这个绊脚石。
4: 什么样的高官他有没有说啊？
0: 啊，什么样的高，哎呀，他哪知道啊。说不定严知府就是那个老色狼。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现在绊脚石呢不光他一个，现在还加上你了，要不然干嘛非得半路杀出来要杀你灭口啊？
4: 这就对了。
0: 哎，什么对了？
4: 你们看，
5: 大内。
4: 是啊，这是那些凶手在现场遗留下来的。
3: 哎，我这也有一样东西，你们看，这是刚到的公文，太子殿下要亲临竹山，奉旨监督此案。

想不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也有这么像样的人家。走，瞧瞧去。

0: 这位就是咱们孙家老夫人，
1: 老身参见官爷。本官是太子东宫所位，武僧，将必，你们应该听说了。太子殿下即将要驾临竹山，本官正是前导，看你们这座宅院还像样子，所以这个地方被选作太子的行馆。哦，咱们这儿被选作太子行馆，哦，承蒙不弃，我们孙家真是有幸啊。太子爷住的地方，怎么能把这些玩意儿晦气？来人啊，站！撤！不行不行，住手！住手！哎，这是我们孙家历代的祖宗牌位呀！啊，你怎么说撤就撤呀你？
0: 本官爷已经很客气了，不过就是撤了这些木头牌子，若你再啰嗦，就连你们这些人一起撤了。哎哎，
2: 老夫人，老夫人，
0: 动手！
3: 是是，
0: 不要，不要，你们真是无法无天了！你们太没有王法了！来了，快下，快快，就叫人来过呀！哎呀！
1: 这是我的家，你们凭什么赶我出去？小兔崽子！宝儿，宝儿，你没事吧？好了，别在这大喊大叫了，这些够你们开销的了。
0: 孙子，
1: 拿了滚吧！
0: 你给我听着，你马上带这群走狗给我统统滚出孙家，否则的话，我马上给你告到官府去。
1: 死老太婆，我看你是老糊涂了。本官代表的是太子、皇太子，你明白吗？笨老太婆，太子爷的事儿，芝麻点儿大的县太爷，他管得着吗？就算给了个胆，也不敢管。
0: 你睁开你的瞎眼看看，城中大街那儿立了座忠烈坊，那是先帝赐给咱们孙家的。<笑>
1: 早看到那块石头了，又怎么样？天底下哪天不死人呐？你们家比别人多死了几个，就了不得了。哼，你吓唬谁呀？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0: 我们孙家与门忠烈，三代都为了捍卫大宋，战死沙场啊！如今只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而这唯一的小小根苗，还有着安身立命的家罢了。 我们奉献给朝廷的是鲜血，是忠诚，还有一堆枯骨啊！今天却要被逐出家门，像丧家之犬似的沦落街头。朝廷可以这样对主？

0: 太子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就是皇帝来了，也不能这个样子啊！
1: 大人，
0: 奶奶，
1: 你打我奶奶，你打我奶奶，我打死你这个大坏蛋！
0: 好哎，拜托你们放了他！
2: 够了，你们这一老一少，真是烦死人了！
0: 放了他！
2: 太子肯在你们这儿住，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给脸不要脸。若再啰嗦的话，我就掐死他。
0: 放开他！你们放开他！放开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6: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6: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5: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

0: 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0: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

0: 凭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

0: 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变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我是戏曲演员武凌云。哇，这叫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邓爷把背挺起来，收小肚肚。女孩子，哎呦嘿，巾帼英雄啊，来，不能笑，要保家卫国。同学们看老师手上拿的两本书啊，你们看看哪个是正版，哪个是盗版。好，这个小朋友来说，
2: 左边绿色的是盗版，这本书字儿重影，颜色看起来也不对。
0: 小火眼金睛，正版书就和我们在台上演的戏一样，印刷要清晰，验码要整齐，当然还有完整的出版社的信息，大家一定要记住。而这种错字连篇、纸张粗糙，还要夹带不良内容的书，就是伤害我们的眼睛和情感，和唱戏跑调一样。
3: 拉布布，拉布布，拉布布，便宜卖了，便宜的拉布布，看一下，看一下。
4: 拉布布，
5: 你看这个，它这个毛线垫的，真是太好
6: 看。这个拉布布和我同桌那个差不多哎，不过价格可是便宜太多了。
0: 原创的作品呀，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就和我们戏曲的表演一样，单靠的模仿永远是成不了大家。
7: 对，我们要用行动表示对作者的支持。
8: 京剧的每一段唱腔，书籍的每一篇文字，文创的每一个设计，都是创作者的匠心结晶，都受法律保护。绿书签在手，用小小的选择守护原创的温度，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意义。
0: 娃们，你们可要记得啊，咱读书上网呀，就得像挑错啊，听进去了就得选正道的，什么暴力的书刊呀和诱导的弹窗呀、短视频呀，都是变味的酸醋，走掉的戏文咱绝对不能沾。

0: 我的网页有问题，是不是有不良内容？
1: 是有不良信息，你可真棒。
2: 上网查资料，一定让爸爸妈妈和老师挑挑弦儿，设好防火，一旦有不好的，立马划掉。我们不是懂，而是送。家校携手筑牢防线，让孩子们在崇敬的信息环境里安心汲取知识养分。
3: 书本里的每一页墨香，网络上的每一寸清朗，童年里的每一步足迹，都是山西娃前行的根基，需要用心守护。绿书签在手，用小小的坚持守护童心的纯粹，让每一段成长都洒满阳光。

向每个三晋少年的阅读梦想。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临时增加一个精彩的节目，由王丽珍小姐表演西班牙舞。

0: 快，我已经完了，搬东西。
1: 秘书王今天表演的精彩极了。
2: 谢谢你。哎呀，怎么搞的呀？你连梯子也没有吗？
1: 秘书王，我来扶好了。
2: 谢谢你啊。
0: 哎，小王上场上场啊。
3: 哎，冬莲子啊，因为我今天出面不大方便，关于义勇军的，
1: 哎，你叫你出去，我送你好的。好，
0: 那我去说好了嘛，我怎么说好呢？
3: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1: 诸位，这里大概没有外人，趁大家休息的这个时候，我冒死的来跟大家说几句话。今天庆祝国庆，大家自然应该兴高采烈，但是我们要娱乐不忘救国，我相信大家不会忘记。我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拿出力量来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自从侵略者进了东北以后，我们就失去了无数的矿山、工厂、无限的土地和森林。我们有3000万同胞开始过着牛马和奴隶的生活。这几年以来，受不了压迫的人们，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自动地在东北结合起来，要把侵略者打出去。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这些英勇的战士，现在正在冰天雪地之中，无依无食，赤手空拳，拿着他们最原始的武器，锄头、镰刀、土枪、土炮，来和敌人最新式的武器作战。他们只要援助，援助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援助他们。我呼吁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都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来，捐钱来援助东北义勇军。
0: 今天我讲的怎么样？
1: 好。
0: 你的口才真不错，
1: 数目真不小啊！
2: 奖钱还不少呢，奖金呢？
4: 还没有这么多大的话。
3: 哎，经理喊你说话。
1: 经理找我，
3: 马上就去。走啊！
1: 我去好了吗？我反对你们爱国。可是你在厂里面公开的煽动工人给东北的义勇军捐款，这个事情要让日本人知道了，向我们提出一个不亲善的抗议。

0: 那我这个厂开得成吗？故意的给我找麻烦，文经理，请你放心吧，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会担待，绝不会连累到你经理的。大不了坐牢枪毙，由我承担，
1: 不怕吃官司坐牢，我这个厂不能够随便让你们搞垮了。你爱国我管不着，可是
0: 文经理，
1: 我这里是工厂，我是要工人好好的替我做工，不是请你来教他们捣蛋的，你的知趣点懂了吧？好了，去吧。
2: 怎么样，经理怎么说？张远经理怎么说？
0: 说我们捣蛋，援助东北义勇军算是捣蛋吗？真是岂有此理吗？
3: 不要紧，他们反正是那么一套，我们干我们的，钱明天一早就可以汇出去。
0: 那好的，
3: 有人来了，
0: 大家散开。做饭，你先别走。我妈今天烧了点菜，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2: 好，
0: 那我们就走吧。
4: 你怎么不吃菜呀？
2: 哎呀，谢谢伯母，太多了。
0: 我来吧。

0: 我有点头昏，到后头去歇一会儿。
1: 伯母您，
0: 没什么没什么，你们

0: 你月亮旁边那颗卫星了吗？
1: 看见。
0: 你知道那颗卫星是谁？
1: 我不知道。
0: 那颗卫星就是我。你是那月亮。
1: 你会是月亮吗？
0: 只要在我心里，永远是这样的想法。
1: 真的吗？
0: 真的。

还要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同甘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

0: 我们要做爸爸妈妈了。哎，有什么早不告诉我，妈妈要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妈，妈，你快过来啊！
1: 求你别大喊大叫好不好？
0: 好，不叫就不叫嘛。妈，
1: 我出来了。
0: 妈，你瞧。
1: 这是真的？
0: 是啊，可是他还藏起来不让我看的嘛。
1: 哎，这是大喜事嘛，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哦，对了，我还得给观音菩萨上香去呢。你快当爸爸喽。
0: 是啊，那您呢？
1: 我当奶奶。
0: 小宝宝，为了下一代的小宝宝，我们这一代是牺牲尽。这个世界偏偏又这样不太平。
1: 是个男孩子。
0: 小芬，他这一个钟头里头真把我急坏了。

你看，这简直跟你小的时候一模一样啊！啊

0: 弄好了
1: 没？棉被今天都弄好了。
0: 那让我带走吧。
1: 哎呀，我绑一绑。
0: 做班长，这孩子生的那天正是七七抗战，就叫他抗生好不好？
1: 抗生？
0: 这是唯有抗战才能生存的意思啊！
1: 那好吗？
0: 好，那么就叫他抗生了啊！
2: 宋明，宋明，快点嘛，我们还有好多地方要跑呢。
0: 好，来。
1: 哎，这还一包。
0: 好。哎，这简直忙得像无锡人团团转了。
3: 我真不放心你一个人走，没关系，我一到汉口就找庞董事长去，路上要小心啊。到了汉口，记得马上就给我来信啊。
1: 好的，
0: 太太，我去看看车子弄好了没有。
3: 哦，对了，表姐，那封介绍信写好了没有？你姐夫已经给你写好了，我就给你拿去啊。你介绍信写好了没有啊？
0: 写好了。
3: 哎呀，你愁眉苦脸的又在想什么了？
0: 哎，我在考虑这个厂是否搬到后方去。
3: 那么便当啊，请问你上千部的机器怎么个搬法呢？好了好了，表妹要走了，快点送送她去吧。
0: 哎，要不是这个厂的牵累，我们也真想马上到内地去。哎，见了庞浩公，要替我问候问候，
4: 顺便把我这方面的情形告诉他。
3: 好的。
0: 温太太，温太太，您答应捐几件毛背心的，现在已经治好了吧？
3: 哎呀，我才打好了一件呢。
0: 怎么到现在只打好一件呢？
3: 哎，我打的是最新式的花样啊，你不知道。

0: 多费事呢，我去给你拿来啊。怎么，你最近忙些什么？
1: 哎，忙慰劳啊。我们还要参加救护队的。怎么，您预备出门吗？
0: 是啊，上海现在这么乱，我想先到汉口。
1: 不久也许我们也要到内地去的。
0: 那你看这样子好不好？
1: 哎呀，您干嘛打得这么讲究啊？
0: 送给抗战将士的东西应该讲究点啊。您看这样子好看吧？
1: 好，谢谢了。那么还有几件呢？
2: 车子预备好了。
0: 小姐，姐夫，我走了。
3: 那你一路上要小心啊。
0: 好。东西都上车了吗？
2: 上车了。
0: 希望在内地能够见到你。
1: 好，再见。
0: 再见。小姐，姐夫再见了。
3: 再见。
0: 小姐，再见，再见。

0: 事发哦，我一定准时赶到。
1: 到底怎么样了？
2: 情形很不好，南市跟闸北我们军队已经在撤退了，听说就要放弃淞沪，我们的救护队也接到命令离开上海，明天一清早就要出发了。
1: 明天一早？
2: 一早就走，命令已经下了。
1: 那么我跟淑芬他们娘俩可怎么办呢？

0: 法。我看这样，林黛素芬他们暂时还留在上海，万一上海生活不容易的话，您带他们回到乡下去，跟爸爸二弟一起过活。
1: 也正好这样。哎呀，你带的怎么尽是这个单的匣的呀？再下去天就要冷了，不够的。
0: 不要紧，够了。

0: 你怎么还没睡？你在做什么？
1: 怕你路上冷啊，给你做一件丝棉背心。
0: 您叫宋芬芬好了。
1: 反正我也没有事。

0: 是老人家还一定要自个儿缝呢。
1: 老人家
0: 你记得这首古诗吗？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0: 真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着你。
1: 要不是为了抗战，我怎么舍得离开你？素芬，以后照顾妈跟孩子的责任就交在你身上了。

0: 权利来担起这个责任，一直等你胜利回来。
1: 不要紧，等我们打胜仗回来，做一个一等国的国民，那不比现在更要幸福？今天晚上又是这样好的月亮，可是我们就要分别。现在是9点钟，以后每当月圆的晚上，在这个时候，我一定在想念你们。嫂子，记得吗？
0: 记得，我一定永远记着你的话。

应该开枪。

0: 爷爷，
1: 他还只会叫爸爸妈妈。
2: 哦，那明年就会叫了。来，爷爷抱。
0: 是，爷爷抱，
1: 是爷爷抱会
0: 啊。
3: 哎呀，好快呀！
2: 啊，哥哥现在在。
1: 他到了汉口了。
2: 哦，他知道你们回乡下吗？
0: 哦，已经写信告诉他了。
2: 哦，
0: 他还写信来说。要是宗民那个学校里不能够再去教书了的话，那么就想办法到他那儿去。
2: 哦，确实想去，可是交通不方便，路费又太多，

0: 只好看情形再说了。孩子撒尿了
1: 啊！哎呀，来来来来，奶奶床，奶奶床，哎呦，哎呦，乖孩子，你怎么一见面就上爷爷一泡尿啊？你看看，
0: 我们回去吧。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自从东洋鬼子来了之后，咱们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了。
1: 到处都是这么兵荒马乱的，
0: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过太平日子。
1: 哎呀，钟林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0: 是啊，他平常总没有这么晚回来的，
1: 该不会是学校里有什么事情喽？
0: 不会吧，已经这么晚了。

0: 讲。
1: 他们真的很像话。
2: 你别。
3: 消息究竟怎么样？
2: 究竟怎么样了？从相公所里得来的消息，鬼子这一次真的要来抓我们。
3: 啊？
1: 要抓我们？为什么？
2: 他说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是思想犯。
1: 思想犯？我们一向没什么嘛。
2: 是啊。现在只要是知识青年，只要稍微有一点正气，不肯替他们做走狗的，他们都要抓。
1: 这还是人的世界。
2: 本来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奴隶走狗。现在外头风声很紧，我们马上就得离开这儿。
3: 那么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
2: 到老校长去。
1: 我们已经开始打游击了。
2: 不打游击又怎么办？这叫逼上梁山。你不干他，他就干你。
1: 老校长也是这样被逼走，想不到我们今天也要走上他的路。
2: 现在没有时间可以做犹豫，不走就得等他们来宰。黄黄，你坚强。这样决定你们看怎么样？
3: 那么当然只好这样了。
2: 黄黄，你呢？
1: 我当然也只好跟你一块走。
2: 好，你们马上收东西，少带一点，在20分钟内赶到我家一起出发。我先走了。在学校里头，所有的课本都要来改写，就连吃饭睡觉都要来干涉的，我早就受不了，迟早你要走。
3: 一个，两个，都这样去照顾。
2: 好，走吧，你们年轻的都走，我们老年人死了也没什么可惜，只要你们平安，我们也就放心了。你们放心好，这一次我们4个人一道走，山上还有老校长跟许多的同乡，不会出什么乱子。
4: 山上天气冷，我这件皮袄你穿去好了。
2: 可是您，
4: 我有。素芬，你来。
1: 哦，
4: 妈，您不要这样。
2: 等赶走了鬼子，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4: 恐怕是他们来了。
3: 来了。你跟钟明从小就跟亲兄妹一样。你们要大家照应周。
1: 是的。
5: 张老婆，
4: 这一篓鸡蛋给你包烟丝，就带个

0: 校长，说我问候他。
1: 好的，
2: 好的，好的。
0: 不好，他们来了。你说我没回来？别怕，我们走后门。

0: 在忙着把受伤的弟兄运到后方去。
1: 啊，你还是这么努力呀、啊？
0: 还不是那样吗？怎么样，你们也要走了？
1: 啊，对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大兴贸易公司的庞董事长庞浩东先生。
0: 这样这样。
1: 这位是庞太太，我的干妈。
0: 哦。
1: 这位是我们的抗战英雄张忠良先生。
2: 哦。
0: 就开玩笑了。
2: 哦，张先生，你还不走吗？
0: 也快了
2: 啊！好了，我们走了。
1: 哎，我们到重庆去了。你要是也到重庆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啊。
2: 好的。
1: 再见。
3: 快点，快点啊！就要开火车了。

0: 妻中间通通没有翻身，我人有点不舒服。
1: 您可他刚吃了药了。
0: 去去，不行不行，通通去。嗯，马马虎虎。是啊是啊，去吧。
1: 可是你的身体，
2: 爸爸，还是让我跟妈去吧。
0: 不，不要紧，我这副老骨头还撑得起来，我不去，回头连你们都要吃苦的。哎，你来帮我忙，晚上在我家里吃饭啊。

可怕。

Yeah.

0: 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啊？
1: 肥母鸡要我们出一担米呀、
0: 啊？怎么？
2: 哎呦天哪，让咱们出一担呢、啊？
3: 哎呀，这怎么得了？
4: 这么一来，咱们一村几十家人家全都要饿死了。
1: 老爹，我们去哀求哀求吧。
3: 我们陪你，
4: 陪你老爹。
0: 是的，我就怕他们。
4: 老爹您。
3: 老爹，我求求你。
4: 很熟悉您的老爹，
1: 老爹，求求您，老爹，您就走一趟吧。
0: 好吧。老爹，我们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啊！
4: 忘不了
5: 您。
4: 哎，不是彭彭哥，哎，你们在外头等一等啊！
6: 先生，我们的牛全都被蒸了，靠着我们一点可怜的人力，耕好了田。自从插秧以后，天就没有下雨，所以每亩地顶好的也不过收到一担多谷的。撵出来就剩几斗米，大家留着自己吃都不够。你们可以派人到每家去看，我们一村子的人多半都在那儿挨着饿。大家要我来，求求你们，
7: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晓得你们想违抗皇军的命令。
6: 哼，我们不是违抗命令的。
7: 那么为什么不叫？
6: 不是不叫，是叫不出来。
7: 你们要把米藏起来，很好。
8: 张老弟，你的事情我很明白。你的儿子一个在做救护工作，一个在当游击队，你是他们的同党。你鼓动大家不叫，
6: 我，
8: 你反对皇军。
7: 我看你们叫不叫。对不起，我要借你一条老命。来啊，拉出去，外边大树上吊。
9: 哎呀，这个

这就是抗日分子的结果。借你们名片把军米交出来，不交看他的样子，一个一个的吊死。

的发自己是贵族，就叫他永远不要忘了报这杀父之仇，要他报仇，我们子子孙孙都要报这个仇。

0: 来。妈，嫂子，
1: 叔叔。
0: 妈，刚才您受惊了吧？
1: 是怎么回事啊？
0: 村子里的鬼子全给我们消灭了，保安队也跑了，校长自己带队来的。
1: 你知道，你爸爸已经
0: 知道了。是小三子到山上报的信
1: 啊，好孩子，真亏了你了。
0: 爸爸的尸首已经给我们抬上山去了，预备就安葬在山上。
1: 哦，这就好了。
0: 校长怕明天大家交不出米来，又要遭殃，所以连夜赶下山来。看样您跟嫂子还是到上海，江边已经预备好了一个船，往华在那儿等着。
2: 我们都是自己人呐、
3: 老山长是您的。
4: 镇上的鬼子看见了火光，一定回来找麻烦的。赶快回去通知大家，马上收拾东西，赶快到山上去。
3: 我去。
4: 哎，一起到山上去啊，大家。
1: 校长，
4: 哎，本来是要请你和嫂子一起走上山去的，可是怕你年岁大了走动不方便，所以还是请你们到上海去吧。
1: 好，
4: 你们的东西都，
1: 我想丢掉一点儿。
4: 不，东西贵了，要用的都带着。
0: 嫂嫂，哥哥有信了。
5: 说是要到重庆去，
0: 重庆处了。
5: 他是由队部里转。
0: 我们写信。

0: 不方便。你写信给哥哥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会精彩地跟敌人战斗下去，绝不辜负他的希望。
1: 妈，嫂子，再见。
2: 你们小心点啊！
1: 好，那您自己保重啊，
3: 嫂子。

0: 请问上京市怎么走啊？
1: 这家
0: 就是考取的话，没有户口还是不行的哦。
2: 是是是，谢谢。
0: 这是我的履历表，是你自己吗？
2: 是的。
0: 那不行。
2: 为什么？
0: 一贯不整。
2: 对的，你们考的是学历啊，一贯不整有什么关系呢？
0: 不行就不行了。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说来话长，我是什么钱都赚光了，不但自己放开一个瘪三，而且弄得家破人亡。
2: 真的？
1: 家里来信说，我的弟弟给他们逼上梁山了，父亲也死得很惨。去年乡下出来人说，我的母亲，他们也不知去向，什么都完了。
2: 那么你来重庆？
1: 我是来报道的，可是我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把所有的东西连证件都丢光了，他们就跟我打起官腔来，给我一个不理会。
2: 是啊，你何必还要再做那种不讨好的工作呢？
1: 可是我刚到重庆，没有熟人，其他的朋友也都不在这儿，要想找一个别的事情做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而且不瞒你说，我现在连住旅馆吃饭的钱都没有。
2: 那么，
3: 小姐，航空馆打电话来催您快去。
2: 晓得了，好，没问题，没问题。你别发愁啊，一切都让我来替你安排好了，啊！哎，丁娜，
3: 哎，
2: 你快把这间小客房收拾收拾，把张先生的东西拿进去。
3: 好。
2: 我的脾气喜欢干脆痛快，你不会见怪吧？哎，我给你拿几件衣服出来啊。

0: 喂，大兴贸易公司吗？接庞董事长。哎。
1: 可是
0: 你不知道，张忠良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将来他可以帮你很多的忙呢。
1: 什么？能干的人，能干的人，能干的人。可是能干的人就有什么用处啊？你不知道，我们这还正在抬人呢。
0: 裁员也一定要你答应我。
1: 没有缺怎么办呢？
0: 没有缺，也得要你想办法安插一下。
1: 不是我不想办，而是没有办法。
0: 人家已经等了一个多礼拜了。

0: 了，干爹，你再不答应我，不要发脾气的。
1: 哪有货币，哪有货币的？
0: 你就让他挂个名好了，要不然呐，我会告诉干妈说你。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算你的面子大。哎，我马上就下场，回头你带他去见老公好了啊。
3: 那么龚科长，一切都拜托你了。
4: 哦，您的吩咐还敢怠慢吗？啊，
3: 知道你是老公是吗？
4: 不不不不不。
3: 好，我该走了。
2: 哦。

0: 搞定啊。好，
1: 大家吃这玩意儿做啥？
2: 哎，小玩意儿，小玩意儿。
3: Thank you.

0: 无聊无聊。
1: 阿舅，讲讲什么呢？我讲干啥？哎，老哥，你太急，少放马后炮，好不好啊？出去。哎
2: 今天晚上是丽珍小姐不能来赏花，哎，她也真忙了。以后我们彼此都是自己人了，希望都有个照顾啊。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多喝两杯啊，喝两杯，别介，别介。
3: 来来来来来，谢谢。我不会喝酒，我只能够喝一点点。

0: 哎，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咱们都喝干了
2: 啊！干了干了干了！汤我也喝干了。
0: 哎哎，不是看报，干了的，干了的。
1: 不不，我实在
0: 不行，一定干不好。
2: 干
0: 干了干了干了，哎。

0: 想你还没睡呀。怎么样，公司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1: 我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公司里头一点抗战的空气也没有。
0: 哎呀，我的天哪，刚从前方回来的人都会说这种傻话，这只好怪你还没有习惯，等你慢慢的火气平下了，你就再不会有这种牢骚了。

0: 算了吧，别再绷着脸了。常常去听听戏，看看电影，多消遣消遣，心情一愉快，就可以把你那些看不顺眼的都忘记了，知道吗？
1: 不，我
0: 你把我当外人看待吗？

0: 伴呢。重庆，重庆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从这条黄浦江拐进长江，就在长江的那一头。
1: 哎，有多远呢？
0: 离开我们这儿有几千里呢。
1: 几千里路啊！就是我们能够去找他就好了，不然这日子可怎么过得下去哟？
0: 现在要走是不容易的。有个以前认识的女朋友在难民收容所做事了，她要我去帮帮忙。
1: 那很好嘛，我能不能也去啊？
0: 我看您还是在家歇歇吧，您的身体又不怎么好。
2: 妈，我也去了。
3: 你在家陪奶奶啊。
2: 我也去。
3: 奶奶的一块去啊。
2: 乖。

0: 我请你喝酒去。
1: 啊？你请我喝酒？你不是那个不喝酒的吗？啊？
0: 喝的喝的。
1: 啊？
0: 走走走。
2: 啊去去去。
1: 姚三儿，带大爷进来。哎，不不不不，就程良兄，你醉了，哎，你醉了。
3: 老总啊，
1: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
3: 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兄弟何必曾相识？是不是？俗话说，酒后见真情。我绝不说假话。
2: 是
3: 是。他妈的！其实你是个魔鬼，我也不怕你。你来好了。
1: 哎，
3: 这又是何必？家庭、父母、兄弟、妻子，什么希望、前途、奋斗，一切的一切全都付诸东流了啊！我早已经就是一个活死人了。

0: 我总觉得有一个东西要来征服我，比鬼还厉害，我有点抵抗不住了。
1: 哎呀，忠良兄，你对了，谁要征服你啊？包括这里的一切，全要想把我踩在脚底下。你说这是好耍的吗？他妈的，我不怕，我还年轻，我没有活够，我还要活下去。告诉你，老公，你是老公吧？哎呀，我是老公啊！我没有罪，哼，你瞧瞧，也许有一天，我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是谁了。
2: 杜芬姐，你真太累了，一天忙到晚。
3: 你不是也一样吗？替孩子们洗洗澡。
4: 张妈妈，
3: 好好的认字啊，回去要写给我看的哟。
5: 张妈妈，我的裤子破了，给我缝一缝好不好？
3: 好。哎呀，你看你裤子都快掉下来了。好，等我先替他们洗好了澡再来啊。以后别老坐在石头上磨，裤子就不会那么容易破了，晓得吗？好了，
5: 谢谢张妈妈啊！
3: 有怪谢什么？去吧。
4: 张妈妈，他们这样画我，我不肯。五六个人硬扎着我画。
3: 哟，他们那么顽皮呀、啊，把我们的小宝贝儿画了个乌漆嘛黑的，你说我肯吗？嗯。哎，你看多脏啊！嘿嘿，还黑呢。啊！
6: 张太太，你把豆浆喂喂他吧。
3: 好。来，吃豆浆啊。

0: 半天就睡了吗？
1: 睡了好久了，恐怕已经睡着了吧。

0: 在这个时候，他要生病。我们现在连杂粮都吃不起了，还要生病。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不如死了的好。
1: 妈，您不要这样。康儿的爸爸要是知道您说这样的话，他不晓得会多难过。
0: 你可不能写信告诉他说是我病了，让他安心做事情吧。
1: 当然我不会写信告诉他的。
0: 这怎么这么久还没有信来哟？
1: 路这么远，恐怕他还不晓得我们回到上海呢。
0: 也许你整天在难民收容所做事情，回来还要伺候我，太苦了你。
1: 算得了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吃苦。不要想这些，您睡一睡吧。

0: 到我楼上去过呢，上去坐坐吗？
1: 好的，房子有点热。
0: 是有点热。
1: 我去开个窗户。

0: 在想家吗？
1: 我早已经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0: 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怜呢？这儿不也是你的家吗？

什么时候才能够天亮啊？等到什么时候，天亮才能够？

0: 谁呀？
1: 怎么，你还没有起身呢？哈哈哈哈，享福享福享福。
0: 干爹啊，
1: 今天有几样新鲜的菜，约了几个熟朋友吃顿饭，你干妈说恐怕三缺一，要你早点来。
0: 好，我一会儿就来啊。告诉你啊，我还要带你的干儿子来看你呢。
1: 啊，我的干儿子谁呀？啊，是不是张仲良啊？
0: 现在不告诉你。好，再见啊。
2: 什么干儿子呀？你不是说的是我吧？
0: 不是，你说谁呀？嗯，我不是告诉过你，你要在这里混就得走他的门路。你马上就要高升做他的私人秘书了。
1: 不送不送不送。
0: 干爹
2: 啊，
0: 干爹。
2: 哦，你干你来了啊。
0: 干爹能、no?这就是你的干儿子。
1: 我的干儿子恐怕是我的干女婿吧。
0: 嗯，干爹就是这样一个不知道烦恼的人。
1: 啊，我要知道烦恼啊，嘿嘿，我不早就该憋死了吗？这位是我新任的私人秘书张仲良，也就是我干女儿丽珍小姐的，那么是我的干女婿吧。啊，你不要那样，古人说得好，知女莫若父。我的眼睛多么厉害呀，一说就说到他心里去了，所以他就着急喽。这一来忠良不是更可靠了吗？忠良以后跟诸位还有经常的接触，让我介绍介绍。这位是崔经理，是经营汽车业运输界的巨头。
2: 以后还希望你多指教。
1: 岂敢岂敢，自己人自己人。这位是白兆魂老弟，是经营百货化妆品的权威。
2: 岂敢岂敢。
1: 哎，这位啊是朱老伴，是经营迷你撒量的大王公。
3: 请张爷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啊。
1: 这位啊是柯局长，是我们很好的朋友。
2: 久仰久仰。
3: 哎，请坐请坐请坐。
1: 哦，还有我们棉纱大王的
4: 龙虾龙虾啊，龙虾龙虾。
5: 哎，请参观啊，对，请参观。
3: 那啥东西啊，啥东西？
4: 龙虾龙虾东西。这个在重庆啊是难得看到的。
3: 那个是啥子？
1: 这叫龙虾，你们四川没得。
3: 是用飞机运来的吗？
1: 谁是从加尔各答飞来的。
4: 来来来来来，还有一盘螃蟹。
0: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1: 这是上海最出名的阳澄湖朵扎哈。
3: 朵扎哈也飞到重庆来了。
1: 看起来啊抗战还可以多抗几年喽。你是下乡人，你懂得怎么吃法，请你去教教我的四川厨子好不好？这个螃蟹真肥呀。这个螃蟹坐飞机啊，上海人有句俗话，躲扎哈乘飞机，凌空不撒。

0: 总之啊，你们大家是不肯卖力，不肯帮我姓张的这个忙就算了嘛。
1: 哎，张先生，您真是冤枉啊！我们连腿都跑断了，你想有谁我们还不想做吗？
2: 对呀、啊，对呀、
3: 啊，
2: 对
3: 呀、啊，
0: 好好好好。恒泰最高最高只肯出这个数，漂亮吗？您看怎么样？不行，差得远。真没看见过，做生意像您张先生这样门槛金的。忠良这样精明能干，都靠你的教导有方了，是不是？
1: 魔鬼，像我长得这样难看，自然是魔鬼了。
0: 不然你为什么不教导教导我呀？
1: 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哎，常言说得好哦，负心女子痴心汉。
1: 别胡说了好不好？
0: 那么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完了，非要等下一辈子不成了？
1: 死鬼！

0: 还告诉他，自从他抽中了壮丁，离开了家乡以后，家乡就沦陷了，他的女人也给炸死，而且死得那么惨，连尸首都不全。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棺材都买不起，只好用席子裹着把它埋掉了。
1: 哎，奸计已经到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搬出去啊？
2: 先生，

0: 好是吧？
1: 先生，他们都是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啊！
2: 废话，这个地方司令部要用，叫你们马上就搬出去，搬出去了。
3: 走，
4: 妈，我要出马派他们去了就回来，您带着灿儿先回家吧。
0: 好，你小心点。哎，
5: 走。弄好了吗？
6: 弄好了
5: 啊，
6: 我们一块走吧。
5: 好。
4: 灿儿，给我吧，
7: 我背。
4: 哎，你背不动的呀。
7: 我背得动。
2: 啊！把命令拿出来！是不是拿出来？听话不许走，明天走。到那边去等，等到明天再走。
5: 你
2: 们犯迷。哎！

0: 谢谢。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你好，你说啊，谢谢啊。

0: 下午啊，有一个你从前在救护队的同事报办事处来找你，他留下了两封信，说是从你队上转来的，是你的家信。
1: 两封信已经走了三年多，估计还是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寄出来的。
0: 是嫂夫人寄的，
1: 不要提这个事情。你真是一个非常嫉妒的女人，假如给她知道了，一定要闹大乱了。
2: 忠良，你跟老公两个人在干什么？干什么？谁的信？我看看。
3: 没有什么，很久的了。
2: 我看看嘛。
3: 真是没有什么呀，还不是乡下人要来信，要借钱。
2: 我要看看。
3: 这些有什么好看的？你这。
2: 你在找什么鬼？
0: 哎呀，张太太。你别误会啊，这确确实实是人家向他借钱的信。
2: 你要是欺骗了我，
3: 我要是欺骗你啊，我是个王八蛋，行不行呢？这
4: 请大家注意啊，我提议忠良兄跟丽珍小姐表演这个探戈。
5: 唐国舞，唐国舞。

0: 我也受不了了，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1: 平安老太太，他们看见了要开枪了，
2: 你何必拿性命来拼啊？
0: 性命，我们的性命连猪狗都不如，我死了有什么可惜的？

0: 家到现在才开完，可真是我忙坏了。
1: 您辛苦了。
2: 您是不是预备马上要到上海去啊？
0: 哦，那当然了，那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待我去处理呢。我想飞机一通啊，我马上就得飞上海。
2: 那么好，现在这边所有的东西都立刻已经跌得不可收拾了。上海这个码头在刚刚收复的时候，一定大有可为呀。最好我能跟您走一趟。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那么我呢？
0: 你。哎，慢一步吧，女人不会马上有飞机位子的。
1: 嗯，这七八年来在这个鬼地方把我已经苦够了，我也要走。
0: 我负责，随后总替你想办法就是了嘛。
1: 不，
2: 哎呀，你何必现在这么着急呢？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准备一切了。
0: 看样子啊，他们又得打一架。
2: 让我先去捞他一票，你来享清福，这还不好啊？啊，不，事实上你现在马上是走不了啊，而且结束这儿的事情，也必须你自己来料理。要是你不反对的话，今天晚上我就打个电报给你表姐，我一到了上海就住在她家里头。
1: 哼，你的如意算盘倒打得不错。
2: 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1: 我有一件事不放心。
2: 什么事情不放心呢、啊、我的太太，
1: 我不看着你在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
2: 哎呀，我的太太，我现在是个事业家，我又不是个拆白党。我要是到上海胡来的话，上有天下有地，让我从飞机上的摔下来。
1: 哎呀，谁要你讨厌。到了先给我买几件大衣，料子要好的。
2: 当然了呀，我张某人做事情还会有错？谁不说我张某人从来就是一个太太的忠实的信徒啊？
1: 不要再听骨头了好不好？
2: 你看你又来了，你，哈哈哈哈
3: 哈哈！

0: 外面大家都在说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要和平了。
1: 那么说是真的了？
2: 许多人都在偷偷的讲呢。哎，
0: 听说有人偷听到无线电播音。
1: 是吗？哎呀，谢天谢地啊，要是真的能够和平就好了。
3: 他妈的，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哎，快点快点快点，来了来了。哎，快点快点，还柜子里的。
4: 怎么，你要走了？
3: 是，我要找温经理。我问你，外面的风声很紧，我在上海的仇人又太多，我想我还是先逃到江南去躲过一时候再说。你看怎么样？
5: 那有什么怎么办？天都塌下来了，你的保镖对我还有什么用处？
3: 去吧。
0: 那几个佣人都在稀里糊涂，我看都不是好东西。
3: 他妈的，全让他们给我混蛋！
0: 谁呀、啊？
3: 电报。
5: 你们什么？
3: 是一个电报。
5: 重庆来的。哦，张忠良要陪潘浩峰飞上海。哎，我们好好招待他一下，也许可以替我们想想办法。
0: 是啊。
5: 谁呀？
6: 开门开门呐！
5: 等等，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稳定，对不起。

0: 我也是真的投降了，
1: 当然是真的投降了。妈，我们总算熬到了这一天了。
0: 是啊，我们想不到真能够熬到这一天。
2: 奶奶，你怎么能走出来的？是人。
0: 哎，不知怎么，我一知道鬼子投降了，不再打仗了，我这双脚也就有了劲儿了，我一走就走出来了。恐怕忠良还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儿吧。
1: 我们记得部队转那么多信，邮件应该收到吧。
0: 可是他一直没有来信呐。
1: 那地寄上海的信怕是寄不到，村外的很多人都没收到信呢。嗯，回头我到从前住的地方门口贴个条子，那么他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找不到我们了。你穿你爸爸的衣服干什么？
3: 我是爸，刚刚坐飞机回来，你们好吗？
1: 好孩子，等爸爸回来了，我们也就不要再受苦了。
4: 太太，您不认识我了吧？
1: 大夫，自从接到你们的信件电报，我已经到这儿来欢迎过你们三次了。
4: 真是太对了，
5: 哎呀，好久没了。
1: 大夫，你发什么呢？
4: 哦，对了，以后我应该叫您做表姐喽。
1: 可不是嘛，我们早已经是亲戚了。
4: 以后要常常来打搅你们了。
1: 你瞧你，为什么这么客气呢？

0: 家都是一家人吗？
1: 冬玲啊，
2: 啊，
1: 冬玲，你还住在？
2: 啊，我住在温经理家里面去。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何文艳女士，这是丽珍的表姐，这位是大兴贸易公司的胖浩公先生。
0: 胖浩公先生，休养休养。
1: 温太太，温经理好啊？
0: 还好，谢谢。
3: 哦，胖浩老。

0: 哎呀，妹夫，你醉了吧？
1: 没有没有，小姐，你还记得八年以前我曾经到你这里捐过一次棉背心吧？想不到今天我住到府上来了，
0: 请还请不来呢。
1: 真的？
0: 哎呀，你看你真的醉了，你去睡吧。
1: 小姐，我真喝醉了，人生难得几回醉哦。

0: 你不晓得我心里多难过
1: 呀。我何尝不是这个样啊。啊，五爷，你来了。
0: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是谁呀？她是谁呀？你说呀，你说嘛。
1: 哎，你现在还管这些干什么？我求求你好不好？
0: 我为你东奔西走，想尽办法，吃尽苦头，你现在还要拦着我跟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勾勾搭搭的，你还有良心没有？
1: 哎，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在坐牢，我是个犯人呐。
0: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犯罪？你这个死无悔，你这个无知的王八蛋！也只怪我瞎了眼睛，跟上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狗东西，一辈子受你的欺骗。
1: 好了好了嘛，我现在已经死到临头了，还给我吃这种短命醋，真是。
0: 哦，照你这么说，难道都是我的错？
1: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好不好？汤浩老跟张栋梁怎么说？还有你律师到底给我请好了没有啊？
0: 你还问这个干什么？你还要叫我去请律师？那你为什么不叫那种不要脸的女人去给你请律师？
1: 他妈的，你不想想老子当年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呢、啊、你真是太不讲理了吗？你这样不讲理的女人、
0: 你呀、啊、就等着枪毙，要不然就在这儿受上一辈子。
1: 呸！出去，抓回去说，抓回去说。
2: 哦，气死我了，
3: 跑得我好苦啊。唐浩老到底是有办法，你看只要他一句话就把所有

0: 就老温存款的户头名字通通改过了。 No
1: 好了，现在我放心了，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的了。所有贵重的东西都在这里头了，放在什么地方好呢？
0: 交给我好了吗？
1: 好的，
0: 放在我这儿绝对保险。可是丽珍要到上海来了怎么办呢？她手段要那么毒辣，又有一个老而不死的庞浩公她的干爹做她的靠山，我拿她真是没办法呀。
1: 好了好了，傻瓜，还说这几个干什么呢？我当然不能让你为难的，她是你的抗战夫人，那我就做你的秘密夫人好了。怎么，给宗良的信没寄出去？寄不出去了。为什么？我去一问，邮费涨了9倍。涨了9倍呀、啊！是，所以寄不出去了，要寄还差一半的钱呢。想不到我们连封信都寄不起了。
2: 张嫂子，不是我来逼你，你也得替我来想想啊！你们已经有2个月没有付过租钱，难道说我也不要付给大房东吗？
3: 对不起，这都怪我们穷的不好。
2: 你不要看这个赛台楼，现在房子那样缺，我要是顶出去，最少可以支半根大金条呢。可是给你们办的，连几个房钱都付不出。
3: 真对不起，我一定想法子尽快给您送过来。
2: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够了。
1: 妈，你们吃吧。
4: 妈，你怎么不吃啊？
1: 是啊，你也吃点吧。
4: 哦不，我刚才在外面吃过点东西了。
1: 哦，
4: 我想来想去，还是去帮人吧。
1: 帮人？可是，
4: 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您不要难过。
1: 要是人家知道我们张家的媳妇儿去帮人，将来宗良回来了，还有什么脸见人？
4: 我想过了，我不说姓张。妈，我找到了人家，再回来告诉您。
5: 现在我这样
6: 不错。
0: 姚小姐，不要。
1: 先生，我吃好吗？
0: 你就是太瘦点了。
7: 哎，二爷，公馆里有的是吃剩的菜饭，要长胖了不容易。我看他的样子倒是挺合适的，那么就是他去吧。
0: 好了，就是你。
1: 谢谢你。
7: 哎，太太起来了吗？
1: 刚刚起来。
7: 拿到后边去。晚上。
1: 酒鬼，
7: 到楼上见太太去。
8: 太太，太太，您看看，这是太太。
1: 太太，你是哪儿人呢？本地人。你的丈夫呢？

0: 再想想。你婆家姓什么呢？
1: 姓刘。
0: 那么以后就叫你刘嫂好了，你管洗洗衣裳，有空的时候就帮厨房的忙。
1: 好的。
0: 到这儿来做娘姨就得守这儿的规矩，要紧的不许多管闲事，知道吗？
1: 我知道的。
0: 就让她住在厨房边上好了。
2: 好的。
0: 去吧。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要找到我，真讨厌。
2: 哎呀，
0: 你再睡会儿嘛。
2: 不早了，我也该起来了。陈东，
0: 要不然那也真烦，从前那几个佣人老是在背地里鬼头鬼脑嘀嘀咕咕的，真把我给气死了。
2: 谁让你自己不规矩啊？
0: 哎呦，假正经，你这样算是规矩啊？
2: 当然喽。
1: 这些衣服洗了多少趟呢？
0: 晓得了。

0: 左等右等老没有飞机，后来幸亏还是干爹打了个电报去，他们才让我走的。可不是嘛，我们也等得不知道多焦急了。
1: 小姐呀，起码我们来接过你有10次以上喽。
0: 真的？哎呀，哎呀，表姐，你比八年以前长得更漂亮了呢。
2: 哪儿啊，老了。
0: 宗良，你看表姐是不是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
1: 哎，是的，表姐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
2: 是啊。妹夫是嘴上说，说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说我哪有表妹漂亮的。
1: 啊！
3: 忠良，我来了，我来了。
4: 哎，忠良，哎，我听说你现在出进都坐汽车，
1: 乱说，
4: 往洋房运好几座，现在金条发了不少了，大概屋子登哥了吧？
1: 胡说胡说的，
4: 我现在比不了你了。
1: 哪里哪里，还来得及，来得及。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何文艳女士，
5: 是我的表姐。
6: 崔经理，
4: 别，对不起，我先走了。
1: 你先走，
4: 我住在百乐门，待会来看你们啊。
1: 对吧？
0: 这也不是姐夫一个人的事情，慢慢想办法好了。别难过，别难过啊。
1: 12点钟以后还是要戒严的。12点钟
7: 要戒严，那多没趣味呀。哦，中午的金价和美钞不觉得怎么样？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些房间表姐老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你看一切多么舒服，多么整齐啊！
1: 真是好极了，简直

0: 要不然我们真要住马路边上了。
1: 哪里呀、啊？大家还不是都是自己人嘛！只要你们不嫌弃我，讨厌我这个做姐姐的，这儿所有的还不都像你自己的一样吗？
0: 哎呀，表姐，别再说那些傻话了，赶快告诉我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啊，对了，明天是双十节，上海要举行大庆祝，一定非常热闹的。我们这儿也等着你来参加鸡尾酒会呢。
0: 那我总算来的是时候啊，
1: 简直巧极了。啊，对了，我去叫他们给你预备点点心啊。
0: 又要表姐麻烦了。
1: 那有什么呢？哦，你们要什么请领好了啊。
0: 好的。

0: 这是现在上海最时髦的样子了，尺寸都是按照你寄来的，怎么样啊？啊？
1: 嗯，不错。
0: 当时大一嘛，就有拔剑之斗，我办事情总算不错吧？
1: 错是不错，不过你自己的大衣西装也做得不少啊。
0: 哎呀，我的好太太，我如果穿得太憋屈了，你的脸上也并不光彩啊。
1: 哼，说得那么好听，倒不如说你自己爱漂亮。
0: 哎呀，话不是这样说法呀，我们总算上等人了吧，上海这个地方你衣服穿得稍微差一点你就走不出大门呢。
1: 好了好了，别说这个了，来，坐下来。我要问你一句话，你可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0: 什么？
1: 你到上海来了之后，没有胡搞吧？
0: 哎呀，这真是天晓得呀！我到这儿来了以后，你看看这些事情，每天忙得我焦头烂额。我可以发誓啊！
1: 谁要你老来这一套啊？哎呀，我上飞机的时候重庆正在下大雨，你看弄得一塌糊涂，快叫他们去洗洗吧。哎呀，

0: 你鬼头鬼脑看什么？
1: 慢着，拿去洗洗的。
2: 昨天洗的衣服都烫好了。
0: 你好好的用水把身体啊。
2: 好的。
0: 哎呀，这肉麻死了，现在他从前的老婆也来了，看他们该怎么办哦。
2: 恐怕要打破粗罐子了。
0: 哎呀，老实说啊，他们都是妖孽。
3: 哎，

0: 我一点了，
1: 不要紧了，已经干了，妈给你擦一擦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儿，这小子你弄伤了，妈心里多难过嘛。我小子，
0: 不要哭，不要哭啊！等爸爸回来了，你也就用不着再去卖报了。
2: 爸爸回来就好了。
0: 是啊，爸爸回来就好了。爸爸总要回来的，不要哭啊，不会。

0: 请大家注意啊，请大家注意，我们庞董事长有言论要发表。
1: 诸位兄弟，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小小的建议。今天是双十节，是我们的国庆日，也就是上海邓氏庆祝最后胜利的好日子。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现在提议，我们大家应该为了庆祝最后的胜利干一杯啊，
0: 来干一杯啊。
1: 诸位，我提议为我们公司的劳苦功高而又年高德重的庞董事长浩工老先生干一杯。
0: 啊，大家干啥？
1: 诸位，我还有一个提议，我提议为我们的既聪明又贤惠、既漂亮而又好客的女主人何文艳小姐干一杯。
0: 好。
2: 诸位这样的赏脸，我真是太不敢当了。可是我也有一个提议，提议请大家为我的表妹跟我表妹夫他们夫妇俩这样的恩爱干一杯。
0: 好，他们两个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啊。干一杯，干一杯。好，
3: 大师傅，我婆婆跟孩子都没有饭吃，您这点冷饭送给我好吗？
4: 好的。
3: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4: 哎，这个。
3: 谢谢你，谢谢你。

0: 妈，哎，我竟然睡着受凉的，起来，累了，快点回家去吧啊！这包冷饭跟猪骨头，带回去跟奶奶煮了吃啊！
1: 啊，吃饭了，
2: 刘嫂，刘嫂
0: 来了，回去吧啊！

0: 呀，这么多白米饭呐，还有肉骨头，我们好久没吃到肉了啊。真香啊，你闻闻。
1: 好香啊。
2: 香。
0: 哎呀，你受凉了吗？你饿了吧？奶奶马上给你煮碗热饭汤吃。把这根骨头放下去一块熬，好吧？
1: 好的，好的。
0: 这两根大的嘛留着，你要到我到小菜场旁边去点点菜叶子来，放在一块熬，就好吃好几天了。都快胀死了。
3: 上海到底是上海呀？
2: 看你的样子，真有点乐不思蜀喽。跟谁跳过舞没有？说呀，说呀。
3: 没有啊。
2: 真的没跟谁跳过舞？那么好人。
3: 我的话你不相信？你问表姐好喽。
2: 她简直像个乡巴佬，比谁都老实。妹妹，你放心好了。
3: 是不是啊？
4: 摆在这儿。
2: 来来来，请大家吃水果。那给你们两成对成双啊。
3: 表姐真爱说笑话呀。
2: 这是笑话吗？

0: 个表演一个唐国舞。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来来来，你们俩表演一个，难得大家今天这么高兴。
1: 好了好了，你真是个宝贝。
0: 好，我是宝贝，我请不动你们啊。
2: 胖海老
0: 啊，你凭良心说，大家难得复员到上海来，他们俩应不应该表演一个给咱们大家乐乐？
1: 乐乐，应该应该应该。
0: 好，胖海老既然赞成通过了，那么就请您发表发表喽。
1: 我。诸位
0: 诸位，像今天晚上这个难得的盛会呀、
1: 难得的盛会，是应该有个精彩的余兴。
0: 余兴，大家不能没有余兴啊。
1: 老兄啊，相声我唱不来呀、还是让我唱独角戏吧。
3: 哎呀，好了，你真是个宝贝。
4: 爷爷，您睡了吧。
3: 没错。
1: 大家都知道王丽珍小姐

0: 呀，原来就是一个舞蹈的专家呀。而他的先生呢，
1: 不用说了，
0: 张仲良老弟呀，也是出名的跳舞选手啊。
2: 啊，对呀，
0: 他们两口啊，就是在闺房里呀、啊，也是天天的蹦跶蹦跶，所以他们的武艺啊，就越来的越高明了嘛。
2: 好啊，
0: 好，现在就请张仲良老弟跟他的夫人王丽珍小姐给我们表演探戈舞。
3: 慢着慢着，
4: 这是怎么回事？
3: 怎么，你在干什么你？
4: 我，
3: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生病啊？
4: 我没有病。他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你快说呀！
5: 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我的脸，为什么要摔我的东西呢？你才来了两天，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啊，他是你什么人？他跟你有过什么关系？说呀！
4: 他是我的。
5: 哼，好啊，忠良，我倒要看看你耍些什么鬼把戏。他是你的？他是你的什么？你说，你快点说嘛，你说，说呀。
4: 他是我的丈夫。
3: 什么？他是你的丈夫？你是在发神经病吗？你这，
4: 我没有神经病。
3: 那么你是想要敲诈他点钱是不是？
4: 我不懂。
3: 你不懂？
5: 别跟他多讲，把他拖出去。
3: 你
5: 为什么要拦着我？你，来来来，把他扶到后面去。
3: 起来起来。慢慢点慢点，哎，你脑子清醒一点，清醒一点。张仲良到底是你什么人呢？哎，你可不能随便诬赖好人哦。
4: 我不诬赖人，仲良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已经十年，我们的孩子也已经九岁了。
5: 表姐啊，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呐、啊！
6: 王小姐，
3: 丽珍呢？
6: 王小姐，
3: 王小姐，王小姐，快了，我看你，哎呀，你上来，哎呀，真是要命！
7: 丽小姐，
3: 宋慧敏，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4: 没有怎么样。
3: 我以为你们早已经死了。
4: 死了，倒好了。我走。
3: 祖芬，
5: 仲良，仲良，
4: 不，你不要走，我害怕呀。
3: 这不行啊，这。

0: 就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
1: 不行啊，不行啊，这样会闹出事情来的呀。
0: 怎么出事情？你难道就不怕我也出事情吗？
1: 哎呀，我的母亲怎么样我也没问她，我一定要去追她。
0: 你
1: 不得了不得了，可不得了，就动来动来动来，动来动来动来动来，李珍哭得晕过去了，就得赶紧到账了吧。
0: 好，那你赶紧去接张姐回来。
1: 她回来

0: 李真
1: ，你醒一醒，醒一醒啊！
0: 好。
2: 干爹，我后悔没有听你的话，我终于受骗了。我要你替我做主，替我出这口气，要不然我就不想再活下去了。我，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吗？

0: 快要戒严了，我们走喽。
1: 哦，对了，快要戒严了。
0: 啊，丽珍，你好好的歇歇吧。
2: 哦，明天晚上我请客，一定要来呀。生气。
0: 你们好好的招呼你们小姐。
3: 是，您放心好了。

0: 你看，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狗，饶了我吧，李天良。
1: 只要我们永远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好，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

0: 丽珍的，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呢？你要什么我通通答应全都给你。
1: 那么你那个小箱子到底给我不给我？
0: 我当然给你，钥匙全在这儿了。好了好了哈、啊。
1: 还有，你到底跟那个下流胚子的女人到底离婚不离婚？
0: 这个，这还用说吗？这个，
1: 这还用说吗？你舍得吗？
0: 这有什么舍不得呢？这个，
1: 你马上跟他离婚吗？
0: 当然马上离婚了。
1: 你赌个咒。
0: 我要是不跟他马上离婚，

0: 叔叔有信来了，
1: 跟以前的一样，我知道一定是叔叔的。还有相片。
0: 这是叔叔跟婉华阿姨照的，这上头写的是什么啊？
1: 写的有妈妈、哥哥、嫂嫂，还有我，胖儿，还有我不认识了。咦，他们两个好像很要好的。
0: 是啊，他们好像已经成亲了啊。
1: 奶奶，成亲是什么？
0: 成亲呐、成亲就是结婚呐。
1: 啊，我懂了。那个阿姨我不认识。
0: 你看见她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自然不认识喽。她跟你叔叔啊，一块儿在乡下教书，后来啊，给鬼子逼到山上去打游击去了。他们从小就挺要好的。

0: 要是真的结婚了，那多好哦！
1: 叔叔笑嘻嘻，阿姨也笑嘻嘻，他们一定是结婚了。
0: 你也懂了。
2: 妈。
0: 哦，你回来了。
1: 妈，叔叔有信来，还有照片。
2: 哦，
0: 哎，怎么，你是不是有点不大舒服啊？
2: 不，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一点。
0: 哦，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啊？
3: 是结婚了，
0: 是结婚了，
1: 是结婚了。
0: 哎，你看看信上说些什么。
1: 给我，
3: 亲爱的妈妈，还有嫂嫂抗儿，我们在离开家乡4周年的那天正式结婚了。妈，嫂嫂抗儿，你们知道这消息一定很高兴的是吗？
0: 那还不高兴吗？要是你爷爷在世的时候，那就更高兴了。他还说什么？
3: 我们没有辜负哥哥和大家的希望，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始终在最艰苦困难的情形之下和敌人作战，我们牺牲了许多同乡。老校长不幸也已经阵亡了。
0: 啊，是不是老校长也去世了？
3: 是的。我们听见胜利的消息的时候都高兴地哭了。妈，我们已经苦了8年了，我们希望就能团聚，一起过着太平安乐的日子。
0: 唉，谁不这么想哦。
3: 我们现在还是在教书，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全有。妈，您不是愿不认识字吗？您将来也可以跟抗儿一起在这念书。
0: 是真的吗？
1: 叔叔刚才骗我们呢。
3: 我们空下来就自己耕地种菜，还养了1条牛4只羊，另外还养了很多鸡鸭，所以绝不愁没有法子生活。哥哥不晓得回到了上海没有，我们都十分挂念他，和在为他祝福。像哥哥那样的孝顺妈妈，跟那样的爱嫂子跟抗儿，抗战一结束，想必早已经昏神了。
1: 妈，
0: 妈，怎么这孩子也真是的，他要是早点到上海嘛，我们就用不着这么吃苦了。
4: 哦，妈，他早已经到上海了。
0: 什么？他早已经到上海了？那么他是找不着我们？
4: 不，他根本不想找我们，他已经把我们忘了。
0: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你说 你在哪见到他的？
1: 妈，妈，爸爸真的到上海了。
4: 到上海1个多月了，他在重庆已经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到上海以后又跟我们那个女东家勾搭上了。他变了，他不只把我们忘了，而且恨不得我们都已经死。
1: 妈，妈，
4: 我可怜的孩子啊。
0: 不，不会的。忠良是我亲生的孩子，是我一手抚养他长大的。我的孩子从小就是那么忠厚，那么善良，他绝不会是这样的人呢。
4: 孩子，我们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
0: 好，

0: 他在什么地方？走走走，你带我一块去找他去。
1: 你看见了就明白了，可是您不要太难过呀。
2: 妈，我也去。
0: 天底下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相信。手上不放。

0: 娘他们上来了
1: 没有？他们在底下等着。
0: 你去跟他们说，我马上就来。李振，李振。

0: 妈，
1: 忠良，
0: 妈，您坐。坐下呀，妈。我本来马上就要来找你们的，这是抗生吧？
1: 是，是抗生啊。
0: 已经这么大了。
1: 康儿，来，这就是你天天想着的爸爸呀。
0: 康生，来。
1: 忠良，你是不是想丢了淑芬母子？你是不是已经把我们忘了啊？
0: 妈，话不是这样说耶，怪是怪这几年来消息不通，而且从乡下到内地来的人都说爸爸已经去世，你们也都已经，我心里头真是难过极了。
1: 算了，不必说了，我全明白了。要能像你说的那样全都死光，那不比活着还要好一点。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了淑芬母子啊？淑芬是个贤惠的媳妇儿，在这8年里头你一共才寄回来几百块钱，全靠他替你养活你的妈，替你养活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他受尽了千辛万苦，可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他总算对得起你，他总算没有辜负你什么吧。可是你现在已经翻脸不相认了，要丢掉他，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道理啊？就说你的孩子吧，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呀、啊。他常常饿着肚子，闹着大风大雨到街上去卖包啊，有机会差一点就让汽车给撞死了。像他这样一个可怜的好孩子，你也任性丢了他，叫他一辈子做没有爸爸的孤儿吗？
2: 好啊，你哭了，你错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太太

0: 谈谈心呢？
1: 混账！
0: 你忘了你早上说的话吗？
2: 哎呀，妹妹，你何必？
0: 你说你决心跟他离婚的，你现在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说呀？
2: 你已经欺骗我四年了，你还想再欺骗我吗？
1: 我有我的难处，我不能说我立刻
0: 就……你放屁！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得多伤心呢、啊？你以为我是死人没听见吗？你后悔了是不是？你这个混蛋！妈，妈，我打死你这个狗东西！你以为你是什么英雄吗？老实告诉你，你当初只是一个臭钱都不值的穷叫花子。我倒要问你，你这群财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什么地方来的？你现在后悔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3: 哎呀，哎呀，打人，怎么打人呢？
0: 妹妹，你好不好啊？
2: 我妹妹，不行的，这样要出事情的，我害怕的呀。
0: 我是什么人呢？有时我一个人担待，你怕什么？老实说，有他就没有我。除了你有天大的本事敢杀了我，那么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就休想再接近这种不要脸的贱骨头的女佣人。
4: 什么叫不要脸？什么叫贱骨头的女佣人？难道说佣人就不是人做的吗？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有分寸呢？你，
0: 我没跟你说话，你少开口。
4: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0: 好啊，你讲理，你现在都帮助他们来欺负我来了。哦，我现在就看出你的没有良心了，这只怪我王立珍瞎了眼睛，把你这个畜生当作人看待。我，你既然看我不顺眼，我就死给你看了。
5: 妈妈，
6: 姑娘，
0: 姑
6: 娘，你要是这样，等我先让我先出去上厕所吧。
2: 妹妹，
6: 不要这样了，好了。
2: 你听我说呀，你别这样，你别这样，那呀，
6: 怎么样？
2: 钟娘，你们
6: 要
2: 这样，妈，别这样。
7: 不要再看见什么，也不要再听见什么。
8: 妈，我们回去，回去。
7: 不，孩子，干嘛？你要学乖。要听奶奶的话呀，将来不要学你的爸爸，要学你叔叔，知道吗？
8: 妈，你说这个干什么？我怕。
7: 康儿。妈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去给妈买个大饼来。
8: 妈，你还没有吃过东西啊？我有钱，我去买啊，我到那边买去啊。妈，你怎么了？
7: 好了，你去吧。

0: 奶快大地
1: 知道吧？
2: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有人跳江了，有人跳江了，快救人呐！快救人！
3: 跳江了！跳江了！啊！现在有人跳江了！
4: 妈！
2: 快点！真的吗？
0: 真的，他写了字。
2: 是什么？
5: 我看，我看。
6: 奶奶，康儿长大了。

0: 要他学叔叔的为人处事。奶奶您保重，惜素分此笔。
1: 您把在什么地方掉下去的？快点带我去。
2: 哎，道孽，
3: 闹出人命案子来了吗？
4: 这怎么办呢？我害怕死了，他们还都不知道，我去告诉他们去。
1: 真是太惨了，先生，可怜他是太贤惠了，现在丢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可怎么办？可怎么办呢？
5: 他妈的，这个年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
6: 你们下来吧。
4: 下去干什么？我们又不是孝子。
6: 打开，
1: 打开。可怜的哎。
6: 妈，
1: 我们指望你回来了，一家子可以过太平安逸的日子，想不到现在变成了一场梦啊，一场那么惨的梦。
4: 人命关天，这可怎么办呢？他自己找死，我们又没碰他一根汗毛。我怕忠良从此就变了心。
7: 他敢，只要干爹一句话，立刻就要他的狗命。
1: 你爸爸给鬼子在大树上吊死了，死的时候多么惨呐、啊！一村子的人全哭了。现在树坟又被你们逼死了，
4: 快跟喇叭催他回来。
1: 好，可怜的是我们还没有死，我们还活着，活着在受着无穷无尽的罪。骗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妈，妈，妈。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

0: 最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0: 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马大叔从小就学习武术，十里八乡的人都称他为武术高手。但是就在30年前，发生了一场意外，而这场意外过后，马大叔痛下决心，从此再也不碰武术了。那么3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今天他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教过儿子的这个武术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我的家庭呢，我父亲死的时间我才2岁，我5岁没有了母亲，我和我哥哥就给到别处，有几个地痞无赖经常在那里

0: 欺负我骂我，我上到中学了，利用这个放暑假这个长假时间，我回到了老家。我有一个堂姐，这个堂姐夫呢，他在家办了一个小小的武馆。我回去以后把我的遭遇我给他说了一遍，最后他劝教我武术。为了练习，我的拳打那里这里都是冒血，我还要打，打到沙袋上的，打到冒血我还要打。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那个卫生院有5里路，那时间里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一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小孩的抚养孙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儿子还比较听话，才认真的学，学的还比较好，所以我教他了，他练的也好。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你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这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冻了，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那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

0: 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怼，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也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上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0: 这两个儿子不能再受到任何的伤害，如果别人欺负他，我可以用生命来保护他，不能像大儿子没有受到我的保护丢失了。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那里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娘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

0: 能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1: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看着爸爸妈妈领着三个儿子高高兴兴的回家，您说从此这家的日子该有多么幸福啊！而且您看，这大儿子找到了马大树，也终于跨过了心里的这道坎儿，这重。

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

0: 洞山，福建最南端的岛屿，与台湾的澎湖列岛隔海相望。铜柏村的谢叶宁经营的民宿，工作十分忙碌。跟着外婆长大的谢叶宁，对大海有着复杂的情感。对于他的外公外婆那一辈人来说，这片海连着几乎绵延一生的惆怅和等待。
1: 捕鱼人只有三分命而已。
2: 那天晚上，保长说要开会，然后把大家都骗上了船，其实是抓壮丁到台湾去。等到真实情况暴露了，然后奶奶就拼命地跑到海边去追爷爷。
3: 啊！哎，挂什么挂？俺大回头。
4: 停下！别叫！
5: 大河！
6: 哎，秀春！秀春，
5: 你该点没命在了，该放开了。
6: 秀春，哎，
7: 回应，
6: 等我到来。
7: 老实点，走。
2: 爷爷他就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用力的丢到岸上。说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要用。那块银元，我奶奶一直没有舍得用，就藏在身上，留个念想。

0: 抓丁的那一年，谢叶宁的外公谢雅和35岁，而外婆林秀春33岁。
1: 如果没有那次抓丁，大家就过着男耕女做、平平淡淡、恩恩爱爱的生活。

0: 1950年，一路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沿海四处抓捕壮丁，补充兵力。只有8万多人口的东山岛，先后被抓走了4700多名男丁，先到金门、澎湖，再到台湾。在东山县档案馆里保存的400多封家书当中，有一份记录了当年一位男丁的真切回忆。
1: 每个人的心情如山垮在压，大家都仰天叩气，不敢出心，只是天意无言可说。回忆起来历历在前，在50年3月2日，我们就离别家乡到金门，受了严格之训练和做公事，没有一天可休息。
2: 当时国民党退败的时候，一起带动了扩充兵员，所以他就定了一下，如果家庭有4个男丁就抓走2个，如果是家庭有3个男丁就抓了1个，如果家中有2个男丁的本来是不抓，最后面只要见到男丁就抓。
0: 这场浩劫几乎席卷了东山所有的村庄，只有200来户的小渔村铜柏村，一夜之间就被抓走了147名青壮男丁，91名已婚妇女成了活寡妇，铜柏村也因此被称作寡妇村。一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步伐，海峡两岸从此进入音信隔绝的冰封时期。
3: 我们每一年过春节，每家每户都会放着一双碗筷，留着就是那些老兵的位置，就是等于他们也在团圆。还会家家户户养了猪公公、猪婆婆一对，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团聚的时候要答谢天恩。经常养到那2头猪老了不动了，死了。
0: 其实东山和澎湖直线距离不过98海里，戚继光、郑成功都曾在这里练兵，施琅也是从这里出发，为了戍守这片海上要塞，从康熙到光绪这200余年间，朝廷在台湾设立了班兵制，每3年就有一批福建将士跨海轮戍台湾，其中东山水兵一直占据很高的比例。伍子嗣的班兵去世后归葬东山，受世代香火，老百姓以此祈愿亲人平安，抚慰海上孤魂。500年同舟共命，两地早已不分你我，无论建筑饮食还是节庆习俗，澎湖俨然是东山的翻版。妈祖、保生大帝、关帝，众神供奉，同宗同源，就连庙宇的彩绘也是一脉相承。
4: 妈祖馆跟铜山馆都是东山，来自东山的班兵所建的。嘿，那么这里面供奉的关帝、属神，连同他的坐轿，是在

0: 东山雕刻完成之后直接过来的，是目前为止还保持原貌。
1: 脸的部分来塞，嗯，退到这里，脸的部分这边有点皲裂。
2: 后来就是用那个黑色的，黑色的在胡须的地方把它薄薄的刷一下。
3: 东山原名铜山，澎湖铜山馆由此得名。2023年12月，铜山馆迎来60年一次大修。当年参与修缮的黄有谦，如今已经93岁的高龄。1923年，黄有谦的父亲黄文华受聘从东山前往澎湖协助修筑天后宫，从此定居澎湖，成为民众台澎的庙宇艺术大师。父子二人修建宫庙，为众人安定身心，可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却没有逃过时在颠沛下的骨肉分离。1949年，黄有谦的三弟黄有功回东山走亲戚，从此一去不回。
4: 脚没什么时候种的 三角梅以前好像也没有啊。
5: 有他刚花期刚刚过嘛。
4: 我是讲以前都无这本，
5: 无是阿天伯来。哦，
4: 今年呗，
5: 五年随岁来嘛。这9年他父亲有来，要是抱他回去，他舅妈、舅舅这边没有男孩子，他要走的时候，他骗他去玩，船来要走就走了，不能拖了。就没有去，后来就这样子就没去。我们这边农历5月份了就解放了嘛，这样就断绝来晚了。
3: 巨变就这样砸在年仅11岁的少年黄有功身上，原本往来无碍的海峡两岸突然变得如天堑一般无法逾越。滞留在东山的黄有功只能跟着舅舅一家生活。
5: 有功非常的很想念他的妈妈，

我爷爷抓走以后，我奶奶一个人要养着五个孩子，然后还要一对父母，所以一个人要养七个人。最小的刚刚几个月，就是我母亲，她又要种田，还要出海捕鱼，一下子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在奶奶身上，非常不容易啊。我奶奶以前只是村里也是一枝花，三十几年的岁月可以把一个人的五官都给变化了，找不到往日人家说的什么漂亮啊，什么五官多么娟秀，反正满脸的沧桑。奶奶她心里都有一个信念，爷爷一定会回来，她一定要等到他回来，她要把这个家守好，等待爷爷的归来。扔了那块银元的时候，有告诉他，远远的喊着说：“我们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跟着这句话就守了三十几年，将近四十年。你为怎样爱？

0: 从不干预人命。东山自古是著名的侨乡，从清代起，他们通过分设于新加坡和东山的批信局递送信件和汇款，称为侨批。两岸断联20年之后，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就夹在侨批里漂洋过海，隐秘地抵达了东山岛。当时才20出头的黄振国还记得这一幕。
1: 有一天，人家送来了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是托在别人信中来的，所以叫做字条，只有几行字。我的堂哥销过来的，紧急无期，离别多年了，不知家里情况如何，非常想念。我在外平安无事，我做人夫不能尽人夫之责，问心有愧。但愿你好好的活着，有朝一日可能会相见的。我的信是用笔斟酌他们的眼泪而写的。
2: 因为在当时的那个两岸封锁的期间，台湾的信件要寄回东山这边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很多台湾老兵要寄信回来报平安，只能是通过新加坡的那个一些信，然后在新加坡那边换一个信封台寄到祖国大陆，这是一个秘密通道。
1: 所以当时我们东山一个特别的情况，收到侨批大多数里面是台批。
0: 有了通信，就会有为不识字的村民写信的代笔人。黄振国是东山这一代最后一位代笔人，几十年间代写家书800余封，他的第一封代笔信就是帮堂嫂警局写给堂哥黄阿庆的回信。
1: 他当时为了博抓壮丁的，把丈夫藏在那个草间里面，保长他说叫阿庆出来吧，没事，反正查一查户口就走了，那他放心了，就把他叫出来被抓住了。但是想起来后悔，有那么多的感情他也说不出来，农村女人嘛。但是呢，我后来我就说了，看他的眼泪就知道我要写什么了。
3: 批收到了，红绿平安，我真安慰。你莫怪家己，望你保重。我等你。
1: 我的堂嫂说，你给你堂哥说，在台湾也没有家，也没有儿子，没有妻子。如果有的话，要告诉我，为他高兴。为什么老了，有人在那边照顾他？还以我的堂嫂一句话，当乞丐也要回来。我们写了信，贴出邮票，可以飞往地球上任何有人类的地方。但是那时候，如果把人间的邮票都贴在一个信封，也不能飞越浅浅的台湾海峡。
4: 只要有一家收到了信件，前村的人都看到了希望，因为说他们家都有人从那边那个寄信过来了，那我们家就有希望了，我们家的亲人也一定在，所以一封信就可以让一个村庄沸腾。
0: 第一封来自对岸的家书点燃了林秀村的希望，但他却迟迟没有收到谢雅和的消息。不久，黄家迎来的喜讯，已经快30岁的黄有功通过侨批邮路与澎湖的家人联系上了。

小时候可能是我老公先写信，我寄到他收到信的时候回来回信，然后他们看到他们信非常大家都非常高兴，

0: 那时候我还小，大概小学吧。那妈妈他们收到信，当然是欣喜若狂啊，一些哥哥们啊都很高兴啊，终于有三哥的消息。当然大家一直在那边轮流看嘛。那看完之后呢，母亲是把它放在衣柜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也有看到那个小小的纸条，他偶尔也会拿出来看。这一张是三哥，这一张妈妈的照片，大概是妈妈五十几岁的时候，这个衣服都妈妈自己做。
1: 像我小叔公家里，就是整个那个电视后面基本上可以叫照片墙了。他很愿意把所有照片都洗出来，大家的照片都这样放在家里。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想，哇，当时这样子，信里附的一些照片，他们当年的照片，再跟现在的照片对比，就感觉真的是时过境迁。81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一直都保存得很好。
2: 公儿收纸，收到朝夕盼望的信息，内心之欣慰是无可比喻。心见媳妇贤惠，孙儿个个成器活泼，更是可喜。
3: 这是母亲回给儿子的家书，随信还附上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标注每一位家庭成员三代同堂，独缺有功一家。然而林秀春依然未能等来丈夫的音讯，
4: 杳无音信，以为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见面了。我有一次干农活，我奶奶把我妈妈背在身上，我妈妈无聊就老是掏她的荷包，掏掏掏掏掏掏到那块银元，刚好去河边舀水浇菜，然后她把那块银元掏起来，直接往池塘里就扔下去。哎呀！摸了一下腰包，那块银元没了。他整个都不要命了，把我母亲解下来，往那个池塘里面就钻下去，就是要去掏那块银元。那疯了一样的，一直找，一直往泥里钻。那时候是冬天。很多人又欠又拉的把他欠上岸。到了我长大的时候，我奶奶说到这些都老哭。
1: 像我的那些小叔公啊、小姑姑啊，都是在我外公到大陆以后才出生的。然后开始通信以后，兄弟姐妹们在一张信纸上就是每人写几句，好像也没有什么隔阂，就是像兄弟姐妹坐在一起聊家常那样的在通信。
5: 三弟你好。

0: 大家好，接读来信，如获至宝，全家人狂喜万分，三弟事业顺利，阖家康安，为主为导。现在铜山馆前开了一条大马路，余兄就在铜山馆对面购置了一栋四楼房，生活美满，足可告慰。遥祝安康如意，余兄谦。
1: 从孩提时候就知道我还有一位三哥回到老家去了，多少年来母亲一直为收之您的讯息而倍加思念，寄上结婚照片一帧，让您认识认识我这未曾谋面的幺弟和弟媳，尚可吧？母亲我们会好好孝顺的，请放心。幺弟李敬上。
2: 我是谢伟雷卿，多年来音讯远隔间断，而今又新接红音，兴奋之情无可名状。无奈月老姻缘簿上未记载小妹芳名，不把红线牵，以致婚期延误至今还渺茫不可知。一笑，一旦没有喜讯，定会告知三哥的，好为我道一声祝福，我就心满意足了。妹，弟亲敬礼。

0: 我带你回来东山好不？
1: 啊？
0: 我带你回来东山。
1: 好啊。嗯、啊。
0: 你出事的所在呢？
1: 咱们先爱看一下，看一下。
0: 对啊。
1: 才袂好坐飞机的。
0: 嗯。啊，老三细汉时阵含阿姑。嗯，等于东山，坐船等于，你会记得
1: 的。坐船哦。
0: 哎，细汉的时阵啊。
1: 坐什么船啊？
0: 坐渔船啊。
2: 我们也有一直在打拼，因为有先从新加坡转到大陆的那些人，我们马上就去打拼。然后一年过，我爷爷他就打听到我们了。
3: 吉言无礼，甚烈，想必家中一切安好，本想回乡探望，怎奈申请不准，奈何奈何，为今只能寄上一张相片，以慰思念之意，盼吾女能谅解为父之心，期盼有生之年能有再见之日。你母亲想必身体一切安康，为父只能在遥远的一方，祝福你们，盼一切安好，父志。
2: 是我母亲收到了那一封信，我妈妈就读给我奶奶听，很激动，全家人都凑在一起，灯光下，然后奶奶一直掉眼泪，激动啊，喜悦，说她等待了这么多年没有白费，爷爷还是联系到了我们。

0: 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两人对白。
1: 那你还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吗？刚才听的这首歌，
2: 外婆的澎湖湾。
1: 好好，你要不要把它改成阿奏的澎湖湾？
2: 要，
1: 为什么呀？
2: 他现在在澎湖的天上，他飞到
1: 路上。
3: 在春节的时候，就春晚上看到的，大家都学着唱嘛。听到这首歌呢，大家心情都非常好，非常非常亲切。
4: 海峡之间，风冻的坚冰开始融化。1987年，台湾当局总算允许老百姓前往大陆探亲。不久，八名当年被抓走的壮丁结伴回到了同柏村，其中就有谢燕宁的外公谢雅和。
5: 你知道他是拐着脚的，他

他脚不好，四脚爬，就手并脚的这样爬，到了村口的时候就一直就这样非常激动的爬回来，看着他这么激动四脚爬，我都一直哭。就静静的看着他，他也静静的看着我爷爷，相视了好久。

0: 然后我爷爷就跪下来了，说对不起我奶奶。啊，我奶奶她就说，嗯，不怪你啊，这是历史的原因造就的。
1: 等回过神来，林秀春才发现丈夫身边还站着一位女人。原来谢亚和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山，已经在台湾另立家庭，这让林秀春的心里百味杂陈。
0: 我们寡妇村的女人真的很善良，几天后就还是放她走了，然后她不断地回来，台湾的那个奶奶也都跟着，紧跟着她，从来不放她一个人说单独回来，怕她来了就不走了。所以这对我奶奶真的是很不公平的。比如说像来了以后，你应该说腾出一个晚上两个晚上让他们谈一谈这么多年来的相思，还有其中的这些心酸，没让我奶奶跟我爷爷单独交谈，就是这样。
1: 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同胞来台探亲，黄永公总算也等到了回家的船票。
2: 90年第一次回到澎湖，当然看到妈妈就双膝跪，那么抱头痛哭啊。那我们兄弟姐妹在旁边看到许久不见的三哥，大家也是喜极而泣。
1: 父亲已经过世20年，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也都变了模样，再也追不回逝去的时光，也难了无法尽孝的遗憾。返回东山时，黄有功背回了厚厚一摞澎湖同乡托付的家书。
3: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就是他知道有什么人需要帮助，他就会主动去帮。他一直跟着那个东山台联、漳州台联一起，在帮很多乡亲们在寻亲啊，然后完善族谱。
1: 而谢亚和也想要弥补多年亏欠，他把退休金尽可能的寄回东山，但更多时候只能以书信来陪伴。
4: 秀春你好，最近身体可安？我们返台后一切顺利，你无需挂念。吉言女儿之婿，为父时有思乡之念，这次新逢强港村，孙瑞皇帝返乡随即买金200元，补贴二位孙儿做学费，悉查收。吉言全家好，不知两位小孩现在在念书，念得如何？对于你母亲，我希望你要多多地孝顺他，应该要让他好好地安享晚年，这样子全家和和乐乐的才好。祝平安快乐。

0: 富雅和尚，
1: 富雅和尚，1992年2月1号晚上，半个月一个月就会寄一张，他很不放心。从第一封信开始，他就一直叫他那边一位大孙女，请他代笔的。有什么事，他都在里面嘱咐，然后再盖上他的印章，签名是他自己，谢雅和，他这雅和这两个字要自己写的。他一直坚持写信，写到他，九十五吧，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就是，好像失聪了，但是。失聪以后他还一直吵着要回大陆，但是他那时候的状况是不允许的。

哇，这是本地海蛎，哇，又来了哎！啊，那么好。爷爷奶奶，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除夕，煮了这么丰盛的饭菜。 你们尽量的吃，然后保佑我们您的子孙健康平安。我打电话给姨妈，说姨妈你们有空带爷爷过来，你们也一起过来。那时候姨妈才告诉我，爷爷已经去世了，我也有邀请说，那要不然以后。 以后就过来大陆住一住啊，那他们就回答我说好，那以后再说吧。大家新年好，老新年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台湾阿慧，
1: 拜拜。
0: 我快无，啊，都袂记啦，公公啊，再顾公公啊，啊。
1: 你来。
2: 袂记啦。
0: 阿慧啊。阿慧。

0: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1: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2: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0: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进行播出。山西加速布局未来产业，竞逐发展新赛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市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严格落实企业责任，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在坚守安全底线中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
0: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举一反三，持续抓实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探访发

0: 生在山西这片红色沃土上的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遗址遗迹，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走进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旧址，重温那段星火初燃、信仰如炬的岁月。
1: 临汾294.05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超前布局、精准发力，以未来产业的加速启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智能。
1: 未来产业决定着一个地区未来的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场关于未来的布局正在三晋大地点燃星火。前不久，全省首家 OPC 社区在大同正式揭牌。 OPC 是一种由单个或极少数创业者以 AI 为生产工具的新型企业组织。大同这座曾经的煤都正依托强大的算力底座，为怀揣梦想的创业者搭建起从创意到现实的全链条服务平台。
2: 未来案是承载着储备未来创业人才，孕育产业未来形态，寄托城市未来愿景三重期待。我们将依托大同顶尖普惠算力与特色产业场景，为 OPC 创业者打造全链条赋能平台。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殷殷嘱托，我省正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一人公司的创新创业到基础研究的攻坚突破，我省在多个未来产业赛道上同步发力。近日，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传来好消息，由彭坤池院士领导的团队在分布式量子传感领域取得新进展，成功实现了多模态参数的量子传感，测量精度突破了标准量子极限，为未来量子技术应用提供了关键支撑。前沿技术也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应用端。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戴上布满电极的头环，集中注意力，就能用意念控制机械手完成握拳动作。这项技术正在帮助越来越多患者重获新生。
3: 我们的这套设备呢，它是通过我们的视觉、听觉的同步提示，我们再通过头上的这个无创的脑电采集，我们把我们的大脑神经信号转化成为机器人的控制指令，那么就让这个机器人按照我们患者的主动的意愿去动。
1: 在朔州，脑机接口技术正在加速产业化，这款可以通过意念操控的无人机引人注目。未来这项技术有望在医疗、教育、工业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除了脑机接口，具身智能也在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如今，在太原的一些中小学课堂上，人形机器人化身特别助教与老师搭档，为孩子们讲解 AI 原理。人机协同的新型课堂正点燃孩子们探索科技的火种。
4: 通过对科技的探索、人工智能的研究，开发孩子的思维，拓宽孩子的视野，
1: 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布局培育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从实验室的原始创新到产业园的成果转化，再到生活场景的落地应用，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一个充满活力、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三晋大地加速构建。山西台报道。
5: 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

0: 太原古交市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省委工作部署，深刻汲取血的教训，严格落实企业责任，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在坚守安全底线中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参加有关活动，请看报道。
1: 山西焦煤所属的西山煤电马栏矿是古交一处典型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卢东亮按要求穿戴好下井装备并接受检身，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严格把关，不让一丝危险因素进入井下。乘坐胶轮车进入巷道后，他询问井下交通运输情况，要求严格运输作业规程，严禁人和物料混运。一下车，他就认真检查综采面通风、供电及排水管道铺设使用情况，查看瓦斯等监测感应器布点设置，沿着液压支架观察毛杆、毛网固定支护，要求技术人员加强井下供电通风、供排水保障，科学做好瓦斯、透水、顶板等重大灾害的监测治理。在采煤机旁，他同现场负责人和一线矿工进行交流，了解班组人数、劳动强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断层构造、采掘衔接等情况，强调任何时候都要树牢两个至上理念，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规范作业、严格井下管理，加强应急演练，提升自救能力，确保平安下井、安全出井。在调度信息中心，卢东亮详细了解矿井生产运行和安全监控系统，围绕专项整治和本质安全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煤矿班组长、通风队长、采煤区长、企业负责人、上级实控人、驻矿安监员以及省市监管部门和属地党政负责人的意见。他强调，要把扎实开展专项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眼睛向下再向下，层层压实安全责任，深挖彻查各类煤矿安全风险隐患，加强行刑纪衔接，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严肃惩处不落实乱法纪的关键人，增强行业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穿透力，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硬执行。省属煤炭企业要争做安全生产有竞争力的标杆，省现场检查组要加强检查指导，以问题整改促工作提升，通过共同努力维护好煤矿安全生产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山西台报道。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连日来我省各地以零容忍的态度扎实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举一反三，持续抓好危化品、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聚焦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临汾市大宁县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执法人员深入一线，通过查验设备、资料核查等方式，详细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设备运维、隐患排查、应急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反馈、现场督导，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倒逼企业补齐安全短板，
4: 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实战能力，加大职工安全技能培训和自查频次，形成人人有责、层层负责的安全体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5: 天花壁花管理，通过定期检查、随机抽查、回头看等方式，持续跟踪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确保问题不反弹、隐患不复发，同时积极为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指导服务，帮助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6: 我现在是在城区大阳泉天然气勘困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每一处管道的接口进行检漏测试，以及对每一个监测仪表进行数据核对。
3: 这些复杂的管道和撬装设备就是这座勘困站的核心，

0: 承担着向市区居民用户的保供气任务。连日来，企业启动燃气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安检人员对管道法栏连接处、阀门密封面、焊缝等细微点位逐一检测，同步核对现场仪表与远传系统数据，确保设备运行参数精准无误。针对户外调压柜等关键环节，工作人员重点排查设备老化、杂物堵塞、防护设施破损等问题，以精细化检查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1: 严格落实标准化操作流程，以严格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有序的进行，
2: 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足迹压实责任链条、紧盯老旧管网改造等风险点，实施全链条闭环整治，确保突发情况响应迅速、处置有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营安全。
3: 这里是朔州，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朔州市供气供热保障中心和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店内的燃气设施、连接软管、阀门等重点部位开展安全排查。
0: 餐饮场所人员流动大、用气频率高，是隐患排查的关键场景。检查组聚焦商户日常用气的薄弱环节，逐项细致排查各类燃气设备，摸排潜在安全隐患。检查组还深入燃气门站，对过滤、调压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细致核查，逐项校验，从源头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
4: 站内实行24小时刷岗值守制度，每班次都要对站内所有设备进行全面的燃气线路检测。
5: 我们严守安全红线，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隐患排查。截止目前，全市累计检查燃气企业74家，餐饮燃气用户105家，居民燃气用户1253家，排查出一般隐患48条，现已全部整改到位。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6月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有关安排，要求相关机构做好会议各项准备工作。会议研究了关于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结果及其决议的有关情况，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有关情况，以及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山西台报道。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意义重大。从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到波澜壮阔的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肩负光荣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书写了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从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探访那些发生在山西这片红色沃土上的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遗址遗迹等，展示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汲取不断奋进的磅礴力量。在太原文营湖南侧，矗立着一座悬山顶仿古建筑，它记录着风起云涌的山西近现代史。这里是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旧址，中共太原支部诞生地。1924年，山西第一个党组织在这里成立。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星火初燃、信仰如炬的岁月。
8: 1924年的春夏之际呢，高志远来到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创建了山西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太原支部。可以看到这幅油画，就是中共太原支部的一位创始人。
9: 纪念馆内前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大家在史料展陈前回望百年前青年革命先驱的建党初心，汲取信仰的力量。
10: 青年先辈心怀国家，以热血青春冲破黑暗，寻求救国道路的赤诚担当，是镌刻在三晋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9: 在中共太原支部历史

0: 陈列馆内静静摆放着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的校名残匾，一块写着立地，一块写着学字，字迹虽斑驳，却无声地连接着百年前的风云激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太原各界声援北京反帝爱国运动，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道路不断开拓，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高君宇作为第一批党员参与创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二大、三大，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编辑，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5月，北京区委派高君宇为山西建党起航领路。高君宇在省立一中建立了太原第一个党小组，之后改为中共太原支部，这是山西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山西成为继京津冀黑鲁豫之后北方地区第七个建党的省份。
1: 中共太原支部建立以后，先后领导发动了一系列重大革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发展，点燃了山西革命的星星之火，为山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找到了正确的坐标和向导，在党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0: 经过斗争的锻炼，省立一中一批优秀青年相继由团员转为党员。到1927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成立时，全省30多个县有了党组织，党员人数发展到1500余人。中共太原支部的建立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三晋大地的生动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一脉相承，构成山西革命精神的内在灵魂，为一代代共产党人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永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本色。我们要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山西台报道。
3: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我省规上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转型发展稳步推进，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全省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发展态势。
4: 首先来看工业，1至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同时，新动能也在成长壮大。1至4月份，全省规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3%，新材料产业增长14.1%，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7.8%。新产品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5.7%、6.6%、93.2%、34.3%。再来看投资，1至4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快于全国2.9个百分点。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6%，快于全部投资2.3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能源领域投资增长24.4%，拉动投资增长5.4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1.2%，民间投资增长4.4%。消费方面，新业态增长较快。1至4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86.1%，计算机及配套产品零售额增长19.3%，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8.5%，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13.8%，比一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快于线上消费19.1个百分点。1至4月份，全省重点监测景区的接待人数4205万人次，增长25.8%。门票收入9.1亿元，增长10.2%。经营收入18.8亿元，增长14.1%。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5.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33.5%。综合来看，全省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山西台报道。
5: 三下

0: 时节，临汾市294.05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加紧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侯马市上亮村的小麦种植基地，在我身后，收割机正加足马力收割小麦。作为山西省小麦的主产区之一，临汾市将由南向北开展大面积小麦机收作业。

0: 丰收，老开心了。
1: 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2: 沉甸甸的麦穗见证了来之不易的丰收。去年秋播因连续降雨，不少麦田播种推迟，苗弱分叶不足。当地农业部门迅速提出罢沫镇压、提温保伤、水肥齐供、促进早发、分类管理、看苗施策等6项针对性举措。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手把手指导，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今年红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针对去年小麦晚播情况，我们采取了促弱转壮、一喷三防等一系列措施，全面保障小麦稳产增收。今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
2: 据了解，今年临汾市小麦种植面积294.05万亩，其中可机收面积约291万亩，机收率预计达99%以上。6月25号前，大面积机收可全部收官。
4: 今年三假期间，全市将投入6万余台农业机械，用于夏粮收获、秸秆还田、犁田、耕整地以及秋粮的复播复种。同时，全市200台机车组成的19支农机应急作业队伍，奔赴作业一线，提升作业质量，最大程度降低机车损失，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民营经济局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共50个，计划总投资723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380亿元。
2: 近日，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决定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颁发全国创新争先奖牌、奖章或奖状。由晋中市科协推荐的太谷区科协科普站李国峰同志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成为此次我省唯一获奖个人。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太原小雨转晴，33到13度。小甸区小雨转晴，34到13度。大同多云转晴，26到8度。浑源小雨转晴，25到8度。朔州多云转晴，28到8度。怀仁多云转晴，28到10度。忻州小雨转晴，32到13度。五台小雨转晴，19到8度。吕梁多云转晴，32到13度。蛟城多云转晴，35到13度。晋中小雨转晴，32到13度。平遥多云转晴，36到15度。阳泉小雨，31到15度。平定小雨，31到15度。长治小雨转晴，31到16度。长子多云转晴，32到16度。晋城多云转晴，33到17度。沁水多云转晴，33到16度。临汾多云，36到20度。洪洞多云转晴，36到18度。运城多云转晴，34到20度。闻喜多云转晴，34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出台二十。

0: 条举措，布局九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溴是元素周期表第35号元素，人人避之不及的剧毒，
1: 减少甚至是不碰的。
0: 其厅的生产同样伴随着剧毒，高碳排放。然而，这个团队竟大胆构想以毒攻毒。以毒攻毒，一枚溴原子撬动西厅革命，正在播出。溴是剧毒，但一点点含溴的物质却能变成宝，那这一点点到底是多少？想象一下，在一个游泳池里，只要加上这么一滴就成了。它的加入，西厅的产率却从50%提升到了85%，让西厅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从20%降低到1%以下。这一成果刊发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Science 上，轰动了全球。排放减下去，产率升起来，简单来说就是没用的减少了，有用的增加了。那溴厅到底为什么有用？我们反其道而谈之，没有溴厅你的生活会怎么样？首先，塑料袋没了，保鲜膜没了，地膜、塑料大棚统统都没了，我们很难吃到新鲜蔬菜。超市里80%的包装食品也都不复存在。可以说，溴厅不生产粮，但它养活了半个世界的吃饭问题。其次，运动速干衣、保暖内衣这些轻便快干的化纤面料全都不能穿了，我们只能穿棉麻毛等衣服。最要命的是医疗行业，没有溴厅，口罩、手术防护服、打针输液的针管就造不出来。现代医疗直接退回到几十年前，还有西气东输的管道涂层、北斗导航的防护材料、 C919 大飞机的舷窗，溴厅已经成为大国重器的基石材料。然而现在在我们面前静静流淌，看着像白水一样清澈的溴厅，背后却暗藏剧毒。
2: 因为它的生产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每一吨煤至溴厅的单位碳排放高达10.8吨。
0: 在煤化工所有子行业中，它的碳排放强度是最高的。那如何给溴厅解毒，实现降碳，就成了全球难题。
2: 但这个过程却经历了将近30年。
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我们一定要从逆向的一个角度上来去思考一个问题，毒物是否可以转化成有益的一个元素，这也是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过程。
0: 逆向思维，另辟蹊径，可既然有近路，为什么不早走？中间这20-30年他们在等什么？
3: 从元素周期表里面各种元素它的这个排列组合可能成几十万上百万种可能性，这个时候呢就是只能靠我们人的这种直觉或者经验去判断能不能找到好的这个配方，是看运气的。
0: 原来这20-30年科研人员等到了智能系统，他们终于有机会把元素周期表中的第5号、第12号、第15号等等原来在实验中表现不好的元素甚至毒素挨个拿出来重新试验，一次次改变他们的用量，改变他们的使用方式。终于第35号元素溴迎来了史诗级洗白，从毒变成了宝。科研人员把含溴物质的浓度精准控制到1/10000级。
1: 那么20个 ppm 相当于我们在一个游泳池里面加了一滴，在这个过程中溴厅提高到了85%，把二氧化碳的选择性降到了1%。那么这是上百年来可以达到的一个最低的二氧化碳的选择性的一个记录，在以前呢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典型的案例。
0: 2026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5期间

0: 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嗅和悉听以毒攻毒，双向奔赴。如今，这项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中试线，走向市场。未来可能第36号、第37号、第 X 号元素都有重新洗牌的可能。时代在变，他们的征途、科学家的征途、我们的征途，都将是星辰大海。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蓝小林，他今年24岁。蓝小林的老家是在江西的赣州，现在呢，他是在北京做摄像的工作。很巧的是，2017年的时候，蓝小林就曾经参加过一次《等着我》的节目录制。不过那一次啊，他并不是作为求助人来寻人的，他当时是《等着我》的节目摄像师。
1: 我叫蓝小林，然后呢，我是一名电视摄像，之前有来拍过这个节目，当时在那个位置。
0: 作为一名摄像师，蓝小林在现场见证了很多亲人的团聚和重逢，这让他非常的感动，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所以这一次，蓝小林又来到了《等着我》。他说啊，他鼓足了勇气来寻找离家出走22年的妈妈。蓝小林从小生活在江西老家，因为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他呢是和爸爸一起生活，饭是爸爸做，衣服是爸爸洗，而他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妈妈。蓝小林既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妈妈叫什么名字。当然他也问过爸爸，说爸爸，我怎么就没有妈妈呢？而爸爸只说了一句话，你2岁的时候，你妈妈就回四川了，别的就什么都不再说了。在蓝小林6岁那年，爸爸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决定离开江西赣州老家，去到广州打工。那之后呢，蓝小林就跟着自己的二伯和二婶儿一起生活。二伯二婶家有2个孩子，蓝小林第一次从二婶的身上感受到了母爱。
1: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寄养到我二婶他们家里了，我二婶就跟我说，他说你进了这个家门，你就当这个家是自己家嘛。然后我二伯也是常年不在家，在外边打工，是我二婶就是抚养我们3个孩子嘛。因为我生病那段期间一直是他照顾我，他带我去治病，然后一直陪伴着我。那个时候我认为就是我的母爱是从他身上那个时候开始寻找的，我认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应有的母爱是什么样子。
0: 在二婶的身上，蓝小林第一次感受到了妈妈一样的温暖，他觉得呀特别幸福，心里暖烘烘的。但是他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自己的妈妈。8岁那年，有一天蓝小林在家里烧柴火，哎呦，一不小心把自己家的厨房给点着了，幸好他没有受伤，但是厨房已经烧的是黢黑一片了。当时啊，二婶是去地里干活了，蓝小林特别怕大人回来了会责怪自己，所以呢，他赶紧就从家里跑了出去，躲到了山里。他想啊，什么时候等二婶气儿消了，我再回去。可是天很快就黑了，小林想往回走，却找不着下山的路了。就这样，蓝小林躲在一棵大树底下，饿着肚子，周围呢是一片漆黑。他特别的害怕，一个人蹲在地上。

0: 不停地哭。这个时候，他真的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多么希望妈妈可以马上出现在他的身边，保护他呀。就这样，小林哭着哭着，靠在树上睡着了。没过多久，二婶出来找到了蓝小林，当然二婶没有责怪他，还给他做了晚饭，而这件事呢就这样过去了。不过呀，蓝小林却发现他开始对妈妈多了很多的好奇，他也不停地追着问二婶，哎，二婶，我的妈妈到底长什么样子呀？她个子到底有多高啊？她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回家呢？每当问到这些的时候，二婶总是告诉他，别急，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小林在二婶家生活了7年，在他13岁那年，爸爸呢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而且后来就一直留在了广州生活。
1: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接到他广州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爸在广州开了一个杂货店，他平常其实也不忙，但是我们在一起呢就没有沟通也没有交流，他从小到大他根本也没有了解过我。我去他那待了有2-3个月吧，我们经常都在一块儿，但他有时候吧，他宁愿自己出去一个人散心，他都不会跟我待在一起，我们之间隔阂太大了。我在我爸这儿得不到那些我想要的父爱以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反正也是独立的，我就应该可以自己出去独立生活了嘛。
0: 蓝小林来到了广州，跟爸爸一起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他在广州啊帮爸爸开杂货店，但是他发现自己因为从小就没有跟爸爸在一起生活，父子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所以他决定一个人出去闯一闯。在离开之前，只有15岁的蓝小林又一次问爸爸，我的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当年她为什么要回去四川呢？而这一次，爸爸终于告诉了他，原来啊，妈妈的老家是在四川。当年呢，爸爸妈妈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妈妈嫁到了江西以后呢，生下了蓝小林。但是，蓝小林的奶奶脾气特别不好，经常跟妈妈在相处之间发生很多的矛盾。再加上后来妈妈和爸爸两个人之间也是因为性格的原因经常的吵架，所以啊，在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妈妈决定要离婚，离开江西回到老家四川。在离婚之前，妈妈也曾提出想带着儿子蓝小林一起走，但是小林的奶奶和爸爸都不同意，所以最后妈妈就一个人离开了。终于知道了妈妈离开的原因，蓝小林心里特别的复杂。一方面，他觉得妈妈有点狠心，你看这一走10多年了都不回来。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想，妈妈临走之前也曾经提出要带着我一起走，那就说明当时妈妈心里是有我的，妈妈是爱我的。可是你看，10多年过去了，她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呢？妈妈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呢？
1: 当时是2008年汶川地震嘛，那个时候那个地震就是它波及特别大的范围，然后我从小又知道我的妈妈是四川人，那个时候我想找，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找妈妈的这个事情放在心里边。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做过很多，做过针织，做过跟着我小就三叔也做过水泥小工嘛，然后也做过电子，我都觉得那不是我理想的工作，我的梦想是来北京奋斗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攒了有一段时间钱，我说我来北京。在火车上的时候因为胃疼，然后就给疼晕了，疼晕了醒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钱包手机什么都被偷了。那个时候特别无助，那一下子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黑了，黑暗了，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助了。附近有一个叫什么工会，那个时候我就硬着头皮我就进去了。进去里面全是大爷，全是年纪很大的一些人，然后就吃了一顿晚饭吧，那个饭

0: 当时是白菜汤啊什么的，我很饿很饿，当时这么大个盆子，我吃了三大盆。
1: 之后，蓝小林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最开始啊，他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做过很多份工作。在服装厂打杂的时候，为了多挣一点钱，他曾经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一天的时间，他熨了500多件衣服。工厂里的电熨斗很大，功率又高，一不小心呢，就会把手给烫到，火辣辣的疼啊！而到后来呢，烫的都麻木了。蓝小林说，最疼的一次是在钉牛仔裤的扣子的时候。也有一次啊，他一不小心把这整个扣子都给钉到了手指头上，钉穿了，这手指头都瘪了，赶紧去了医院做了手术，才把这扣子给取了下来。而小林很坚强，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他又赶回去工作了。但是蓝小林也说，那时候啊，最疼的不是手，而是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别的同事受伤，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或者来厂里送药，或者是陪着去医院看病。这些啊，让他非常的羡慕，因为只有他是连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做的。那个时候，蓝小林也曾经埋怨过妈妈，他甚至恨过妈妈。哎，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有妈妈的照顾呢？你看妈妈当年离开家，她又不是不知道江西老家的地址，她怎么就不回来看看我呢？那些年，蓝小林只有一个念头，多赚点钱。因为爸爸有了家庭，他不再想去打扰爸爸，可妈妈呢，又不知道在哪里，他的身后没有依靠了，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在那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在拼命工作，没有再想过去寻找妈妈。
0: 然后那个时候又认识了一个，就跟我一样想在北京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然后他当时就推荐我进了这个行业，当时是一个设备租赁公司嘛，那个公司是就是这种摇臂，我们平常的工作就是组装摇臂，然后解决摇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嘛，然后每天还能看人家怎么拍怎么拍怎么看构图，然后去跟着别人去学东西嘛。后来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行，然后那一年我就拼命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平常早上5、6点就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2、3点。
1: 2017年，蓝小林作为一名电视摄像师，他参加了《等着我》的节目录制，看到那些在节目中团聚的家庭，他既为他们感到高兴，又充满了羡慕。尤其是在节目现场，他看到啊，有一位被寻人已经过世了，找到了亲人，但是永远不能相见了。哎，那种遗憾伤痛让蓝小林心里有所触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埋怨妈妈了，他开始宽慰自己，妈妈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呢？或者是妈妈也组建了新的家庭没办法回来？当然他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希望之门打开的时候亲眼见到自己的妈妈。但是爸爸只知道妈妈是四川泸州人，知道妈妈的名字，但是却并不知道妈妈老家的准确地址。所以蓝小林一边在等着我节目报了名，一边也在通过自己的朋友们扩散寻找妈妈的消息。
0: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加速了对妈妈的这个寻找嘛。后来我就特别急迫地问我爸，我说爸，我说我今年24岁了，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但是我爸还是以前那样子，不知道，他就认为，他说你妈妈以前是把你抛弃的。我说我这么坚强的挺到现在，我说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我要是不能见到我的亲生母亲的话，我觉得我就白活了这一辈子。我是相信我的母亲她抛弃我是有原因的，不管结果是她有家庭她有孩子她认不认我，我觉得都不重要。

0: 小林兄弟你好，我是舒东。
1: 舒哥你好。
0: 其实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妈妈我们帮你找到了。但是是这样，妈妈呢现在有了新的家庭，所以她有一些顾虑，不能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想你也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跟妈妈讲了你在寻找她的这些情况，包括你的一些心里的想法纠结，妈妈听了之后呢也非常的着急，她怕你以为她不要你，她怕你以为她不爱你，所以她来了北京。小林，来，坚强点，兄弟。虽然现在第一时间不能见妈妈，我们跟妈妈先连线，好不好？我知道你也有很多话想问妈妈。来，
2: 儿子，妈妈没有不要你，儿子。妈妈也爱你，你的生活妈妈缺席了20年，儿子。其实妈妈每一年都在找你，妈妈一直都在牵挂你。每一年正月26你过生日的时候，妈妈都一个人偷偷的发呆。我不知道我的儿子有没有人跟他过生日，我不知道我的儿子过得好不好。
0: 寻人团经过调查了解到，妈妈呀，当年之所以选择离开家，一方面呢，确实是和蓝小林的奶奶有很严重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呢，和蓝小林的爸爸也是经常吵架，所以最后只能选择离婚，她回到了四川老家。但是回到老家之后，妈妈生了一场大病，身体非常的不好，也没有工作，虽然特别想孩子，但是没有条件回到江西去看他。再后来，妈妈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对妈妈以前的生活呢也并不知情，所以妈妈也就没有办法去找小林了。不过妈妈一直把孩子记在心里，包括孩子的生日啊，每到蓝小林生日这一天，妈妈都会自己悄悄地煮上一碗饺子，或者是买上一小块蛋糕。从来没有忘记过蓝小林。当妈妈得知蓝小林在找她的时候，她也特别的激动，表示一定要和儿子相认。而且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知道这一切之后，也对此非常的支持。妈妈跟我们讲了，其实家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些事情了，叔叔也愿意接纳你，愿意等着你回家，所以现在我们去二现场跟妈妈聊聊，好不好？
3: 谢谢大家。
0: 蓝小林终于找到了妈妈，他不再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他说他会更加努力，珍惜未来有妈妈的每一天。在这儿，我们也要祝福这位曾经的同事蓝小林，希望他的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

0: 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亘古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

0: 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块，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我挺精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5: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5: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5: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